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嗯，这优惠力度，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两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两罐。
0: 好啊，
2: 16大罐，嗯，5到200块钱，嗯，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嗯，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嗯，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5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收来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 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

0: 驻长医锁紧止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二八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1: 啊，
0: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0: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啊正好抢购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型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 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

0: 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

0: 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有一笔钱？
0: 墙里砸出来？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0: 今年现在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我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3: 哥，那个钱存我的，
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3: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5: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又是这孩子，
10: 继续跑，再跑啊！
11: 哥，哥救我，哥！
9: 喊谁呢？
10: 百里，我让你跑，跑！
11: 百里飞扬是我爹，我是百里飞扬的私生子。
9: 还举例啊？
11: 哥，你要再不救我，我们百里家就要绝种了。
12: 不要，救不救？大人欺负小孩，你说救不救？
9: 来，你伤刚好，我来，搞得正饿着呢。

0: 哥，我是你弟弟，我是你亲弟弟，一个爹生的。放屁！好好说话。我是咱爹在外边生的，他不让说，我娘死的早，咱爹还不着调，让我回百里寨，就让我一个人在外边住下。姓刀的老胡还要杀我，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
1: 起来，起来！小兔崽子跟谁学的骗人？
2: 哎，你轻点！
1: 再胡说我弄死你！滚！走，阿彪，别听他。

0: 会不会真的是私生子？哼，这事儿搁别人身上吧，可以不信；可真是你爹，那可真说不好。这小兔崽子要不是咱百里家的种，刀叔羽为什么这么去杀他？你说他要是瞎编吧，他为了什么呢？你说现在整个百里山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他这么做不是找死吗？
1: 刀叔羽的阴谋，
2: 不可能！那么个小东西，是能杀了你，还是能害了我？老子一个手指头就碾死他了。

0: 我哥还没让我走呢。
1: 小兔崽子，不管他，咱们走。

0: 老大，难怪我们追不到百里彪，原来他一直躲在树上。
1: 为什么不早说？
2: 小娥之前没发现。
1: 要你们这群废物做什么？

0: 你彪，有本事就躲一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
1: 老大，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杀不了百里彪，我就喝干他们百里家人的血。
1: 三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其实这次的任务主要是抓孩子，至于他百里彪，那是刀爷交给鬼敖的事情，咱们不用管。
2: 孩子要抓，人也要杀，这些都是咱们的事。
3: 是。
4: 阿彪，大王孙在屋里就进城了。哎，饭馆，老子饿得不行了。
5: 哥，我也饿。
6: 加点小心。
7: 小二，
6: 闪闪，坐过来。
5: 哥，他骂我。
8: 您几位是一起的？树下的演出。
7: 别废话，好酒好菜，赶快上，快！
6: 酒不要，快上菜。
7: 老大，说实话，到底哪儿来了？
5: 你哪来的？我是他弟弟百里飞扬的儿子。
7: 放屁！千万别让我抓你爸。
5: 老子身正不怕影子斜。
6: 行了。赶快吃，吃完赶紧走。
7: 给，
6: 来，多吃点。

0: 事？
1: 还没吃饱呢。
0: 我们被围了。阿甘，

0: 哎，李长官，又见面了。
1: 胡三儿，
2: 过来试试。
3: 杀了他。

0: 天化日，
1: 由不得你们放肆。
2: 这位长官，我是奉百里县刀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逃犯，这事跟你没关系吧？
1: 陈军人逃犯，你们有资格抓吗？
2: 请问你是哪位啊？
1: 省城司令部训练营严刑，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刀县长，这是省城，不是你们百里县，要想在这儿造次，我严刑第一个不答应。
2: 严长官，我希望你收回你刚才的话，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带走。
1: 你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打碎你的脑袋，你信不信？
0: 带走。

这么多人在，他们我肯定带不走了。你叫严醒是吧？我记得你。

0: 老爷，谢谢。
1: 白志彪，不要跟我套近乎。你的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少来这套。你是自己走呢，还是让我扶你？
0: 浑身软，走不动了。帮我把这孩子也一起带回去。
1: 他是谁啊？
0: 我弟弟。
2: 老爷，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
1: 你们的事儿我都已经听说了。你们在百里山杀了不少人，短短几个月，你小子心性大变，为什么？
3: 老爷，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1: 我在通讯部看到了百里山发来的电报，那封电报正在发往司令府的路上。
2: 老爷，短短的几个月，我怎么可能心性大变？你应该是了解我的。
1: 证据？
2: 我没有证据。
1: 那我凭什么信你？
2: 凭我们是多年的同窗，凭你对我的了解。我知道你心里是相信我的，不然你不会救我。
1: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人现在在省城境内，我当然得抓你。明天我就亲自去司令府汇报，到时候怎么处置当由司令来定夺。
3: 严行，你现在怎么这么无情啊？阿彪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你心里最清楚，这些事不可能是阿彪干的。现在又不救我们，就等于看着我们去送死。
1: 你们的生死取决于那封电报是否是真的。
4: 严行，
5: 对，我已经打听过了，他跟百里彪有点交情。
4: 哼，君子之交最靠不住了。
5: 导演，我最担心的是他帮助百里彪。
4: 哼，一个读书人，他有这么大的胆量吗？
5: 导演，我以前一直以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自从跟了您，我才知道读书人要是有了野心，那才是最可怕的。
4: 他有野心吗？
5: 没有野心，他是怎么做得到上校呢？
4: 有点意思，好好查查这个人。
5: 好。
4: 另外告诉黄飞，让他别着急，好戏还没开始。
5: 明白，
4: 去吧。
6: 严行手中拿着的档案，让他依稀记得三个月前分别时的场景。同窗之友，真的变成杀人魔王了吗？要不要把百里彪交出去？严行还没想好。

0: 无线网的电报真到了李世群那儿，你老东西一定会杀了我的。怎么还连他面都没见着，就这么死了？不行，
1: 老杨会帮我们的。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因为门口没有警卫，而且老爷应该知道，这两根绳子根本绑不住我们。
0: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
1: 老爷是个一根筋的军人，他这是在尽他军人应尽的责任，这样做已经是他的底线了。
0: 那咱们趁现在赶快走吧。
1: 不能走，走了罪名就落实了。必须取得李世群的信任，他有10万大兵，想报仇一定要借助他的力量。
0: 李世群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万一相信了刀叔里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走一步看一步。
2: 哥，我们能出去吗？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能出去。

0: 谁想见我呀？啊？
1: 这位是刀县长派来的人，这是公函。
0: 哦，你是刀淑宇的属下，叫什么名字啊？
2: 回大帅，属下名叫黄飞，原来是您分配给百里彪仪仗队的一员。
0: 现在是谁的人呢？
2: 现在是刀县长给属下发饷，属下此次前来是为百里彪的事儿。
0: 哦，这么说你小子背叛了百里彪？
2: 百里彪在百里县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下只是不想和百里彪同流合污。
0: 把这个叛徒给我拉出去毙了。
3: 是。
2: 大帅，您要枪毙属下，属下无话可说，只是您先听完刀县长委托在下带来的话再杀不迟啊。
0: 说。
2: 刀县长听说大帅的姨太太要做寿，这是特意委托在下带来的寿礼。
4: 报告。
0: 哦，回去转告刀县长，百里彪的事情我会彻查，如果他真的勾结土匪，定斩不饶。
2: 属下告辞，百里彪的事儿

0: 司令，阿彪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他怎么可能勾结土匪？
1: 严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我的办公室一定要敲门，我不让你进来，你只能在门外等。
0: 您不能因为收了刀书宇一点好处就对百里彪另眼相待，这不公平。
1: 放肆！
2: 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教官吗？怎么着又惹我叔生气了？不是，
0: 司令，您给一句准话，是不是要杀百里彪？
1: 百里彪勾结土匪，杀他是以正军法。怎么了？你想救？

0: 你的讲武堂的同窗，我可告诉你，罪名属实，你没这么大面子。滚！
1: 严教官，别着急走啊！我说你话，听见没有？
2: 哎，
0: 你小子这耍哪儿鬼混去了？
1: 哼，摸了两把，输了个精光，说这日子再这么下去，可就没法过喽。
0: 去点20个兵出城抓捕百里彪。
1: 说这金条我可以留下，那这掉脑袋的事儿您还是找别人吧，我干不了。
0: 混账，岛叔玉的礼物都收了，这台戏你得跟我做足。

0: 无论是百里彪的人命，还是刀书宇的金条，对于称霸西南四省的李士群来说，都无足轻重。他更好奇的是，自己派出去征兵的百里彪，怎么就变成了在逃罪犯？
1: 那为什么还不走？
2: 你对我那么好，我走了对得起你吗？
1: 阿彪，我只想听真相。
2: 是那个叫刀书宇的在陷害我。
1: 刀书宇为什么在走？
2: 说实话，我也想不清楚。我估计他想独占百里山，而百里山我们百里家是最大的势力。
1: 我刚才去司令府看见一个叫黄飞的去见司令。你认识吗？
3: 飞就是个畜生。
2: 黄飞以前是我的仪仗兵，被刀书宇收买。
1: 他送了司令一箱金条，看样子是想买你的命。你一点都不怕？
2: 这样一来，至少司令心里清楚我是清白，否则刀书宇为什么要送他这么厚的礼？
1: 阿彪，你别这么自信。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看见司令派李副官领兵去找你了。我没有说你在我这儿，要不等天一黑你就走吧。
2: 我说蒋武堂的同窗不会这么不辨黑白、冷漠无情。老爷，再保我一个吧。啊，我要接这事情，帮人帮到底。
4: 丫大丫小，赶紧的。大都比老子有气，听见没有？
5: 来，感情还是李副官对大伙好。咱们要是有机会和司令赌上一把，那岂不是？
4: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给你们机会好好把握住了，别浪费，听见没有？
5: 李副官放心，兄弟们一定好好和你学。
4: 学个屁呀！你来跟老子学怎么赢钱来着，是吗？你要知道怎么输钱。屁呀你！这才是最高境界，知道吗？不动声色，输得自然。

0: 啊，司令才高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来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
2: 来继续啊，
3: 买桥，
2: 买桥。
4: 司令让您带我们来挂百里镖，可是我们就在这儿，回去怎么跟司令交代啊？
0: 你他妈至于老子是吗？
4: 小的不敢。
0: 老子教你怎么升官发财。
1: 李副官，
0: 你他妈的跟我抓百里镖是吗？啊？找死是吗？笨蛋，你呀、啊、这辈子活该给人卖命了。
5: 滚，管我！
0: 来接着，呀呀呀，赶紧呀！
6: 大王，大王，
7: 大王，大王，
8: 大王，
9: 大王，
10: 大王，
11: 大王，
12: 大王，
13: 大王，
14: 大
15: 潇潇雨歇，抬望。
5: 阿彪，阿彪，
15: 你们要是困了，就去歇会儿。
5: 我不困。你真要去见司令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一枪崩了你啊？
15: 八千里路，云和月。
16: 哥，你可不能出事啊！你要出事了，咱家的仇就没人报了。
15: 不是还有你吗？
5: 小兔崽，闭嘴！
15: 靖康耻，德未雪。
5: 阿彪，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念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5: 我没想好。你们要是没主意，就别吵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功碑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何以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百里镖死了
18: 没有？李世群拿了刀县长的钱，他不按规矩办事儿。
17: 那你想怎么办？
18: 你们现在去杀了他。
17: 看来刀爷的话你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18: 咱们现在怎么办？
17: 你都不用管了，后面的事我来解决。

0: 废物。
1: 叔，刀叔与出手太阔绰了，就为了一个小小的百里镖吐了那么多金条，等咱抓着百里镖非好敲他一笔。
2: 你懂得个屁，刀叔爷越是想杀百里镖，我就越应该把他保护起来。
1: 您这样不仅让百里镖欠你一个人情，还让刀叔爷想尽办法贿赂您，一石二鸟，高。叔，我想等咱有钱了，我想出去做个买卖。邻省那几个司令都这么干吗？钱在手里是死的，只能花出去才能活起来啊。
2: 呸，你小子骗光了你爹的钱，你爹这才被你气死，现在又来气我了。

0: 哎，接着接着。
1: 好好嘞。
2: 司令，把表来了。
0: 那你去吧。麻烦进来。哎，李彪，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

0: 趣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6: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

0: 那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

0: 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您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7: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 和田玉。

0: 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0: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有一个钱
6: 墙砸出来？
5: 怎么这样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0: 等一下。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去吧。老大进来。哎，李彪，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回来？我问你，我让你上百里山征兵，一个兵没征到，我说还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不想解释吗？
1: 那些戊戌友的罪名都是刀书宇捏造出来的，我百里彪是什么样的人司令心里很清楚。
2: 司令，你应该相信阿彪的为人，那些事情根本不是他做的，
3: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堂堂一个县长能诬陷你百里彪？
0: 干嘛？你们两个出去。
2: 司令，
0: 我跟百里彪单独谈谈。去

0: 白里彪，我没有理由相信你的话。我给你三句话的机会，如果你说服不了我，你就得死。刚才你已经说了一句了，还有两句。
1: 司令熊聚一方，麾下雄兵十万，但有几个人是司令用起来得心应手，又对司令忠心耿耿的？百里彪在讲武坛的成绩单，司令都看过。我如今有难，得司令庇佑才能不死。从今往后，有什么理由不对司令忠心耿耿？属下只有一个要求。
2: 百里彪，
0: 我不杀你，你应该感到知足。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话说的虽然好听，但是我也得需要时间查查他到底是真还是假。这几天你就待在燕青那儿，不准出去，不许惹事。去吧。
1: 是。

0: 叔，我刚才想了想，咱们拿了刀书宇的钱，却没杀百里彪，我老觉得这事儿不太地道。
1: 为了几根金条，我就帮刀书宇杀人，这要是传出去，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
0: 叔，您就实话跟我说吧。
1: 百里彪活着，能帮我做很多事，挣更多的钱。
0: 不过我可听说了，这百里彪可是讲武堂的高材生啊，龙云司令的门生，就咱们那些事儿，他能帮咱去干？
1: 哼，这世上任何欲望都没有比活着更强烈。百里彪离开了我，他就活不成了。
0: 我就奇了怪了，这刀书宇能有那么大本事？不行，我得派人去查个清楚。
1: 刀书宇跟我发电报天，我就查过了。
0: 刀书宇杀了百里彪全家，
1: 我很好奇，刀书宇和百里彪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这里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0: 行，叔，我这就派人盯死百里彪。
1: 不许你掺和，刀书宇和百里彪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不小心你这小命就得玩完。
0: 行，那我先出。
2: 赵先生，这回我任务失败，让您失望了。那钱我原封不动的退给你。
3: 不用，你记着就行。
2: 赵先生，这回要不是李世群和严醒，我也不会杀不了百里彪。我去把李世群杀了去。
3: 现在就要杀李世群，不用着急。我想杀他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

0: 导演，您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体。
1: 我有什么气可消的？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百里彪如果那么容易死，那杀他还有什么意义？我就喜欢看他这种苟延残喘的样子。
0: 要不然明天我去趟省城。
1: 不用，你通知一下鬼啊，让他去一趟。
0: 导演，鬼敖这个人您知道，他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百里彪。
1: 哼，让鬼敖把这封信交给董耀文。
0: 您是打算让鬼敖听他的？
1: 是。

0: 导演，我知道您信任董小姐，不过她一个女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吗？
1: 办得了。在百里家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她，她都能应付得了。一个区一区的司令部，她一定能对付。
0: 那鬼敖呢？您觉得她会心甘情愿地听一个女人的话吗？
1: 会听的。
0: 好，我明白。

0: 阿彪，
1: 亲手给你煮的面条，司令怎么说？
2: 他只是答应我可以留在训练营。老严，给你添麻烦。
0: 哎，兄弟之间客气什么呀？啊？不过呢，司令答应你留在训练营，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我还分析，他把你留在训练营，是想让你训练新兵。像你这样的高材生，能帮他，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呀。这样一来，新兵训练的事情我就……以后你负责抓训练，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咱们俩的配合那就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了啊。
2: 但愿司令能跟你想的一样。
0: 别心思那么重，司令这人我了解，没事，赶快把面吃了，吃完了早点休息啊，你先走了。
3: 杀了白立彪！
4: 是。

0: 手上了，赶紧把坑！对，
1: 别让他们跑了！
0: 都别动，别子弹。

0: 大家都收拾收拾吧，收拾收拾就散了。
1: 叔，我怎么没听见动静？
2: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训练营动枪了。
1: 谁敢突袭训练营啊？陶书宇，叔，百里彪要是在训练营让陶书宇给杀了，您可就颜面扫地了。咱干脆把刀叔宇给办了，以防后患。
2: 你懂得个屁！
1: 反正我觉得您还是早点拿主意的好，晚了咱也得搅和进去。
2: 哼，搅和进去对咱们才有利啊！他们要是打起来，这主动权才能够攥在我的手里。

0: 走。
1: 叔，咱赶紧出发吧。
2: 你带人去训练营，把严醒和百里彪给我叫来。
3: 侄子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过来，
4: 我们这营跟我走。
2: 把那个请到司令府，客气。
5: 属下明白。
2: 走。
6: 什么人干的？
7: 刀书宇的人，属下在百里山的时候遇到过他们。
8: 司令，这次训练营遭袭，责任应该在我，但根本原因是我们子弹不够。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士兵装备精良，又怎么会死在那些乌合之众手里呢？
6: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在责怪我？
8: 属下只是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件事儿。司令，训练营的军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您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他们也是你的兵。
6: 我想和百里彪单独谈。

0: 白立彪，你确定这事与刀书义有关系？属下敢拿性命担保。我想问问你，你和刀书义究竟有什么过节？
1: 不想说，好，我也不逼你。刀书义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他不可能不考虑后果。你说说，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企图？属下不明白您的意思。刀书义想要你的命，你就不可能活着从白里山逃出来。你说说。
0: 是不是会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司令多虑了。刀书宇的人从百里山一路追杀我，追到大王村，他从没想过要我活着离开。自打你从讲武堂来到我这儿，我心里真是高兴。我真想好好的用你，可是你呢，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所以。

我才发你回去征兵，让你吃吃苦。可是没想到你摊上了这么大的事。也好，男人嘛，有些经历不是坏事，历练历练。这从今往后，你就好好的替我干，把你的性命交还给我，我会好好的保管。这你放心，会很安全。

0: 把这名单上的人给我除掉。
1: 让我失望。3个月前，百里彪正是因为不愿与李士群为伍，才被发配百里山征兵。所谓黑名单，不过是一张轻盈的纸条。但至于百里彪，这是原则的背叛。他将何去？
2: 何从？司令放心。叔，那个刀书宇太不给您面子了吧？训练营是您的地盘，他竟然敢光明正大的派人去杀百里彪，这事交给我，我待会就把他办了。我早就警告过你。
0: 百里彪和刀书宇的事你少掺和。叔，谁跟您过不去，我就跟他拼命。你需要多少钱，你就直接说。你要真出了事儿，你爹还不得天天晚上来找我？叔，
3: 不是这个意思。您对我好，我知道。
0: 那天在街上遇到那个姑娘，有消息了没有？
2: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办。

0: 阿彪，今天来的人真的是刀书宇的手下？
1: 肯定是。
0: 他胆子也太大了，真没想到在训练营里他也敢动手。看来这个刀书宇真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李司令也是，只顾着屯兵屯粮炫耀实力，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哪怕是一省一市的发展，一省一地的人民生活，他全无考虑。可是这样的局限是不行的。
1: 哎，你越说越远了，咱们还是想想当下的事吧。
0: 当下，阿彪，你怎么跟司令的口气是一样的，只顾着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1: 以前的我没背着百里家几百条人命。
0: 那个什么，阿彪，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0: 放开我，混蛋！你想干什么？
1: 这位小姐贵姓？家住哪里？
0: 别以为你是个当官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告诉你啊，我可要狠人了。
1: 秦小姐说话的口音，你不是这里人，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今天城南传来了枪声，不知道小姐你听到了没有？
0: 不知道。
1: 听说从外面来了一群土匪，小姐既然不是这里的人，我有权怀疑你和这群土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你胡说！我怎么会跟他们有牵连？
1: 有没有联系不是你说了算。
0: 你这个无赖！
1: 偌大的一个省城，还没有一个女人敢跟我说这样的话。看来这位小姐不同寻常啊！
0: 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杀了你们！离省城不远处有一个百里山，山上住着一个家族，复姓百里。我就是百里寨的夫人，百里飞扬的妻子。今天你要是敢动我，明天我男人就下山来灭了你们。
1: 百里家有点意思。
0: 怎么着，怕了吧？你现在要是放了我，我就会跟我男人求情，不跟你们计较。哼，
2: 叔，这骚娘们就是醉春楼的头牌董小婉，装什么百里家太太？
1: 这个女人应该是刀叔一派的，我早就告诉过你，百里彪和刀叔的事情还没有完，也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2: 你怎么知道？
1: 你想啊，好端端的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会挡在大马路上让车撞，这都是刀叔安排的戏。
2: 叔，我这就找人把这娘们给办了。
1: 蠢货，送上门的肉不吃就是暴殄天物，是会遭报应的。
2: 哈哈，行，叔，我明白，我这就去办。
0: 你说过你会娶我，这话还算数吗？
3: 当然了，但不是现在。
0: 什么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我的承诺。等省城的事结束了，你会来接我吗？
3: 会的。
0: 那你不怕人说闲话吗？
3: 你是我们刀家最大的功臣，没人敢说闲话了。

如何对待董小宛，其实就是刀淑雨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是没想过为自己活一次，但每每想到心中的霸业，他可以放弃一切。

0: 朱叔，我是来问你的，你到底是不是我爹放在百里家的那件？
1: 放屁！我们百里家的人，士可杀不可辱，绝不做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
0: 那为什么我爹那么说，你也并没有否认？你还能不知道吗？你爹给我下了药。
1: 郑叔，是我爹在骗人了。太好了，郑叔。如果真的是你帮我爹害死了百里家的人的话，
0: 阿彪哥该有多伤心呢？别假惺惺的，你们刀家的人都是魔鬼，不得好死。
1: 朱叔，我爹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是我们刀家对不起百里家。别演戏了，真想不到，刀叔羽连自己的女儿也利用。 真是禽兽不如！你想知道的事情，我阿忠是绝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可以走了，朱叔，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给孙子准备的战略物资已经收到。
1: 把这批物资送到咱们的仓库。
2: 这个是给司令的。
1: 有了这批物资，谁是司令就不一定了。
2: 是。
1: 都给我精神点。
3: 是。

0: 你小子真是一把快刀。
1: 谢谢司令夸奖。
0: 好好干，今后前途无量。
1: 谢谢司令。司令，训练营里枪支弹药不足，军饷又迟迟不放，属下担心时间久了士兵们难免。
0: 训练营跟你没关系，别操这份心。这是下个任务。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便宜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

0: 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那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享16万元。

0: 装修好礼包，总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有一笔钱？
6: 墙里砸出来
7: 怎么对外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1: 哥，那个钱存我的，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1: 交给你。
4: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3: 我不是要复仇吗？我只应该做与复仇有关的事啊。我这是在干什么？跨越了底线的百里镖，

0: 与自己的使命渐行渐远。他觉得自己活得如行尸走肉一般。
1: 走吧，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回去吧，回吧。
2: 芳，你哥送我去。
3: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1: 你送我回去、
3: 啊、
1: 好，回去吧，回去。哎，等等。哎，
2: 谢谢老板。
3: 谢谢哥。
1: 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3: 那您慢走哥。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当家的，
2: 什么事？
0: 李大帅又拆您交警饷了。
2: 不交，不交，不交，不交。
0: 可要是不交的话，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他个屁呀！
1: 俺别生气了，回我
0: 命令。还是你聪明，走，好马车。来吧，宝贝，
3: 走喽！
0: 哈哈哈哈哈！

0: 今天要招出一个人的伏击，
1: 在省城里招出也没那么大本事。
0: 是，行，我一个人等就行了，先回去。
2: 这些日子，闪闪一直在担心，因为百里彪的眼神中不再有斗志，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怎么回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别碰我。你说什么？
2: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醉春楼喝花酒，喝完我这心里舒服。小叔，改天我带你一起去。
2: 阿彪，叔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1: 闭嘴。想说什么？白李家就我们两个人了，心里堵，你堵我也堵，不能说。去给阿彪倒杯水。还是我小叔好，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我自己来。
1: 多喝点啊！
0: 哎，你喝点，你也喝点。

0: 回去吧，小叔。我想，
1: 你听叔说，咱刚来到省城，咱来到这军营，咱安全是暂时安全，但是你不能忘了，咱是来干什么的，啊？
0: 小叔，干什么的不重要，酒喝好，心里舒坦，比什么都重要。小叔，改天我带你一起喝，憋着多难受。你回去吧，我想想睡会儿。
1: 对了，严行想让着咱帮训训新兵，但他邪又不好意思说。你说这事儿，
0: 你觉得那些个新兵蛋子值得让我去练吗？小叔，你去就行了。你的能力绰绰有余，小叔我头疼，你让我自己睡一会儿，安静一会儿。

0: 说。
1: 嗯
0: 嗯，困了。
2: 哎呦，
3: 什么事儿？
0: 哎，叔，我就发现啊，这两天百里彪不太对劲儿。
3: 嗯，
0: 整天喝酒逛窑子，就剩一副空皮囊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哼，有什么不对劲儿？要我说呀，对着呢。
0: 啊？
3: 你想，这全家都让人给杀光了，他想报仇，又报不了。让我帮他呢，我又不松这个口。他着急上火没有用啊。哎，莫大于心死。
0: 那一副空皮囊有什么用吗？
3: 有用的很啊。百里彪可是把有用的刀。你看这个贺老六啊，搜刮了钱财这么多，也不说上交，他是没把我这个司令放在心上。
0: 啊，叔叔英明，不费什么劲儿就得到一个能卖命的杀手。
3: 这世道花点钱找人替你卖命的人有的是，不算什么。我留着百里彪还想看看斗书宇那边还想搞什么鬼
0: 啊。叔叔英明啊。
1: 好，叔，我先走了。
3: 是，
1: 你歇着啊。

0: 干什么？
1: 你说我哥这几天神出鬼没的，他干什么去了？
0: 你小子平时话不多，什么事儿都没落下，心思还挺重啊。
1: 废话，我是百里家的男人。
0: 行，那你帮我看好价，我去看你哥啊。

三姨太，司令让我来取你的性命，因为你作为姨太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你有错，但错不至死。听着，我已经派人把你所有的钱财送到城东门口，那有人在等你，那些钱财足够你花上一辈子。记住了，离开省城永远别再回来，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听明白了，对我点点头。

0: 司令。
1: 那个贱人怎么样了？
2: 属下按照司令的要求，把他私吞的钱财全部入库。
1: 白列彪啊，你让我怎么赏你呀？啊？
2: 属下只是尽到应尽的职责，不敢求赏。
1: 来人，准备好枪支弹药，还有军饷，给训练营送去。
3: 是。
1: 从今天起，你就是训练营的总教官，严刑给你打下手。老子送这些东西，是帮你立威。
2: 谢司令。
1: 还有今天晚上我在醉神楼定了个位置，跟我一起去。
2: 是。

0: 不是眼花了？
1: 严教官，这是司令发的军饷弹药和物资，你签收一下。还有司令的口谕，从今天起百里彪就是这个训练营的总教官，严教官以后要是有什么军务的话，就先向百里教官汇报吧。
0: 你说什么？
2: 让他当教官？不是，
3: 撒哨。
4: 兄弟，你是不是听错了？
1: 要是有怀疑自己问司令去。快点签收吧，我们还要回去交差呢。兄弟们，走。

0: 来愣是干什么？快点搬！来，快点搬！自己申请许久的物资被百里彪轻易拿下，严醒的心中不免嫉妒。可百里彪是自己的挚友，物资的到来又让训练营士气高昂，严醒的心里。
1: 充满矛盾，
2: 老严，在这儿呢，我跟你聊聊。你说，阿彪是怎么搞的？你要了这么多次，那李世群都没给你，是怎么说送了就送来了？而且还让他当总教官，这怎么回事啊？
3: 阿彪也挺不容易的。
2: 你们一路被刀疏雨追杀到训练营，他总能化险为夷。现在司令又重用他，弄来这么多好东西，是吧？
1: 不是，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你觉没觉着阿彪最近有点不对劲儿？他老是神出鬼没的。我还有几次看见他老往大帅府跑。
2: 以前那可是最讨厌那王八蛋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这没问题啊，你想啊，他们俩相处的融洽，这是好事儿啊。这样一来，以后训练营的工作就能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你别多想啊，照顾好阿彪。
1: 老爷，你想想，我们俩从讲武堂出来，到这来报道，那李世群就一直没安好心。 那是阿彪不愿意跟他干坏事儿，所以我们才调回百里山去征兵。现在他们又搞得这么热乎，我这心里有些担心。不行，我得去看着他，我不能让阿彪吃亏。对了，好好照顾阿敢。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0: 他李世群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这么给你面子？阿彪，严刑管着训练营这么长时间了，李世群他可都没松口提拔他当个什么营长什么的。你没看见严刑这两天看你的眼神都不对了吗？他可一向是把训练营当他自己的似的，你这是在他嘴里抢肉。我觉着，是不是李世群想让你对付严刑？也不对，没这个必要。
1: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
2: 可是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呀。
3: 谁说的？我不老来吗？哎，阿彪，喝去。
1: 哎，你喝。嗯。
3: 哎呀，白里彪啊，这回你帮我赚了这么多啊，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1: 有吃有喝。够了，
3: 你不要啊！我总觉得我是欠你的。
1: 不欠，我想要什么，司令心里清楚。
3: 啊，从今天起啊，你在这儿的所有开销都记在我的账上。啊，慢慢喝，我去忙我的去。啊，你们两个给我伺候好了，听见没有？
2: 好，放心。

0: 捏着。
1: 来，喝酒，长官。
0: 来。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坐着一块喝。这都是李司令安排的。来，坐着一块喝。
2: 阿彪，我跟你聊聊。
0: 坐着，咱们一块聊。这都是李司令安排的。
2: 都出去！
0: 都坐着！你怎么了？你疯了？
2: 你忘了？你从百里山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0: 怎么一杆子知道百里山去了？我说什么了？
2: 你爹的仇还没报呢。
0: 报什么仇？死了那么多人还嫌不够，还要报什么仇？你看看你那张脸，长得跟个仇字一样。就算要报仇，也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儿。跟司令在一起，他刀书宇敢拿我们怎么样？有吃有喝的多好。别那么躁，放松点。为什么要活得那么压抑？啊？
3: 百里家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就算对得起祖宗，知道吗？司令安排了这么好的酒菜，还有人陪着，多好。坐着，坐着，慢慢聊。来，来，侄儿给你倒杯酒。
2: 不让你喝！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还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叫百里彪。千多口子都在百里山尸骨未寒，还全部等着你给下葬呢。你爹叫百里飞扬，百里彪，你可倒好，现在整天在这儿跟毕世杰这个混。
0: 他娘的不知好歹，得寸进尺！李司令对咱们这样，你还出言不逊？你是人还是狗啊？白眼狼！怎么的？你看你那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放着酒不喝，有人你也不知道享受啊！滚蛋！别害怕啊，没事，等他滚蛋了，咱们好好喝。

0: 珊珊，怎么了？
1: 老严，阿彪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阿彪了，他现在天天跟李世群在一起鬼混。
2: 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打算呢，啊！
1: 我们回百里山之前，李世群多次找过他，他一点面子都没给过李世群，现在是明摆着自己往上贴呀！
2: 你别急，先问清楚，万一是误会呢？
1: 误会？他现在就想让李世群去保护他。
3: 大叔啊，到处已经现在用不着杀他。他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2: 阿彪不是这样的人吧？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你是没看到啊，他天天跟李世群在一起喝花酒逛窑子。
3: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老严，你帮我告诉他，
1: 老子现在不跟他干了。
3: 珊珊，你帮我照顾。
4: 珊珊。

0: 看见闪闪了吧？
1: 不是，怎么的？一生气就走了？阿彪，你怎么回事？把你小叔气成那样！
2: 报告，现在刚才没有发现呢。

0: 不行，他们现在的战斗水平根本对付不了鬼王，去了也是白白送死。那怎么办？
1: 老爷，吕世勋送来的枪支弹药能不能算我先借你的？你要一个人去？不行，我跟你一块去。
2: 兄弟。

0: 套起来。信送去了吗？是不是等百里彪来救你啊？咱们一块儿等。
1: 时间快到了，这百里彪会不会来？
0: 他一定会来的，这是他小叔。
1: 可是他们有枪，咱们能打过他吗？
0: 一枪打不死我们这么多人，这儿只有一条路。到时候我让他脱光了上来，看他怎么办。
2: 把人放了，我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0: 你是谁？百里彪呢？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得着！你给老子出来！出来呀！我用不着你救我。妈蛋！你去跟李世勋同流合污吧，去喝花酒、逛窑子，我舌子都喊哑了！你出来呀！咱们家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自己就可以。气死我了！

0: 阿飘，
1: 哎呀，
0: 找我们什么事儿？阿飘，
2: 啊，之前有些事儿做得不对，小叔，别往心里去了。
3: 哎，打住，别叫我小叔，我没你这么潇洒的侄子啊。
0: 阿彪，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说说怎么回事了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0: 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0: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0: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0: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 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这
0: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3: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

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

0: 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

0: 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哪来的一个墙？
8: 墙你砸出来？
7: 怎么对外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6: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你滚！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6: 还是陷阱？
12: 哥，那钱从哪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红包。
12: 交给你。
6: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电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8: 阿彪，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说说怎么回事了吧？
9: 刀书宇现在势力那么大，要跟他对抗，我必须借助司令的力量。可司令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让他帮我跟刀书宇对抗，这比登天都难。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10: 编，接着编，取得他的信任，那就滥杀无辜啊！
9: 我是帮他杀人了，可是我杀的那些都是该杀的人。
10: 那逛窑呢？
9: 窑子我去了，可我什么都没干呢。
11: 小叔，我必须让司令知道我跟他是一类人，我可以做他的刀。阿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0: 阿彪，哎，我就说阿彪不是这种人嘛。啊，阿彪，这事儿你也不对，哎，这事儿只有你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你又不说，我们猜来猜去的，可不就误会了吗？啊，
9: 是我不对，我就是习惯了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拿主意，说难听点就叫一意孤行。下回有什么事儿啊，我先跟你们商量。我真没想到这事儿他反应会那么大，
10: 滚一边去。
9: 小叔，这样。阿彪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先跟你商量，尽量。
10: 阿彪，这个既然你现在已经是训练营的总教官了，那这训练新兵的事儿是不是得抓紧了？
9: 这事儿你不说我也得抓紧，我小叔亲口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办。
10: 你看你上次喝那熊样，你给我倒杯水去。
9: 哎，备好了，小叔喝。
10: 上次这种事你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你看我急的。
9: 说说，一定说。
12: 书宇， 很久没有来看我这老东西了。
13: 学生惭愧，请雅叔谅解。
12: 不碍事，我也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好好为你想想了。只可惜没有人陪我下棋了。
13: 学生这就陪你下棋。
12: 哦，算了算了。哎呀，我留得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呢。只是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
13: 您说。
12: 这百里家独霸百里山一千多年，却从来没有赶尽杀绝。水满自溢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13: 学生明白。
12: 万事万物能够生存，皆因两个字：平衡。事情要是做得太绝，对你没有好处。
13: 您是想让我放过花家？
12: 你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还不能让你满足吗？

0: 打起精神来！知不知道你们面对的是什么？你不对，是太阳。这是新一天的太阳，跟昨天的不一样。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了吗？你们新一天的你们跟昨天也不一样，你们要在精神上焕然新生。
1: 你们要像太阳一样耀眼，一样强大。
2: 陈教官，你说这些大道理啊，背里都滚瓜烂熟的了。我们要是想学点真本事，哎，就昨儿百里教官大黑衣人那几下，我就想学了。我就说你不谦虚，最基本的东西你还没学好，你得先把基本的东西学好了才可以嘛。
3: 老爷。
4: 我叫百里彪，奉上峰的命令，来做你们的教官。
5: 百里教官，昨儿你打黑衣人那两下，能不能教我们啊？
4: 哎，就是，昨天我们一宿没睡，都议论这个呢。坦白的说，我不想教你们。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眼前看到的，不是一群士兵，是一些蛆虫，一堆烂泥。
3: 一群穿着士兵服装、没脑子的狂徒，
4: 白里教官，我们是想跟你学本事，但你也不能这么骂我们呀！
5: 就是啊，这么说我们，这样我们也太没自尊了吧？
4: 就是，响鼓不用重锤，感觉到我的话刺激到你们了是不是？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把那张脸皮撕下来，踩在自己脚下。
5: 老老实实听我讲下去，要么站在我面前，来跟我理论。
4: 张立长官，你知道我们打不过你，我们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这样回答我，证明你脑子没坏。如果你站出来，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经过严格、苛刻训练的军人和一堆烂泥的区别在哪儿。但是军人要的不光是脑子不坏。
5: 要的是铁一般的纪律，服从意识。从今天开始，由闪闪来负责你们的训练科目，我随时检查，科目合格发给你们一发子弹。平常积攒的子弹越多，在战场上生存下来的可能就越大。所以说，你们的生命决定在自己手里。立正！
4: 向右看齐，向前看。

0: 百里教官愿意教你们，就是你们的福分。他可是讲武堂出来的，龙云司令的门生，我的同学，跟着他才能学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知道吗？立正，
1: 开始训练。
2: 就这么光给枪不给子弹，能瞄出个小李广花荣来？
3: 花荣能百步穿杨，你行吗？
2: 给我一颗子弹，我掀了他天灵盖。
4: 你想崩谁呀？你这是
2: 敌人呗，杀敌报国。
3: 也就是这光给枪不给子弹，怎么练射击啊？
2: 就你这端枪姿势还射击呢？
3: 啊，我这姿势怎么了？多标准啊。
2: 好，标准标准。以前百里教官枪头翻两番似的，两个小时纹丝没动。
3: 那也就是他了，换了咱们谁啊都不行。
2: 我还告诉你，咱们就这么坚持练下去，肯定跟百里教官一样，放心吧。
3: 是吗？来，接着练。
5: 大彪，歇会儿吧。
6: 你训练计划都写半天了，这回还真认真了。
7: 这训练计划是给你写的，明天你带着他们训练。
5: 我？
7: 你也该练练了。怎么了？不愿意？
5: 愿意，谁不愿意当官啊？不过就是……
7: 少啰嗦，就这么定了。
8: 大彪，大彪，我得跟他们。
5: 那你们聊。
7: 什么事儿，老爷？
9: 你这么对待士兵太不人道了。士兵也是人，你得尊重他们。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军官跟你一样，对待士兵不是打就是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士兵服从，这么做就是不对的。要想让士兵服从，依靠的不应该是羞辱性的手段，更不应该是强制性的手段吗？
7: 那我应该怎么办？把他们当小孩一样的哄着宠着，让他们感觉被尊重了，他们就能变成好兵。
9: 反正
7: 老爷，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来给他们当妈的。
10: 礼服官道。

0: 李副官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
1: 严上尉，别说我不拉吧你。后天，我叔的三姨太过寿，这到时候这些个师长营长都会到场。按说像你这种小角色是不会受到邀请的，但是咱俩谁跟谁呀？我问我叔要了一张请柬给你。
0: 李副官，恐怕我没时间过去。
1: 同意了，你这是不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你这是不给我叔面子呀。
0: 三姨太过寿肯定是要送礼的吧，你看我们哪像有钱人，这新兵训练营连正常的军饷都发不下了，士兵们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让我们拿什么送礼？
1: 跟我哭穷吗？哪个当官的不长上搂钱的耙子手啊？
2: 嘿，袁教官说了他不去，你听不见吗？
1: 你跟谁说话呢？
2: 我跟你说话。

0: 这是严教官的办公室，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出去。
1: 百里彪，别没个数，要不是我叔叔可怜你，你能在这儿？还真拿毛生当自个家炕头了，是不是？不站好。我让你站好。哎，阿彪，
0: 再多说一句话，老子一枪毙了你，滚！
1: 你给我等着。哎，你滚。
2: 阿彪，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0: 我都不知道是谁糊涂，他这样对你说话，还暗示长官贿赂他，你忍得了？我忍不了。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他是司令的亲侄子，
0: 他是他亲儿子都没用，再这样我见一次打一次。
1: 叔，百里彪怎么不再打我？
3: 百里彪不会招惹你，一定是你惹的祸。
1: 那小子太狂了，我就要教训他。
3: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三姨太过生日，这小子从您那捞了多少好处啊？是不是应该吐出点来？
3: 你呀，你想钱都想疯了吧？啊？百里彪没杀你就不错，
1: 反正我觉得这不是打我，这打您。
3: 行了吧你，啊，少跟我来这套。百里彪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要不是你太过分，他绝对不会向你动手。老四的脸全让你给我丢尽了，滚！

0: 哎，说，你倒是想个对策呀！狮子多了不咬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你们俩还真是一家子，惹了这么大的事儿都还不着急？
1: 报告，司令部来人，请严教官去一趟。
2: 导演，花一峰他还真是沉得住气，他要是不吃掉叶子棋，咱们就找不到叶家的潜藏。
3: 那不叫沉不住气，他是怕百里仙上上下下背后都说他是坏人，他不仅想得到叶家，还想得到百里县上上下下百姓对他的评价。到了这个岁数，把脸面丢了，他还有什么资格活下去？
2: 可是他耽误的是咱们的时间。
3: 不着急，我们再耐心的等等。哦，对了，王妃那边有消息吗？
2: 啊，才去了一天，估计已经见到李世权了。导演，您放心，百里彪这次肯定死。
3: 行了，你去吧。
2: 是。

0: 你要找的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这可是我们最称的头牌呀。
1: 嗯，下去领赏吧。
0: 是啊。

0: 司令百忙，没想到还能到醉香楼看小婉。
1: 张小姐，上次在司令部寥寥几句，意犹未尽。

0: 司令，这是想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与董小姐共度良宵啊！
0: 本姑娘卖艺不卖身。
1: 翠春楼卖艺卖身，司空见惯。董小姐又何必伪装贞洁啊？啊！干什么？
2: 司令，您没事吧？
1: 啊，没事。董小姐有点喝多了，你下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2: 是。
1: 董小姐，对本司令动刀，那可是死罪。
0: 司令，这把刀可不是给司令准备的。哦，我是想跟你说，我董小宛虽然落入乱世，但也不是什么人都伺候的。自打我进醉香楼第一天起，我就立下毒誓，如果有奸险之辈想取我的贞洁，我就用这把刀了断自己的性命。可今天我把这把刀交给司令。
1: 好，我喜欢。有点意思。董小姐，请坐。
0: 实不相瞒，司令的盛名小婉早有所耳闻。司令您身居高位，在江湖中都口口相传，司令您有情有义，豪情万丈，坐镇黔南司令部，威震西南。
1: 哎呀，想不到啊，董小姐对本司令如此了解，佩服佩服。
0: 萧婉一生苦命，飘零乱世，好不容易看到一点希望，却又被打入谷底。如今有幸认识司令，在这乱世中，谁不想背靠大树呢？可司令您高高在上，小婉不敢高攀。蒙司令厚爱，小婉必须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司令。若司令不嫌弃，我才能把自己交给司令。
1: 好啊。
0: 等等，司令，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求你一定要帮我杀掉百里彪，要不是因为他，我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1: 这件事可以考虑，不过百里彪现在对我有用，等他没什么用了，我一定把他交给你，随你处置。
2: 报告司令。
1: 什么事啊？
2: 李副官假借您的命令把百里彪调到司令府，并派人埋伏，现在百里彪、百里珊珊、严醒还有李副官他们已经打成一团，您赶快回去看看吧。
3: 滚蛋！

0: 东西，再敢招惹我们家阿彪，下次不是揍你，是弄死你！
1: 快闪开点儿，
0: 阿彪，都别动！
1: 白丽彪，这是怎么回事？
2: 司令，李副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今天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才出手教训他，请司令责罚。
3: 司令，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是李副官假冒你的名义把阿彪骗了过来，想要加害于他。
1: 好了，这事就算了，我不想再追究。如果以后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军法处置。都散了。
4: 是。
5: 叔，都不能走，他们要杀我。你给我这么外快。
1: 着什么急呀、啊？我会让白立彪为金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谁让你来这儿的？
1: 道淑雨，
0: 李世群要是知道你在这儿，咱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1: 我想让他们看见，他们才能看见。嗯，这是道淑雨让我给你的信。

0: 老爷说，你来这儿一切都得听我的，我的话就是他的话。知道让你来这儿干什么吗？
1: 杀百里彪。
0: 百里彪现在在李世群的麾下，身边都是带枪的兵，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轻易杀不了他。
1: 我不怕。
0: 你可以不怕，可你要是轻举妄动，不但你自己会死，还会牵扯到刀爷。
1: 百里彪必须死。
0: 对，他是必须死，可死法有千种万种，有时候不必咱们亲自动手。
1: 那你说怎么办？
0: 现在能亲自杀百里彪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李世群。
1: 百里彪必须死在我的手里。
0: 是你的，永远不会逃掉，没人会跟你抢的，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就行了。刚才司令府那边传来的动静，就是百里彪跟李威廉大闹了一场。如果现在李威廉出什么事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百里彪干的，这就叫借刀杀人。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你别整天张牙舞爪的，好好在这待着，时机到了我会告诉你的。小翠小红，好好伺候这位爷，还愣着干什么？

0: 你跟百里彪斗，你斗得过他吗？谁知道他弄不能打呀！十几个人，一眨眼功夫全没了。
1: 废话，他要是一般的人，他也活不到现在。
2: 叔，你得为我出出口气。
1: 我爹临死说了，你不能让我受委屈，我现在委屈死了，我。
0: 你给我记着，以后离他远点，听见没有？
2: 叔，
1: 记住了。
3: 你一定得答应，以后不许再招惹他。我会让百里彪死得很惨。
4: 老爷，您该休息了。百里忠那边怎么样？他睡了，睡得还挺香。
3: 那个老家伙呀，就是个硬骨头。我大刑胜利六够，再有什么高招，就得您出了。别让他觉着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给他来个痛快。
4: 您说的痛快是？
3: 砍断他的双腿。是。
5: 导演，安排怎么样了？马上出发。
3: 花家怎么样了？
4: 花一峰既想要实惠，又想要面子，正等着叶子琪去求他。
3: 花一峰找不到借口，我们得帮他一把，尽快让花青和叶子琪成婚。导演。
6: 叶子琪整天想着百里彪，这个事儿不好办。有什么不好办的？给他下药。爹，
5: 鹿晗，你怎么来了？
6: 我不是来偷听你们说话的，但是正巧赶上了，听你们说这么肮脏的事情。爹，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5: 我们大人的事儿，你孩子不懂，赶紧回屋去。
6: 我不是不懂你的野心，但是我知道，子琪姐跟我差不多大，她没了父亲，又没了哥哥，现在又要被人逼婚下药。爹，如果有人这么对我，你会怎么办？虎
5: 三儿，赶紧带她回屋。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爹，你也是一个父亲，你也有女儿，你真的能做得出吗？虎
5: 三儿。
6: 将心比心，你真的配做一个。

0: 看好了，别让老东西死了。
1: 是。

0: 司令，李副官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由于他失血过多，所以还需要长时间的休息，再加上他缺氧时间过长，所以现在还昏迷不醒。
1: 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护士，我是在他要出点事儿，老子枪毙了你。

0: 司令，昨夜属下带人已经把整个省城都搜查了一遍，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刺杀李副官的杀手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 啊，不，这个人一定还在省城，掘地三尺一样把他给我挖出来。
0: 可是司令，我们的兄弟已经把整个省城都翻遍了，唯独严醒的训练营。您想想看，昨夜百里彪和李副官大闹了一场，会不会是百里彪为了报复李副官而故意下的毒手？
1: 百里彪他不敢这么做呀，
0: 可是他有这个嫌疑。
1: 如果这件事情真跟他有关系的话，我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0: 是，属下明白。

0: 了。
1: 先打，告诉他，别你早上早就那啥。
2: 训练，俩人光搂着不舍得摔，怎么回事啊？
1: 动他，
3: 这就对了。
2: 好，
3: 一推就倒。
2: 他娘的不是娘们啊！
3: 用膝，用膝，用膝顶他肚子，
2: 往死里打！
3: 经理，
4: 谁赢了？
5: 我。哈哈哈！
6: 哎，白李总啊，听说您昨天把李德林打了是吧？
4: 打了。一切有
7: 交代。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9: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
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8: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5: 便宜啊，
14: 1万多都买不了。
1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6: 对
1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5: 哦，
1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4: 啊、
16: 然后还有个印子。
1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6: 对，
1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4: 对。
1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6: 啊？一共花了3500。
14: 3500块钱。
15: 两件才3500
1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5: 对，这太划算了嘛！
16: 你看多好。
14: 是太便宜了。
16: 太便宜了。
15: 哎，小姐姐你好。
17: 哎，你好。
1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

0: 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

0: 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

0: 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0: 贵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0: 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5: 现在特别好，
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4: 有这电梯太好，
5: 真是挺好。
7: 谢谢热线。
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8: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10: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1: 哪来的一笔钱？
12: 墙砸出来的。
13: 怎么对外说呢？
14: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3: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9: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5: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5: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1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9: 还是陷阱？
18: 哥，那个钱从哪来？
1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0: 交给你。
9: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7: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4: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3: 北京时间。

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白天至晚上，全市范围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30至80毫米，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东州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地质灾害。山区及前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关注天气情况，保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来的消息就是
1: 来的消息
2: 这个等你回到队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别有什么顾虑，是吧？熟悉熟悉环境，慢慢的好啊。
3: 方队，
4: 哎，韩青，现场在前面，世纪女尸。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回头再给你介绍吧，
5: 不着急。
3: 小谢，
6: 哎，韩姐，女死者年龄不超过30岁，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现场还提取到2枚完整的血液。韩姐，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3: 你有止疼片吗？我来那个了。
6: 怎么没了？我也昨天刚来。
3: 没事，你忙。
6: 嗯。
7: 山头啊，一下子就塌方，谁知道会掉出这么个玩意儿？
8: 谁说不是啊？这太残忍了，这好像是把人给分尸了。

0: 那儿是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刚刚听村民们七嘴八舌说的。您看，这是轨迹地图，从下面到咱们脚下的点直线距离是923米，中间都是农田，想要上来只能徒步。
1: 从江平公路爬上去只需要几分钟，凶手大概率会选择江平公路而不是底下的水泥路。
0: 没错，江平公路四通八达，既能上国道又能进省城，凶手没必要舍近求远，摸着黑拎着三大袋尸体徒步900多米从水泥路上来，一则容易被人看见，二则增加作案时间，三则会多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吧，
1: 但是有可能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对吗？
0: 对。
1: 江平公路就在埋尸现场下面，肯定会是我们调查的首选，而底下的水泥路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
0: 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水泥路，想要完美的犯罪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安姐你好，我叫林佳佳，今天第一天来队里报道。
1: 我没有见过什么完美的犯罪，因为是人就会犯错，凶手也不例外。

0: 附近这两个村子都不大，加起来有200来户人。
1: 方队，我感觉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你说说。
1: 刚听村民说了，这里一下雨就容易塌方，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是当地人作案，应该不会选择在这里埋尸。那尸块我看了，那姑娘的手抹了一手指甲油，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这江平公路连接市区外线，交通便利，我感觉开车来这儿抛尸的几率更大。
2: 通知视频组调江平公路的监控，查车抓人。另外看来那小子吧，是从省城调过来的见习警官，侯局呢点名让你带带，你现在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也应该带带新人，是吧？让他给你做个搭档啊。
1: 我有搭档啊，我的搭档是钟伟啊。喂，小鱼，

0: 小鱼，
1: 汉姐，
0: 怎么样？
1: 昨晚案发时间段到今早傍晚前，一共有85辆车途经江平公路靠驶路段。从两侧的卡口情况看，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0: 那有回头车吗？
1: 没有，所有车都是单向行驶。
0: 那车主信息呢？
1: 全部正常，都没有前科记录，车也都没问题，没有套牌和假牌。
0: 你查一下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就是埋尸现场下面900多米那条路，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好。

哒哒哒哒哒哒，哎，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韩姐。

0: 谁让你往这放东西了？谁让你坐这儿的？
1: 方队啊，
0: 这桌子有人，你不能用。
1: 那我坐哪儿啊，韩姐？
2: 哎，韩青，
0: 方队，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0: 你为什么让林佳佳坐中尉的桌子？
3: 啊，林佳佳不是分到咱们大队了吗？总得有个座啊。你看那办公室，
0: 那是中尉的桌子。
3: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那是中尉的桌子，作案大队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中尉的桌子。
0: 那你什么意思呢？中尉的事情你就不管不问了是吗？
3: 韩青，我怎么不管不问了？中尉刚出事的时候，那我是调集全队上上下下连轴干了多少天呢？可是没办法，没线索查不到啊。你总不能因为中尉失踪这一件事把其他案子都撂下吧？
1: 方队，韩青姐，我把那个桌子复原了，我不坐那儿了。
3: 不是，你坐你的，这事跟你没关系。
1: 我找到新地方坐了，我心地儿特好，继续，不打扰。
0: 你是不是觉得中尉回不来了？
3: 他已经失踪52天了。韩青，有时候人得学会接受。

0: 哎，华哥，
1: 洗浴中心杀人的案子谁负责？
2: 钟伟和韩青啊。
1: 他俩不是负责万海强的案子吗？
2: 洗浴中心的杀人案也是分给他俩。
3: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别俩人都扎在一个案子上。
2: 可他俩分不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跟你去查案。
0: 谁让你跟我去查案的？
1: 方队不是让你带我吗？姐，你就带着我吧，我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0: 咱去哪儿去？
1: 超市。
2: 韩姐，你吃哪个？
1: 我不饿，你吃。

0: 吃饱了吗？
1: 饱了，都撑了。
0: 那就开始吧。
1: 开始什么？
0: 模拟现场啊。五桶水，20升和20公斤，那两条胳膊两条腿加起来19公斤。

0: 多久啊，姐？
1: 1小时05分。
0: 一小时？我以为这923米打个来回也就半个小时，没想到一小时都打不住。不对，这时间成本太高了。时间成本对凶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况且这儿埋的只有4只，还有其他石块，至少还需要1到2个埋尸点。我之前推测错了。
1: 喂，
2: 韩姐，
1: 前庄村和新丰路交汇口发现一辆回头车。什么样的回头车？
2: 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
1: 江 C85K92。
2: 他在凌晨1点35分从新丰路进入前庄村的沈泥路，2点58分又从前庄村的沈泥路返回了新丰路。
1: 多长时间？
0: 1小时23，咱是1小时05。
1: 轨迹明确了吗？这车开的特贼，基本全躲着监控开。整个轨迹还没有完全明确，
2: 在来路和去路查到了，在北郊6块10路口。
0: 姐，

0: 小鱼，我现在在213乡道1公里左右的一个丁字路口，你帮我看一下路口监控是不是坏了。我这儿看这电线好像是断了。
1: 对，已经故障报修了。
2: 这两条路分别通向哪里？往右边有一个废弃的煤窑，往前是一个工地。
3: 怎么办，韩姐？
0: 去那废弃煤窑看看。

0: 喂，哦，知道了。林佳佳，
1: 哎，
0: 走吧。
1: 好。
0: 怎么样？
1: 没情况。咱去哪儿？
0: 东北交发现碎尸。

0: 方队。
1: 中午12:26，铁路局二段职工向东站派出所报案，称发现碎尸，尸块上有多处被野狗啃食的痕迹，破坏严重。碎尸为女性身体躯干，无头及四肢。该被害人在死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在其体内提取到一名男性 DNA， 在埋尸现场还提取到大量的血印。与江平公路7公里处埋尸现场提取的那两枚鞋印高度相似，应该出自同一双男鞋。我们推断这块躯干碎尸和江平公路四肢碎尸应该出自同一被害人。
2: 姐，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点，东北郊铁路沿线，这是我们早上发现四肢的东南郊江平公路。现在躯干和四肢都已经找了，还差脑袋。按理说还有最后一个埋尸地点，
0: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三个埋尸地点距离相等，那在地图上就会呈现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假设成立，那最后一个埋尸地点红沙村
0: 又是完美犯罪。
2: 对，还有仪式感，国外很多连环杀手对这个都特别执念，但是我的假设也不一定对啊。毕竟现在已发现的这两个埋尸地点没有规律可循。
0: 有规律啊。
2: 什么规律？
0: 监控盲区。现在两个埋尸地点都在监控盲区，银灰色小面抛尸的来路去路也都是，这就是规律。第三个埋尸地点也会在监控盲区。

0: 韩姐，
1: 啊，
0: 又拍到 K92的活动轨迹了。
1: 在哪儿啊？
0: 你让我查的城中村盲区，具体位置是红沙村附近的一处岔口。

0: 有这么多牛仔裤啊，穿得过来吗？
1: 穿得过来穿不过来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
1: 挂在我的衣柜里很重要。你坐啊。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往小了说呢，这是一种穿衣风格；往大了说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
1: 我有啊。
0: 我明晚请假找你聊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问题。

0: 喂，
1: 还忙呢？
0: 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来你家的次数都比你自己多吧？衣服攒了那么多都不知道洗，我都帮你洗完了啊。还有冰箱，
1: 你打开一股搜吧，都是外卖盒，我都给你扔了。以后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还有上回
3: 我给你炖了3个小时的参鸡汤，你终于还是一口都没喝。
1: 我又给你重新炖了当归乌鸡汤。
3: 你早点回来。
0: 行，我知道了，姐，谢谢。
1: 啊，
0: 我也挂了，我在开车呢。啊。

0: 回来了。
1: 姐，你还没走啊？
0: 我得看你一眼我才放心啊。
1: 这么多垃圾啊？
2: 你以为呢？啊，
1: 收拾这么干净啊？姐，你平时自己也忙，不用老来给我干活，太辛苦了。我自己会收拾。
2: 你这屋子都乱得下不去脚，你进来。好，哎，不打了。
1: 行了，我走了啊。
2: 能看见我都帮你收完了啊，衣服别忘了收。那屋锁着，我进不去，回头你自己弄吧。还有那个汤炖好了在火上，你别忘了喝。
1: 哦。
2: 安静，你这脸色真不好看。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去当警察读警校。你看你现在哪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呀？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还出事儿了。终于有消息了吗？
3: 啊，还没呢。
2: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消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3: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行了，我不说了，走了。
0: 那个止疼药来事的时候吃啊，千万别喝凉水。
3: 好，听话，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啊，早点睡啊。

0: 这个拿到上面，放上面啊！
1: 这挂到个什么了？这是？
2: 你捞到什么好货了，文哥？
1: 看看，红色，鞋子。
3: 鞋，快报警！快报警！
4: 快！救命啊！快报警了！
5: 塑料袋全都对上了，和三个埋尸地点的塑料袋完全一致。随身物品只有从内到外的衣服、鞋子，一管口红，一个化妆镜。DNA 样本已经采走了。
6: 如果前三个成立，为什么还会有第四个？
7: 这个贵吗？
8: 很普通，不贵。
7: 那就是普通人，没什么钱。
8: 不一定啊，这鞋，陆伯廷，10000块打不住。
5: 这鞋
7: 10000块打不住？啊，
9: 什么鞋这是？
10: 这叫巴黎奢华美学，方队。
7: 哼，行，既然这样，那韩青，咱就从这上面入口。
5: 那我马上去几个服装批发市场、商场去看看。怎么了，
8: 姐？别说批发市场了，就是整个东周的大商场，也没有卖这个牌子的。只有省城一个新开的买手店有卖这个牌子的鞋。

0: 方队把白小慧详细信息发来了。白小慧女，30岁，离异，现工作地野利健身会所。
1: 野利健身会所？
2: 你听说过野利健身会所吗？
1: 没有，怎么了？
2: 没事，去那儿查个线索。

0: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
1: 陈总。
0: 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别老板这个脸。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不是没有人管你叫不高兴了？

0: 警官，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人昨天来过吗？
0: 他来过。
1: 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这位警官，你有见过吗？
2: 这人看着有点面熟。
3: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所以你从白小慧想到了陈斌，又从陈斌想到了我，对吗？
0: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3: 直觉是警察的优秀品质。
0: 这是碎尸案目前出现的唯一一条逻辑关系。
3: 那你应该高兴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澡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

0: 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1: 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着。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 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

0: 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这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2: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

0: 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
1: 啊，
0: 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1: 啊，
0: 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儿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2: 嗯，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啊，
2: 对，
1: 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志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

0: 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儿，
1: 对，
0: 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2: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
0: 嗯，
1: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1: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两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鹏，我够生病。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墙里砸出来，
17: 墙地上说呢，
1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7: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20: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2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2: 稍微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3: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劲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0: 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高疯子，你看，我说我没有记错吧？洞口就在这儿。
1: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这炸开，我们都可以出去了。
0: 嗯。怎么了？
2: 霍国光他们冲进来了。
0: 啊！
1: 文心，你把牡丹红霞带出去，我来掩护你们。
0: 哎，不行，我要留下来陪你，你不走我也不走。
1: 牡丹，只要把这里炸开，我们大家才能安全出去。我帮你们争取时间，相信我，我一定能活着出去。
0: 高疯子，
1: 走。
0: 来，炸！
2: 司令。
1: 牡丹把石缝炸开了。
3: 撤！
4: 手榴弹给我！
2: 撤！
3: 搞笑是撤场的跑了，
4: 给我追！
2: 追！
1: 追！牡丹，
0: 怎么样？
1: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0: 是啊，我说过，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你休想丢下我！
1: 你这个人，那他们往哪儿走了？
0: 往山下那边。
1: 那咱们把傅国华他们往山上引。
2: 好，
0: 走。
2: 快
3: 追！
2: 快！大哥，咋样了？
0: 怎么了？
1: 还能坚持吗？
2: 司令，你们快走，不要过来了。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对，
4: 高山等在这
1: 儿。走，
0: 走，
1: 走，
2: 走。
1: 哎，司令，你看有血迹，
3: 他们有人受伤了，应该走不远。这样，我们分头送，你这边，我们这边，
4: 走。

0: 难不成他跳下去了？他肯定是跳下去了。按高翔这个驴脾气，他宁愿自己跳下去，也不愿意被我们给抓到。一个英雄就这么没了。高翔，我知道你是个英雄，都是我害了你。但是我娘在日本人那儿，我都是被逼的。
1: 希望你早登极乐世界，再投胎，别再生在这个乱世。我害了你，
2: 这福国光还算有良心。
1: 有什么？他有良心的话，就不会跟着日本人。
0: 赵赵，
3: 哎，
2: 没事吧？
3: 司令，你放心，俺没事的。
1: 那个有动静，
3: 是
2: 下面有情况。
0: 嗨，有什么动静？那不就是一只鸟吗？嗨，这高翔死了，徐牡丹也死了，咱们也算完成任务了。哎，贺司令，你也可以回去跟老娘团聚了。这个高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日本人能相信他死了吗？哎，这还不好办吗？咱们就说高翔、徐牡丹都死了，还有上百号的土匪，都在吴公洞给烧死了。
2: 马队长不愧是玩政治的。 高，实在是高！
1: 司令，司令，不好了，咱们家让土匪给劫了！
4: 你说什么？
3: 是向一虎，他不仅劫咱们家，还把整个镇子都劫了！
1: 你快回去看看吧！
0: 向一虎，这混蛋，我们附一的东西！
1: 曹操，
0: 赶紧集合部队，回龙河镇，快！
3: 是，
0: 走，
4: 走
3: 了。
4: 哎。
3: 你说那个富国光说向一虎他背信弃义，难道我们这次的遇袭跟他有关系吗？
4: 等咱们回到山上就知道了。走
3: 走。

0: 想阴我这狗东西，我傅国光不会放过你的。
1: 曹强
2: 在，
0: 快集合队伍攻打龙牙山。
2: 是
3: 副司令，老夫的人马需要休整一下，攻打龙牙山的事情就有劳副司令了。崇根，
4: 司令
3: 带人马撤。
4: 是保安团的弟兄们撤。
0: 这个贪生怕死的老东西，
5: 龙牙山防御严密，强攻肯定是不行，我看先把情况告诉太君他们。
0: 等他们来了一切都晚了，我怎么向镇上的老百姓交代？
5: 哎呀，区区升斗小民，副司令在乎他们干嘛？现在高翔、徐牡丹都死了，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看你现在把令堂接回来，那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好吧。
6: 太好了，我向一虎终于回来了，这发配边疆的滋味真不好受。
5: 哥，这以后的位子那可就是你的了。
6: 这样以后啊，你就是哥的副司令，怎么样？
5: 哥，我这就当官了。
6: 那可不是嘛。
7: 谢谢司令。
2: 哥，哎，大嘴，你咋来了呢？傅国光不是在攻打猫头山的吗？
6: 哎呀，他还打什么呀？打我把他的老窝都给端了，他还打个鸟啊？
8: 那高司令和徐副司令呢？他们怎么还没来？
6: 什么？啊，不是，他牡丹也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你小子不是说牡丹他没去吗？
5: 哥，我是让兄弟给高翔捎个话，没想到
9: 徐副司令他也去了。
2: 哎呀，江一虎，你啥意思？你不是想害司令吗？
10: 他们就是想害司令。
8: 高司令，你们可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11: 我没事，赶紧去医务室，张超受伤了。
8: 啊，好。
6: 嘿，牡丹，哎呀，你们都回来了，我真的很开心。
8: 是吗？真的很开心吗？不怪我坏了你的大事。
6: 牡丹，你这话说的，坏我啥事儿了你？
8: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
6: 牡丹，
8: 带走。
6: 牡丹，你这是，牡丹。

0: 向一虎，你抽大烟，违反纪律，我徐牡丹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你，但是你这次居然勾结傅国官害司令，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1: 徐副司令，我哥这全是为了你好，你们俩枪林弹雨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我哥的心思不全在你身上吗？
2: 杜彦荣，你别说了，兄弟，事已至此，大丈夫敢做敢当，没错，是我勾结傅国光要杀高翔的，要杀要剐随便。
0: 那好，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我不会放过你的。

高峰泽，我求求你，我求你放了他。向一虎跟我爹在龙牙山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是他一直扶持着我，没有他就没有徐牡丹。高峰泽，要是你今天杀了他的话，我徐牡丹真的没有颜面见九泉之下的爹。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放了他。

0: 虎，等等，向一虎。
1: 红霞，怎么了？是不是高司令他回心转意了？
0: 你想太多了。给，这是我姐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我姐怕你在外面胡作非为，把这几年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留给你了。你到城里啊，自己做点买卖吧。给。
1: 红霞，牡丹是不是不恨我了？
0: 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谁不恨你啊？我姐现在恨得只剩流泪了。行了，我也不跟你们说了，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2: 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哥，走。

0: 副司令，为了你凯旋归来，我敬你一杯。
1: 加藤大佐，你布置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现在可以带我娘回去了吧？
0: 可以，当然可以。我已经让大道君去接你母亲了，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2: 父亲，我们折腾这么久了，都没有抓住高翔，而副司令一出马，就逼得高翔跳崖。你不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吗？
1: 罗将军，你的意思是不相信我了？
2: 这事情太顺利了，不得不让人怀疑。
3: 大佐阁下，我是亲眼看见高翔和徐牡丹跳下山崖去的。再说，副司令为了剿匪，连他大本营都让人给端了。
0: 哦，被谁端的？
3: 香一火。这小子还说好跟我们一起去找人，可谁知道被我捅了我们一刀。
1: 大佐阁下，为了执行这次任务，我的洛河镇被土匪糟蹋得满目疮痍，请大佐阁下立刻派兵跟我去攻打龙牙山，把这伙土匪彻底剿灭，还我洛河镇老百姓一个公道。
0: 不急，副司令，现在高翔跟徐牡丹一死，其他的土匪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为了表彰你除掉高翔，我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批武器，到时候有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武器装备，那些土匪还打不死吗？
4: 光儿，光儿，
1: 娘，娘，娘，
4: 光儿，
1: 你没事吧？
4: 娘没事。
1: 孩儿不孝，让你受苦了。
4: 娘啊，就是睡不惯小日本那个他什么什么米啊，我做梦都想回家睡咱们家那大土炕啊。孩子，
1: 娘，睡不惯咱就不睡啊。儿子这就带你回去，睡咱家的大土炕。
4: 行，
1: 走。
3: 哎，副司令，这酒还没喝完呢。
5: 父亲，富国光也太过分了吧，让我去教训教训他。
0: 哎，让他去吧，他现在已经跟独立纵队结怨，只能跟着我们。龙二军，大德军，现在有批武器马上要到了，你们做好接应准备，好好把它藏起来。
6: 嗨，
7: 高疯子，谢谢你放了香一虎。
8: 希望啊，这次能真心改过。
9: 司令，香一虎对龙牙山的防御部署一清二楚，你不怕他出卖咱们？
8: 公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把公事改一下不就没事了？
9: 好，我马上去办。
8: 等等，你先把香一虎在洛河镇抢的东西还有人全都送回去。
7: 高疯子，你疯了？那个傅国光差点把咱们给杀了，怎么还把东西还给他们呢？
8: 傅国光确实可恶，可洛河镇的百姓没有错，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过错就让所有的百姓去遭殃。文琪，所有百姓的损失咱们加倍赔偿。
9: 好。司令，不好了，王队长和张队长的人打起来了。
10: 你们讲没有道理啊，说好了完成完任务之后把枪退给我们，凭什么不退啊？
11: 对啊，拿你木头枪走吧，这些枪都是我们自个儿缴来的，有本事打仗的时候自个儿去缴。

0: 凭什么给你们？这是我们自己抢的。
1: 我就是抢了，
2: 走啥呀？
3: 别跑，别跑了！
1: 张队长来了，你们干嘛？
4: 捡起来，捡起来！把枪还给人家。
0: 队长，
4: 把枪还给人家。
5: 哎，人！
4: 兄弟们，俺们是飞鹰小队，是咱们独立纵队的精英。别人可以从敌人手里夺枪，俺们为什么不能？俺保证，今后咱们的枪只会更好。全体都有，目标操场，向后退，齐步走。
6: 司令，副司令，
7: 我们都看见了。
4: 对不住啊，司令，兄弟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前段时间为了进城救你，就跟二大队借了20几条钢枪，现在任务完成了，兄弟们眼馋，不肯还。不过司令放心，俺已经训过他，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
7: 放心吧，枪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8: 娘，到家了，来。哎呀，慢点，
9: 可算到家了。哎呀，还是家里好啊。哎，那个牌匾怎么没有了？
0: 哦，昨天呀被土匪打下来了。
8: 哎，
9: 谁这么无法无天，竟然连我们家也敢抢？
8: 娘，那是我不在，我要在，再敢来把他灭了。嘿，哎，娘，咱先回家歇着吧。
0: 进去吧。
8: 哎，走，慢点啊，
0: 小心。
8: 哎，慢点。
10: 哎，摆这儿啊。
11: 回家喽。
0: 司令。
10: 啊。
9: 哎，咋回事这是？
0: 司令，
8: 这怎么回事啊？
0: 司令，土匪又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回来。哦，不叫土匪，叫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
8: 抗日独立纵队。
0: 他们不光把咱家的东西送回来了，镇上所有被抢的东西他们都给送回来了。对，房屋他们还加倍赔偿。
8: 向一虎这个王八蛋搞什么名堂啊，抢了东西又给送回来了。
0: 大哥，我看这事儿啊不像是向一虎干的。
8: 那谁啊？是高翔？
12: 不对，
8: 高翔已经跳崖了。
9: 别管是谁，他们可能都是一些义匪。以后你别跟他们对着干。
8: 哎，
13: 来呀，来呀，还我！来来来，打！
14: 哟，红爷，您老来了。
15: 来试试手去，怎么样？生意不错啊。
14: 还行还行，全靠你老照顾。红爷可是有段时间没来了，在忙公务。
15: 哎，这不刚出趟差，压了点货物。日本人啊，把这苦差事全给咱了。
14: 会跑的马多人骑，谁让你老精明呢？你老出马，那这批货一定很重要喽。
15: 谁说不是呢？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给我乱传。这批军火全都是崭新的武器弹药。
14: 押送这么重要的货物，那赏钱一定不少吧？
15: 哎呀，这日本人大方，他只要你为他卖命，这钱少不了。
14: 看来这日本人就是大方啊，这么多新枪新炮的弄到咱这儿来，有那么多兵吗？
15: 这你就不知道了。皇军为了收复富国光的民团和土匪杂牌军，这些人都需要枪。得，这些可是秘密啊，你可不能给我传出去啊。
7: 小鬼子，有一批军火运到龙泉县城，八路军那边传来情报，鬼子最近收编了一些土匪武装，成立了南乡北乡保甲队，马三胖也被晋升为剿匪军。我敢肯定，这批枪支弹药就是拿来武装这些伪军的。
16: 哼，没发现呢。

0: 这都没好呢，你能去吗？大嘴，
1: 哎，
0: 叫几个人和小锤子，咱们几个进城看一看。
2: 哎，你走，你走。
1: 哎，你看，
2: 哎，你，哎，走啊，走啊。
0: 我们人太多了，这样进城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咱们得分几批走。
3: 那怎么分呢？
0: 你们两个人得有一个人死，和我扮成一对。
3: 我来，我最会演戏了。
0: 好，那咱俩一组。红霞，你跟牡丹一组。
3: 嗯，
0: 来行，剩下的人交给你了。
1: 好。
4: 哎，一会儿你们接亮点啊。
1: 好，
4: 走了，走。
5: 客官，您的混沌，请慢用。
0: 好嘞。来，夫人，多吃点。
1: 哟，咋了，锤子？想家了？
6: 不行，我恨那个家。
1: 瞧你这熊样儿，这不想才怪呢。
6: 你咋知道的？
1: 我是谁呀？大嘴。
7: 哎，站住！还我表！还我表！站住！我的表！站住！
0: 老板，钱放这儿了。
5: 哎，客官，要不了这么多呀。
0: 小朋友，这么小就会偷东西了，把表给我。
5: 嘿，
8: 小石头，看我是谁？
9: 锤子哥。
8: 哎，你不是跟你娘去河南了吗？啥时候回来的？
9: 我娘在半路被炮弹炸死了，我没地方去，只好又回来了。锤子哥，我带你去我家吧。
8: 好啊，司令。哎，走，
1: 走。
0: 老六，你先去周城赌馆跟牡丹会合，我去看看。
8: 小石头，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0: 哟，我说，这你也敢偷啊？
9: 嘿，有一次干活，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房间，我感觉这个好玩，顺手就拿了回来。
0: 我说，这东西都放生锈了。
9: 锈就锈了呗，我听说日本人又拉了一车皮东西。
8: 哎，小石头，我们现在就找那车东西呢。你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吗？
9: 不知道。
1: 哎，我以为多大本事呢，原来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偷小摸的小毛贼而已。
9: 虽然我不知道，但我有办法打听出来。
1: 嗯，啥办法呀？
9: 不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枪就是你们的了。
1: 哎，你这小屁孩，你再不告诉我，我收拾你啊！
9: 我说。老叔，我带你去见个人。
1: 什么人？
9: 龙岸山的土匪。
1: 土匪？我虽然说是个叫花子，但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杀人越货的土匪。
9: 不是土匪，是龙岸山抗日独立纵队。
1: 抗日独立纵队？真的假的？
9: 当然真的了，就是前两天小鬼子在菜市口要杀的那个人。
10: 高翔，高司令。
9: 对。
10: 快带我去见他。
9: 走。
10: 高司令，你在鬼子枪下宁死不屈，我太佩服你了。高司令，你今天叫我来是要有什么事儿打听吗？
0: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0: 嗨，我丐帮别的事儿帮不了你，要是打听个事儿，那是我的强项。我手下有千百号兄弟，讨饭叫花无孔不入。
0: 好，我刚打听到小鬼子有批武器运进城，要武装黄协军，我想知道这批武器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10: 成，你算是找对人了，三天后你就听信儿吧。
0: 好。

0: 我们呢，必须尽快找到那批军火存放的地点，要不然，那批军火很可能就会被鬼子发放下去了。
1: 没错，而且刘胜斋盯着那批军火，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先拿到。
2: 怪了，这些军火就在龙泉县，可是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没有任何的消息。
3: 会不会这批军火不在城里啊？
0: 不可能，军火不是一般的货物，他们不可能放在兵力少防守薄弱的地方，一定在县城，只是城里太大了，我们不知道在哪儿而已。
1: 要不这样吧，周先生，你再去问一下押货的伪军。
2: 那不行不行不行，再这么穷追不舍地问下去，我肯定会暴露，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哼，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3: 这不是胆小胆大的问题，如果周先生被暴露了，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就难了。
1: 哼，那你说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周先生不能暴露。
0: 好了好了，别吵了，明天啊我再找一下朱财神，他们人多线索也多，一定有蛛丝马迹的。
4: 高司令，弟兄们该转的地方都转了，该问的也问了。有兄弟说，最近法源寺底下住了一队日本人，还在寺外开挖工事，不知道这堆日本人在那儿干什么。
0: 法源寺？
4: 对。
0: 那现在去那边的人还多吗？
4: 那儿住了一队日本鬼子，你想想谁还去那儿找死啊。再说了，法源寺的住持辽悟大师也出外云游去了，所以啊上香的人很少。
5: 什么这个货
0: 啊？太君，我们上香。
5: 哎，上香，太君，快快点，快快点。
0: 好，谢谢啊。
5: 哎，谢谢太君。哇，哎，司令，这法源寺真大呀！
6: 哎，没见过世面呀、啊。
5: 我是没
0: 这法源寺啊，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东晋时候修的，多次毁于战火。后来呢？在清末的时候重新修了一次。如果这次日本人真的把军火藏在这个寺庙里，那这座寺庙在劫难逃亡。
5: 看看看看，
7: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请问了悟大师在吗？
7: 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那大师去了什么地方？
7: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啊。多谢师父。
7: 师父，
8: 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施主上香，请上正殿。
7: 为啥呀？
8: 偏殿破败不堪，尚未修缮。
5: 哎，没事，我来这儿就是沾沾佛尘，没事我就进去看看来。
8: 哎，施主留步。
5: 哎，我说和尚，你这里边不是藏着尼姑的吧？啊，让我进去看看，看看，让我看看。
9: 把开路！
5: 你，日本人啊！
8: 我的日本和尚弟兄，你们偏殿的不能进入。
5: 嘿，我的明白。

0: 哎，这完了，锤子还在里面呢。哎呀，
1: 丹总，这里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情况。
1: 好，你们很尽职。三胖，这里一定给我严守保密，山下的工事尽快给我修起来。法源寺应该是这个城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们守城最好的屏障。
2: 嗨，
1: 带我进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
1: 帝国的武器在世界也是最先进的。
2: 太君，帝国的武器那是天下第一。
1: 这是大日本皇军最新的轻重武器。三皇军，皇国对皇协军的帮助大大的，也是最真诚的。
2: 是太君，我一定会对皇军忠心耿耿，一起大东亚共荣。
1: 最近这个镶宝编制由你负责。
2: 嘿，
1: 这些军火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也是夜长梦多。
2: 嘿，
1: 好好干。
2: 嘿。

0: 哎，嘿，你弟什么地干活？原来你弟叫华子。你弟饿了的。你弟给，以后找你弟不要了来。你弟走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0: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嗯，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0: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
0: 子。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啊！
1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 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

0: 十五是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您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啊、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俩

0: 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点击太好了，
6: 真是挺好。
8: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11: 一笔
3: 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一枪？
8: 枪砸出来
6: 的。哪地方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12: 哥，那钱从哪来？
13: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再问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法源寺在龙泉县的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啊！
2: 哼，再难也要把军火弄到手。高疯子，你是什么时候动手？
3: 我的意见只能智取。
2: 谁不知道智取啊？怎么智取啊？你说个子丑寅卯啊？
3: 那你说怎么办？
1: 哎，两位，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4: 哼，现在日本人不是在法源寺四周修工事吗？而且到处在找劳工，要我看这是个机会。
1: 机会？
4: 对啊，我们完全可以冒充劳工潜入敌人内部，趁机挖地道进入偏殿。
3: 好主意。
2: 哼，那么远要挖多久啊？
4: 其实也不远，我注意了，大概也就几百米吧。而且法源寺地下都是黄土，没有石头，这土工作业对于咱兄弟来说用不了几天就能打通。
1: 司令，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考虑的倒不是怎么弄到这批军火的问题，我在想弄到了以后该怎么运出城去。
1: 对对对，这可是个问题啊。司令，刘胜斋的人来了。
2: 哼，刘胜斋派人来干嘛？
5: 请他们进来。
1: 是。
6: 高司令，做这么大的买卖也不通知咱一声，这可不仗义啊。
5: 我就知道这种事情少不了你们刘团长。说吧，你们刘团长打算怎么样？
6: 痛快，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东乡镇的伪镇长温振海，是咱们的人，可还没有暴露啊。
5: 温镇长好。有了这个温镇长，我们的计划就要成了。
7: 咱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安全，大量征集民工，每天十文钱，还包米饭吃。
8: 十文，
9: 十文，
8: 十文，
9: 这太少了！
7: 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
6: 我说大爷，嗯，真有钱收啊？
7: 有啊。每天十文，你干得了吗？
6: 我哪干得了？老王，
10: 哎
6: 哎，咱们家不是闲了很多长工短工的吗？啊，把他们去叫过来干活啊！
10: 哎，
6: 对，到时候钱跟我结，别跟他们结。我拿八文，他们只拿2文啊。
10: 哎，爷，咱这边聊聊。
6: 嗯，
7: 老师，
10: 听
7: 老师。哎，往深点啊！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少爷，您来了。
6: 行，我来看看，他没偷懒吧？
7: 都没有，这哪敢偷懒啊？你哥哥挺卖力。
6: 好，那就好。看来啊，我又能发笔小财了。
7: 少爷，你这肯定能赚不少了。你看，这就连我这，这都成你佣工了吧？这。
6: 哎，
7: 这，你看，只要到月头了。是不是那个少爷，

0: 这点
1: 那个真大方，
2: 走吧，喝茶去吧。
1: 哎呦，
0: 这不敢怠慢呀。
2: 你别整天待在这儿啊，这脏不拉几的地方啊。老王，
3: 哎，
2: 你没事儿给我派两个监工过来啊，给我盯着。
3: 好嘞，
2: 老总没事呢，再晃两圈就行了，别在这儿待着啊。
3: 好，少爷。
0: 哎，谢少爷。
3: 哎呦，怎么样，少爷你也喜欢玩这个？
2: 哎呀，这人生在世啊，难得一乐嘛，是吧？
3: 哎呀，红爷，这位爷，来里边请。
4: 嗯，周老板，我给你介绍一位顾客，张老板，大财主。
3: 哦，张老板，幸会幸会。里边请。
2: 好，
3: 来，老爷
2: 好，走
4: 里边请。
3: 走，来，来，红爷，

0: 日。
1: 太君，
2: 你的什么地方？
1: 我是东乡镇镇长，我们是来慰问皇军的呀。
2: 慰问啊？你的镇长的干货？
1: 哎，是是是，鄙人温振海，加藤太君的朋友。你看这车上的粮食猪肉的，哎，你检查。
2: 哟，你的皇军的朋友。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快乐快乐。
1: 哎，大家进城啊，走走。

0: 哎，柴爵，我是东乡镇镇长温振海，特率全乡父老乡绅慰问皇军的。
1: 温镇长，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
1: 哟西。

0: 通了。
1: 那还等啥？赶紧通知高司令立刻行动。
0: 走。
1: 七条。
2: 一万。
1: 糊了。
3: 啊？
1: 哎呀少爷，清一色。
4: 怎么又糊了？哎呦，我是红队长，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
1: 二十八。
3: 就是。
4: 拿着吧。
1: 二十八。
0: 对。
1: 哎呀，咋了
4: 是吧？
3: 来。
4: 哎呀，侯队长，家里有点事儿，看来我不能陪你们玩了。
1: 张大财主，这可刚打高兴啊，你现在这不能走啊。
4: 你都赢了钱了还不让我走啊？
1: 这多扫兴啊，你走。
3: 我来陪你们玩。
4: 呀，你看我媳妇来了。媳妇跟侯队长好好玩啊，我回家办点事儿。
1: 快走快走，不送啊。
4: 坐。
3: 来
4: 坐
3: 吧。
5: 来
4: 洗牌。
3: 来。
0: 司令，就这儿。张嘴，来，
1: 司令。哎，我的天哪，这回咱可发财了！
4: 先别高兴，让兄弟们一件件的往外抬，咱们有五个小时时间，抓紧啊！
0: 都来，快搬！哎，搬箱子，快！
1: 好。
6: 我看今天就到这吧，一会儿还监工呢。
3: 洪队长，明天你就不用监工了。来，咱们继续。
4: 嗯，
1: 别动。
7: 你们谁啊？
8: 哼，我就是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徐牡丹。
7: 你不是被傅国光杀了吗？
8: 我现在就杀了你！
9: 哎，各位好汉，不管你们是哪条道上来的，我可以担保，这位爷可是个好人，没干坏事。
7: 孤胆的饶命啊！我这是给我兄弟们混口饭吃啊！周老板可以作证，我没干过坏事啊。
8: 是吗？
7: 啊！
8: 好人怎么会当伪君？别说那么多，大家走。
7: 哎，不是，我们混口饭吃啊！哎，
1: 小心点啊！
0: 过来，
1: 小心点。
7: 司令，杀还是留啊？
1: 司令，咱还是留着吧，万一能问出点什么呢？
4: 带走。
1: 快点。
7: 哎，来喜哥，
1: 司令，咱赶紧走吧。
4: 别着急啊！
1: 啊，
4: 逮到了吗？
1: 逮了。
7: 干啥呀？
10: 哎，温镇长，皇军有令，你这半夜三更，
1: 打开。
10: 是，
1: 开门。

0: 大佐，你看，
1: 富国光。
0: 大佐，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嗯。
2: 蓝医生，这些都是你们整回来的？
3: 对啊，
2: 你们真行。
3: 来，你试试。
2: 俺不要，俺不敢摸这玩意儿。
3: 作为独立纵队的卫生队员，不仅要会治病救人，还要学会使用武器，保护自己，打击敌人。
2: 姐，高兴吧？这样以后都是咱们的了。
4: 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武器，只要我们有了这些武器，就不怕鬼子打来了。嗯。哎，这些武器为什么不谢啊？
5: 高司令说这些是交给刘胜斋队伍的，我们这要送过去。
4: 什么？交给刘胜斋？我跟他的仇没报，凭什么给他？
5: 这是高司令交代的。
6: 这次夺取日军军火，咱们两家不谋而合。刘团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愿意把军火拿出来跟高司令平分。
7: 哈哈哈哈，好啊，按道理说呢，是应该两家平分的。只是，你看我这里啊，队伍在扩大，武器短缺。刘团长那边呢，弹药充足，还有军饷。要不我看这样吧，就算我高翔贪心一次，我七，你们拿三。
6: 哼，这三成也少了点吧，高司令，这样回去我没法交代啊。
4: 三成也不能给。他杀了我龙牙山那么多弟兄，我是看在他也打鬼子的份上才咽下这口气，但是咱们凭什么把缴获的武器给他们呢？
6: 徐副司令，
4: 你给我闭嘴。
7: 牡丹，这批武器呢，我们两家一块抢来的。要是没有刘胜斋的帮忙，这批军火也运不出城。按道理来说呢，他们理应分一份，这是江湖规矩。
4: 哼，我跟别人可以讲江湖规矩，但是跟刘胜斋没有规矩可言。
6: 徐副司令，如今国难当头，个人恩怨就应该放在一边，咱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才对嘛。
3: 说得好。我也赞成把枪支弹药分给刘胜斋一些。
4: 哼，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你
4: 什么你？这是龙牙山独立纵队，不是你们八路军，
3: 是你们请我留下来的。如果我在这里说不上话，那我就走。可是为了抗日，我们还可以走到一个战壕里。
7: 蓝柳说的没错，在国家大义面前，私人恩怨应该放到一边。
6: 哼，徐副司令，其实你父亲的事应该另有原因吧。
4: 哼，另有原因的。
6: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跟着刘团长，但晋绥军招抚龙牙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来为什么把你父亲给杀了，这刘团长一定有难言之隐呢。
4: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自会查清楚。哼，
8: 我问你，还有别的藏武器的地方吗？问你话呢，
9: 你说不说？说不说你？
10: 蓝喜哥，别打了！
9: 你疯了吗你？
10: 蓝喜哥，他救过我一命。

0: 没错，我就是你法源寺放过的小孩。中国有句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曾经放过我，所以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
1: 谢谢你，我叫钟本，我不想打仗，你们中国人打打就好。
2: 哎哎，

0: 那个杨桃要实在找不着就别整了，反正他也生不了孩子。
1: 哎呀娘，现在外面的人啊都在戳我脊梁骨，您还有心思想这事儿？
0: 戳什么脊梁骨？
1: 说我卖国求荣，替小日本卖命，现在还不如人龙牙山的土匪。
2: 所以你就劫了我们的军火，把他抓起来。
0: 干什么呀你们？
2: 冯国光，说你把军火藏哪里了？
1: 江队长，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军火是什么意思。
2: 说不说？不说我就把你老娘的脑袋砍下来。
1: 江队长，你要杀就杀我，不要为难我娘。
3: 兄弟，这批军火本来就是要分给你们的，你干嘛要抢啊？啊，现在你把它交出来，要不然这一切可都晚了。
1: 马队长，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麻烦你给我说清楚点。
4: 哎，这玩意儿怎么弄啊？这
5: 我来帮你们。
4: 啊啊，你会吗？
5: 我当然会了，不就是炮吗？我们八路军见多了。
4: 那你来，你弄。
6: 姐，你看这蓝柳还会装炮，挺厉害的。
0: 有什么厉害的？
6: 姐，你为什么不喜欢蓝柳啊？我倒觉得她挺可爱的。
4: 司令，你打哪儿？
7: 打你正前方那棵小树。
4: 哎，好，
8: 打中了啊！
4: 哎，
8: 哎，你这
4: 司令，日本人这炮怎么有问题啊？
7: 炮没问题，是你有问题。
4: 啊，
7: 不过没事儿，上了战场，就当给小日本听个响也好，是不是？
4: 对，
7: 你以后多练习练习。组这几个弟兄，将来你就是炮兵连的连长了。
4: 我连长？连长？哥，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8: 司令，咱们现在武器是有，可咱们这身衣服太不像那么回事儿。人家一看咱们就是土匪，一眼看咱们是不是应该换身军装穿出来？
5: 可是做军装需要大量的布料，我们去哪儿弄那么多布料啊？
7: 哎，先不要着急，我们将来啊，军装啊、番号啊都会有的，咱也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是？咱们只要心里头把自己当成正规军，那咱们就是比正规军还要正规的军队。
5: 说得好，高司令说得太对了。
1: 加藤队长，如果那批军火真的是我劫的，我怎么会傻到把我名字写上去？这很明显是有人栽赃陷害。
9: 哎，这也对啊。大佐阁下，如果真的要是他拿的，他干嘛不自己远走高飞呢？
10: 大佐阁下，或许真的是我们误会他了。
2: 不管这批军火是谁抢的，我限你10天之内一定要找出这批军火，不然的话我拿你试问。
1: 娘，来坐下。你没事吧？
0: 孩子，都是娘的错，娘不该让你投奔那个小日本啊。孩子，
1: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我现在立刻派人让他们到城外去打探一下，看这批军火到底去哪儿了。
4: 哎呀，小锤子
11: 啊，
4: 你说我都当连长了，怎么还穿这身破衣服？
11: 你没听司令说吗？做衣服啊

0: 需要特别多的布。我们去哪儿弄那么多布啊？
1: 哎哎，锤子
0: 啊，
1: 我知道哪有布。
0: 哪儿啊？
1: 八角镇上新开一家布店，那布那可多了。
0: 哎哎，司令可说过不许抢劫。
2: 别人去叫抢劫，你去啊不叫抢劫。
0: 哎，为什么我去就不叫抢劫啊？
3: 因为那是爷开的店呢。

忠义传家，忠义传家。我现在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还有什么忠义可言？爹，我傅家的列祖列宗，我对不起你们，傅家的一世英名都让我给毁了。爹，你放心，你儿子不是孬种，等我把我娘安顿好，立刻跟日本人一刀两断，把傅家的颜面都给你挣回来。

0: 分武器给刘胜斋的事还在生我的气啊。我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虽然和刘胜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鬼子，我就容他多活几年。但是你要答应我，打走了日本人，我一定要杀了刘胜斋。好，我答应你。
1: 你知道吗？我最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爹。他常说：“丫头，爹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他说：“只要我找到托付终身的人，他就可以瞑目了。”世上的父母都一样，不管是土匪，还是将军。爹爹没能等到这一天，我10岁那年他就被杀了。
0: 这个长命锁就是他给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托付的人。牡丹，我能看得出来，向义虎很喜欢你。他是我爹的老部下，当时我爹被杀以后，是他把我救回山寨，把头把交椅交给我，我一直尊重他，把他当做我亲哥哥一样。
2: 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们实在太欠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兄弟，咱们现在还剩多少钱？
2: 嗯，
3: 就剩一个。
2: 啊？
4: 怎么就剩这一个了呢？ 咱下山的时候，那牡丹不是给了200多个大洋吗？全没了。
3: 哥，你还真逗。你看你穿的，你看看我穿的，不迟了，啊，不喝了。哎，刚才那不全都给输了精光了吗？
4: 你说你小子，啊，我怎么说你？你如果不让我去打那个高翔，那咱兄弟还能落到这个地步吗？
2: 哎，行了，哥，你这事也不能埋怨我呀。我看，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3: 干嘛？
4: 去投靠日本人了，胡说八道！你说什么你？
3: 哎，哥，你想想，咱们了解龙牙山，咱们到了日本人那儿，说不定日本人一高兴，哎，给咱哥俩弄的好吃的好喝的，说不定还能当个官什么的。
4: 我跟你说啊，虽然我跟那个高翔像仇人一样，那是因为他跟我抢牡丹，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了啊，就算再走投无路，那就是死。

0: 死，也不能去投靠日本人，听到了吗？
1: 行行，我记住，记住。
0: 走吧。嗯。哎，他们怎么来了？
2: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0: 先走再说，走走。

宝贝儿，娘要抓住你喽！养了小心肝啊！哟，当家的，快来看呀，儿子可聪明了，是吧？

0: 怎么又想你那个小锤子了？
1: 没有。
0: 我说你就死了那条心吧，那小锤子没准早跟他那死娘一起去了呢。
2: 别动，
3: 等等，
4: 别杀他，
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你现在听好了，我要你立刻给我交出200匹布加1000贯大洋。
2: 好，东西都可以给你们，别杀我。如果今天真要杀我，请好汉留下性命，让我死个明白。
3: 我不会杀你，因为我正是你日思夜想的。

0: 小丑日子。
1: 怎么了？心里还难受不？啊？
2: 他毕竟是我爹，不难得说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就是个耳根子软的人。
3: 那刚才怎么不让我把那个女人给杀了？
2: 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才落到这般田地，遭了不少的罪。就你们要杀的那个女人，我弟弟不就跟我一样了吗？
4: 报告副队长，前面就是野鸡岭，我们是不是绕过去？
1: 不绕了，就从风起台地板上走，墙上逃，随时准备战斗。
4: 哎，是，
1: 走。
5: 仁义啊，
6: 嗯，
5: 我不是让你学带兵打仗吗？啊，你看看你成天到晚的，不是看书，就是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
6: 这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再说了，这些花剪草总比你们打打杀杀的要强吧？
5: 你说什么？
6: 本来就是嘛，我
5: 你，你再说一句，我打死你！我，
7: 哎，老爷老爷。
5: 把他给我抓回来！
7: 你先别惹杨少爷，龙牙山柳子来了。
5: 啊？什么？
7: 听少平说，龙牙山柳子在北边砸了个窖，抢了几百匹布，现在到野鸡岭了。
5: 他们有多少人？
7: 大概五六个人吧。
5: 五六个人
7: 啊？
5: 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啊！五六个人就敢闯我的地盘？
7: 是啊，
5: 童哥
7: 啊，
5: 去，带人们去把他给劫了。
7: 是，
5: 反了他们了。
8: 哥，咱没钱了啊！你说，说完今天怎么，明天怎么办啊？哥，
9: 是啊，兄弟，咱们省着点花吧。
8: 嗯，
1: 小二，哟，这不是被赶走的向队长？你咋搁这儿啊？
9: 兄弟，走，咱们走。
1: 哎，好不容易见一面，你着啥急啊？
9: 杨龙，你想怎么着？
1: 不想怎么。就想为被你害死的兄弟讨回个公道。
9: 讨什么公道？
7: 兄弟走，快走。哥，
1: 别在这儿，走了，碰见了再找他们算账。走，进去喝酒。
10: 走，累死我了。人人呢？
11: 哎呀，你躲这儿干嘛？你
10: 他们没追过来吧，兄弟？你看，
11: 没有。
10: 哎呀，
11: 啊，哥，快，快下面躲，
10: 快躲。
12: 陈队长，陈队长，南安山那帮人在前面小酒馆里喝酒，要老板是咱自己人，鸡蛋酒里下了药。
1: 好，那咱们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走。
8: 太危险了，哥，
11: 真倒霉。
8: 哥，这还多亏了杨虎杨虎，把他们给赶出来了，要不然被陈通哥那小子发现了，那就完了。哥，不行，咱赶紧逃吧，别让那小子给发现了。
11: 不能逃。
8: 嗯，
11: 这样，兄弟，咱还得想办法去救他们。
8: 什么？还救他们？就刚才差点没杀死咱们俩，还救他们？不行，
11: 咱们就算给因我而死的弟兄们赎罪吧。
8: 就咱俩人，他们人那么多，能行吗？
11: 哎，想办法吧。哎，兄弟，这样，你呢，赶快回龙牙山通知牡丹，我回那个酒馆，想办法拖住陈东根。啊，就这么办了。好，兄弟。
8: 哥，那你小心点儿。
11: 哎，
8: 小心点儿。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

0: 有什么了。嗯，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万元。

0: 99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马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9: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8: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3: 杨大哥，司令说过不允许喝酒。
14: 干了，
13: 我不会喝，我这儿喝行了吧？
14: 行，
15: 把你们都给我带走。
13: 哎，长官好，我跟他们不是一桌的，不认识，我先走了。
15: 等等，
16: 且慢，
15: 向一虎，你怎么也在这儿？
16: 田队长，想不想抓大老虎啊？
15: 大老虎？什么大老虎？
16: 高翔。
13: 报告，
17: 你来干什么？

0: 狗司令，不得了了，妖狐杨龙在城外八里庄被城头哥给抓住了，赶紧救他们。
1: 哼，又想耍什么花招啊你？
0: 我没耍什么花招，我哥现在正拖着他们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独眼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你们，现在还给我来这套，好，别怪我不客气，把他给我带下去，明天给我枪毙了。
2: 是，
0: 司令，杨龙、杨虎还有小锤子他们不见了。
1: 什么？
0: 你看看高司令，你看见了吧？我说是真的吧？没骗你。哎，嗯，
3: 这么说高强没有死？
4: 哼，他岂止没死，而且还把我赶下山了，弄得我无处可去。你放心，我现在已经派人给他送信了，他会带10000大洋到这儿来赎人，你就等着抓人吧。
3: 哼，好，到时候钱归你，人归我。

0: 远一点，小锤子就没命了。
1: 你要去哪？
2: 回钱庄。
1: 回钱庄？独眼龙已经告诉我了，你钱都输光了。别倔了，跟我们回去。
2: 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回去干嘛？
3: 如果是我让你回去呢？
2: 告诉你，我
3: 向队长，回来吧。山上的弟兄们都很想你，独立纵队也需要。
1: 你看，司令都这么说了，你还不表个态？
2: 高司令，以前我都那样对你，我向以后没脸回去。
3: 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你能叫小锤子他们，就说明你心里头还有地主，还装着龙牙山。回来吧，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0: 我向义虎在这儿发誓，今后如果对龙牙山再有二心，我向义虎就不得好死。
1: 走，回家。什么？高强没死？没有，就在昨天，冯骥才的人还跟他们打了一仗。
2: 这么说，那批武器很有可能是高翔偷的了。
1: 我可把这不离事。
2: 现在有傅国光的消息吗？
1: 暂时没有。不过我听说傅国光最近在积极练兵。
2: 练兵？ 难道他想造反？
1: 大路上，你要这么逼傅司令的话，小心他狗急跳墙了呀！
2: 对待孙悟空，还得需要紧箍咒。三皇军，
1: 嘿，
2: 别把傅国光、冯骥才给我叫过来，商讨一下怎么对付高翔。
1: 嘿，
2: 慢着，
1: 嗯，
2: 你把傅家的老太太也给我带过来，有了这个紧箍咒，傅国光就乖乖的听话了。
1: 嘿。
2: 蔡先生，你这次上龙牙山可谓深入虎穴啊！为了党国的大业，我呢，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有刘团长做我的后盾，蔡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蔡先生如此自信，在下佩服啊。不过龙牙山的那帮土匪可不好对付啊。
3: 土匪嘛，杀人越货再行，这要是论玩心计，那咱们军统才是老祖宗啊！再说了，他高翔本来就是国军的将领吧，现在国民政府收编他们，他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笑>
2: 那就祝蔡先生马到成功了。
1: 那以后还得仰仗刘兄了。
2: <笑>嗯。
3: 哎呀，想不到这高翔一来，这龙牙山是大变样了啊！看这攻势，火力配置，内行啊，
2: 确实不错呀、啊。要是把高翔留在这儿当土匪，还真是可惜了呀。高翔现在虽然是土匪，可他毕竟是国军出来的，骨子里正统的关键根深蒂固。只要加深笼络的话，定能为我党国所用。哼，蔡先生。
3: 你的任务光荣啊！站住！再不听从，我就开枪了。
4: 去禀报你们高司令，就说我刘胜斋带着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5: 等着我通报去。
3: 哎呀，傅司令巾帼英雄，蔡某人在重庆早就听说了。
5: 我说不上什么英雄。
3: 只要不被别人骂土匪，那就谢天谢地了。
5: 司令他有点事儿，没时间过来见你们。
3: 哎呀，这高兄弟跟我有点误会，不想见我也就算了。可是蔡先生那可是重庆来的，这他不来见，不大合适吧？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啊，就是龙牙山的人了。这个话说回来呢，我也是高司令手下的一个小兵嘛。 什么？蔡先生，你要留下来？当然。要是我不同意呢？徐牡丹，蔡先生可是重庆来的，代表的可是政府，这由不得你说不愿意吧？啊？
5: 我服天福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3: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啊！我这次前来呢，也是为了帮你们打鬼子，傅司令。
2: 就不用多想了啊！哼！啊啊啊！你什么意思？把我们晾这儿了？没规没矩的，真的是个土匪！哼！刘团长，哎呀，刘团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
6: 高司令啊，想不到呀，你这龙牙山
2: 成了大气候了啊。
0: 我这还不是托了刘团长的福，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2: 哎呀，高兄弟啊，你呀误会我了。再说这高兄弟你也不是什么善茬吧，啊，我帮你劫了鬼子的军火，你才分给我三成，这不合规矩吧。
0: 我说圣斋兄啊，你那兵强马壮还在乎这些，全就当支援小弟了啊。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没用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重庆来的蔡孝廷蔡先生，军统中校。
1: 高司令，蔡孝廷向您报道。
4: 向我报道？
0: 跟我报什么道啊？
1: 高司令，国防部派我来到贵部担任贵部的特派员，这次呢我还带来了军饷和一部电台。
0: 哦，都带军饷来了。坐坐坐。可是我这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跟政府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你这怎么又给我带军饷又带电台的？
1: 高司令此言差矣啊，你本来就是国军的人嘛，啊，再者全国的武装力量都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团结救亡，

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改编嘛。高司令的龙牙山独立纵队抗日英勇斗争，重庆方面那是非常的欣赏啊。这次我前来呢，不仅带来了对贵部的改编命令，还带来了对贵部的番号改编。现在呢，龙牙山独立纵队改编为龙牙山抗日游击支队，你任支队长。高司令，你的军章呢我已经带来了。哦，对了，还有委任状。

0: 高支队长。啊，
1: 哎呀，我说蔡特派员，像这样的委任状，您包里应该还有好几份吧？
0: 不多不多。
1: 龙牙山抗日游击之盾，这名字我好像不是很喜欢。再说了，我这怎么着也是一个纵队，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一个支队？
0: 哎呀，高司令，慢慢来，慢慢壮大嘛。
2: 怎么了，当个支队长你还嫌官小呀？嘿嘿嘿，你也不看看你这人马装备有多少。
1: 张超，
3: 到，
1: 集合队伍，让领导检阅。
3: 是。我存国王，
4: 我存国王，
3: 我亡国存，
4: 我亡国存，
3: 誓死抗战，
4: 誓死抗战，
3: 驱逐倭寇，
4: 驱逐倭寇，
3: 我存国王，
4: 我存国王，
3: 我亡国存，
4: 我亡国存，
3: 誓死抗战，
4: 誓死抗战，
3: 驱逐倭寇，
4: 驱逐倭寇，
3: 我存国王，
4: 我存国王，
3: 我亡国存，
4: 我亡国存。
5: 李正，这阵势，这哪是土匪啊，简直比正规军还正规军。蔡特派员，你看看我这支队伍，是你所说的游击支队吗？
0: 不是，当然不是。
5: 你们收不收编，我们的队伍就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支队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你找一支这样的队伍给我看看，见过这样的游击支队吗？政府要收编，我没意见，我同意。但是，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这个番号不能变。咱比一下，刘团长他是少将的军衔，你看看我这人马，比刘团长的少吗？
0: 不变。至于少将的话，那就少将，我一会儿就发电报啊。
6: 我不同意，我和政府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当年我爹就是让他们以收编为名骗过去杀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决心跟政府干到底。
7: 我也不同意，这些年来我们弟兄们死在国民党手上的人还少吗？
8: 司令，你忘了他们当初是怎么把你排挤出来的？这帮人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打鬼子上。
9: 我也不同意，我们是独立纵队，受国民党收编还怎么独立啊？
0: 你们共产党难道没被收编吗？现在没有独立？你们都说国民党杀了柳子很多人，这些年他们是杀了柳子很多人，但是柳子和国民党之间的仇难道比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仇还深吗？
7: 共产党是共产党，咱们是咱们，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
0: 共产党都放得下，咱们有什么放不下的？

0: 我之所以接受收编，就是觉得可以拿着他们的军饷发展我们自己的队伍，有什么不对吗？
1: 那可不行，收编了以后必须听他们的，就由不得我们自己了。
0: 所以我坚持要独立两个字，服编不服调，谁要想调动我们的队伍，那门都没有。你们考虑一下吧。
2: 国光，你查到谁偷的军火了吗？
3: 啊，现在还没有呢。
2: 眼看着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你怎么给小日本交差呀？
3: 娘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对了，我有件事想跟娘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啊？
3: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听说昆明那边四季如春，很暖和，我想咱娘俩去那边散散心去。
2: 你也去啊？
3: 啊，是啊，但是有可能你要和小翠先过去，我等料理完手头上的事情，我就过去找你们。
2: 国光，你别骗娘了，你是不是把娘安顿好了，就找小日本去拼命啊？
4: 司令，马三胖来了。
3: 他来干嘛？
4: 不知道，他在外头等着呢。
3: 那这样，让他进来。
4: 是。
5: 牡丹，
1: 坐吧。
5: 牡丹，你同意收编了？
1: 我是觉得高翔说的话也没什么不对。
5: 牡丹，你别总高翔高翔的，你仔细想想啊，他终归是个外人，只有我们血里火里一起过来的兄弟，那才是最靠得住的。哎，牡丹，说实话，你当初把那个交易交给高翔，我就是不同意的。现在你不能什么事都听他的呀。
1: 高翔是咱们柳子的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5: 反正我向一虎就听你的。
1: 向一虎，我知道你的心，也感谢你十多年来对我的恩情，可是我早就把你当亲哥哥了。我把队伍交给高翔不是一时冲动，从今以后我也把自己的命交给他。
5: 牡丹，
1: 别再说了，我只想求求你们，从今以后就听他的，听他的也就等于是听我的。
3: 哎呀，马队长，借一步说话。哎呀，马队长，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大喜啊，兄弟。
3: 哦，这喜从何来？
6: 我们找到抢武器的那批人了。
3: 哦，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6: 高翔。
3: 高翔？高翔不是已经死了吗？
6: 他没死，而且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他今晚还可能找你报仇。
3: 如果他敢来，那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6: 哎，现在高翔得到了一批新武器，士气正旺，你不能跟他硬碰硬啊。而且加藤大佐特意让我来请您和老太太去城里避一避。
3: 这避就不避了，我傅国光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
6: 别介，车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加藤大佐还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来保护你们，你们这要是不去的话，加藤大佐可会生气的。哦，
0: 这么说我现在是个少将了
7: 啊？少将，少将，刚才我用电报已经和国防部联系了。
0: 那怎么说我是将军了？
7: 嗯，将军，现在你是国民革命军龙牙山独立纵队司令员了。
0: 好啊，那咱这以后就算是有娘家的人了。
7: 说得对。
0: 蔡特派员，将来这个军饷呢，弹药啊，是不是都由政府来发？
7: 哎呀，高司令放心，有。
0: 好。
7: 来
0: 来。
8: 什么？高翔加入了国军？
9: 是啊，蓝柳说徐牡丹他们对此都很不满意。
8: 这个蓝柳啊，让他留在山上组建宣传队，他还真的一门心思干起了这个，他怎么高翔的思想工作就没做通呢？

0: 这样，胡队长，你马上去一趟龙牙山，争取把高翔拉到咱们队伍里来。
1: 是，司令员。
2: 蓝医生，你今儿看起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3: 我当然高兴了。我告诉你啊，我娘家人快来了。
2: 娘家人啊？你都嫁人了？
3: 嫁人？
2: 笑什么？
3: 是我们部队的领导要来，在我们部队里啊，我们管组织叫做娘家人。
2: 哦，原来是这样。
4: 蓝柳同志，
3: 胡队长。
4: 蓝柳，
3: 你们终于来了。
4: 好啊，变胖了呀。看来这龙牙山的伙食很好嘛。
3: 你才变胖了呢。
4: 怎么样，你在山上住得还习惯吗？
3: 还好，就是想部队，想你们。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4: 你哪能回去啊？这任务还没完成呢。
3: 他们都加入国军了，我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5: 怎么着，这加入国军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3: 那是两码子事儿，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5: 哟，这帽子扣大了，我怎么欺骗你感情？
3: 你加入国军就是欺骗我的感情。
4: 哎呦，老高，看来你是不讨我们蓝医生的喜欢呢。
5: 对了，老胡，我带你看看新装备，走。
6: 副司令冯队长，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商议一下怎么剿灭高翔。
7: 剿匪就剿匪，我娘这么大岁数，把他抓来干嘛？
8: 放肆。嗯，
9: 副司令，我是担心令堂的安全，所以才把他接过来。你是个孝子，不会看着土匪欺负你母亲吧？
10: 哎，二位，大佐也是为了你们好，只要你们齐心协力除掉高翔那伙土匪，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下山捣乱了。
9: 你们二位对龙牙山地势比较熟悉，你们两个有什么高见？
11: 只要皇军一声令下，我一马当先冲上山去拿下龙牙山。
7: 龙牙山防守严密，只怕还没等攻上去人都已经死光了。
10: 副司令说的没错，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大佐阁下，我有一个办法能把高翔给引出来。
9: 什么办法？
10: 这就有劳副司令和冯队长两个人往龙牙山上跑一趟了。
4: 老高，你真有想法进兵工厂吗？
12: 有这个想法。你说这抢来的东西啊，早晚会用完，自己有兵工厂能生产出来最好。
4: 可要建兵工厂需要机床设备，这战略物资啊，日军封锁得很严密。
12: 管他小鬼子封锁得多严呢，我高翔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没做成过啊？
4: 高司令勇气可嘉呀，怪不得国军要拉拢你了，听说还要给你一个少将。
12: 哎，听说了。
4: 我当然知道了。怎么，你答应他们了？
12: 干嘛不答应，有人给钱给装备。哎，要是你们八路能给这些东西，我也答应你们。
4: 哟，那可别呀，我们八路军到现在都缺枪支弹药呢。
12: 那不就结了吗？
4: 可是老高啊，我不是泼你的冷水，你自己在国军待过，这里面的道道你比我清楚。你忘了方司令是怎么死的吗？
12: 我当然不会忘了。所以啊，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无论如何绝不能去掉独立两个字。
4: 什么意思？
12: 他们可以给我粮饷装备，但是要我的部队听他们指挥绝对不可能。
4: 老高，我有一个想法，不知该不该说。
12: 说。
4: 为了方便我们两军协调，我建议成立一个协调处，如果你能同意的话，我就派蓝柳同志来负责协调处的工作。
12: 好啊，我同意。
4: 那就好。
0: 这个高翔还真有他的，接受了改编却始终抱着独立二字不放，这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为以后不全面接受调遣做了伏笔。
4: 看来我们以前对于高翔和龙牙山

0: 纵队的判断还是正确的。
1: 嗯，
0: 这是一支可以引援的友军，甚至我们可以争取让他们向我们靠拢。
1: 对，不过不要操之过急。
0: 是，司令员，徐牡丹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我觉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啊，让他向我们共产党靠近。
1: 对，关键是要把高翔的心捂热，要让他体会到咱们队伍的温暖和真诚。
0: 明白，司令员。司令员，我还有件事情想请您批准。
1: 什么事情？
0: 我想回到南风村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也好重建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
1: 好啊，你这个想法好，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0: 是。
2: 高司令，我们是来负荆请罪的，我们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舍弃民族大义，请高司令责罚。
3: 对对对，我也是因上次的误会深感内疚，眼下大敌当前，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做煮豆燃豆萁的事情。
4: 来喜，张超，把他们解开。

0: 两位能够迷途知返，太好了。现在日本人占我家园，杀我同胞，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哪怕战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1: 是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0: 我们独立纵队是抗日的，只要你们是真心抗日，我们就是友军，是兄弟，以前的恩恩怨怨不再追究。
1: 我们等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就是冲这个来的。自从上次你们抢了鬼子的军火，加藤英雄都气疯了，而且把我娘绑去逼我打龙二山，可是我实在不想一错再错了。
0: 那你娘怎么办？
1: 这个我跟冯队长都已经计划好了，加藤英雄不是让我们一起打龙阳山吗？那我们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攻回县城。
0: 好，这个主意好。以前我们总被小鬼子追着屁股打，现在该让他们吃点苦头了。
2: 傅国国，你说了大半天就是想让我们帮你一起打。
1: 徐司令说的对，我跟冯队长的队伍加起来也就四五百人，不足以攻下整个县城，所以还请高司令协助我们。
3: 副司令，你说高翔他会答应吗？
4: 我希望他不答应。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1: 咱们这是违背民族大义的汉奸行为，是助纣为虐。
3: 你可别忘了，你娘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4: 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啊。
5: 站住！你们两个给我站住！站住！
3: 坏了，他们的人追上来了，是不是发现咱们了？
5: 姓冯的，姓傅的，我们司令让我告诉你们，他愿意跟你们一起打龙泉县。
3: 真的？
5: 那当然，我们司令君无戏言，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0: 傅国光约我们攻打龙泉县城，我答应他了。这样，我们独立纵队负责攻打东门和南门，傅国光和冯锡才的人负责攻打西门和北门。
6: 高司令，这么大的行动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八路军通一下气儿？再说了，傅国光现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都还不知道，不能仓促发兵。
2: 这么说你是害怕了吧？
6: 谁害怕了？我们八路军只是不打无把握之仗。
0: 傅国光迷途知返，主动愿望攻城，要救他母亲，我们当然要打，而且身为独立纵队有责任把鬼子赶出龙泉。
6: 要说责任，保证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这才是最大的责任。
2: 哼，照你这么说，那就是不打了，那咱们还叫什么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
6: 谁说不打了？是要搞清楚状况再打。现在傅国光、冯其才根本就靠不住。
0: 傅国光这个人我接触过很多次，他就是因为母亲在日本人的手上，迫于无奈才会投靠日本人，本质不坏。我已经决定了跟他一块儿攻打

0: 怎么说，高翔同意了？
1: 嗯，他完全中计了，答应由他们攻打南门和东门，我和副司令攻打北门和西门。
0: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佯攻了。我们悄悄地溜出去，居高临下，一举歼灭独立纵队。
1: 好，
2: 加藤大佐，我们这样做是会被后人戳脊梁骨的，还请事成之后加藤大佐不要再为难我娘。
0: 副司令你放心，事成之后你母亲不但会回到你的身边，我会任命你为洛河镇剿匪清乡总司令。
1: 太君，我还有个主意。
0: 说。
1: 我想从四个大队中抽出两支，趁着高翔围攻县城之时突袭龙牙山，彻底消除这帮土匪。
0: 冯队长，你对大日本这么忠心，我也不会亏待你。事成之后你就担任临水镇皇协军司令，所有的军饷装备由大日本皇军供给。
1: 谢太君，谢太君。

0: 我来看你了。
1: 小日本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娘，您不用担心，过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小日本肯放咱们回去了？
0: 等灭了高翔，孩儿马上就能带您回家。
1: 光儿，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娘啊？
0: 啊，娘，我还有事儿，你也该休息了，我先走了啊。
2: 爹，
0: 你放心，你儿子不是孬种，等我把娘安顿好，就和日本鬼子一刀两断，把傅家的颜面都给你争回来。
1: 老头子，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

0: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

0: 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嘛、
2: 啊！
1: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

0: 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7: 是的，
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 35。
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8: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玉换新
8: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7: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的，
8: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2: 阿姨您好。
13: 哎你好，
1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3: 是啊，
1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2: 是吗？
1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三 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2: 这么便宜、
13: 啊？是啊，
1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3: 哎呀，谢谢。
1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3: 是
1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8: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7: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

0: 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牡丹，你和向队长好好的留守山寨。这你放心吧，有我在，山寨就没事。好，弟兄们，走。哎，等等，高峰子，你要小心点。那个蓝柳说的也对，傅国光还是要提防一下。我知道了，走，走。
1: 三九天，你会骑马吗？
2: 会一点。
1: 好，那你去南风村把这封信交给八路军的胡天华队长，能办到吗？
2: 能。
1: 事情紧急，你马上就出发，路上注意安全。
2: 是。
1: 大叔，你这匹马跑得快吗？
3: 我这匹是送信的马，脚力快，性情温柔稳当。
1: 那让我骑一会儿好吗？
3: 哎，那可不行，摔了你怎么办？这是战马，有规定的，不能随便骑。

0: 大叔，我会骑马，我在八路军的时候就骑过马，我骑得可好了，你就让我骑一会儿，我回来给你唱歌听。
1: 那就骑一会儿啊。
0: 好。

0: 报告司令，富国光的民团已经出动向龙泉方向进军了。
1: 好，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0: 是。
2: 等等我。
1: 蓝柳，你怎么来了？
3: 我蓝柳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的。
4: 报告副司令，刚才八路的蓝医生骑着马强行出去了。
3: 他去哪儿了？
4: 他去跟高司令了。
5: 这小娘们缠劲还真足，你说哪个男人经得起这么缠？
3: 这么明目张胆。向一虎，你和蔡特派员留在山上，我去看着他们。
6: 牡丹，路上小心。
1: 你不是反对的吗？为什么还跟过来？
2: 正因为我反对，我才更要陪你一起去。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怕你一时冲动上了富国光的当。
1: 你怎么来了？
3: 我要跟你去攻城。
1: 前面就是八卦岭，咱们在这儿先驻扎下来，商量一下攻城计划。
3: 嗯。
7: 司令，高翔那边传来消息，说部队已经驻扎在龙泉县城外的八卦岭上了。待他探听消息之后，明日即可攻城。
8: 哎呀，
7: 司令。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8: 你说咱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高翔他们是群义匪，咱们现在却昧着良心去害他们，咱们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傅家的列祖列宗？
7: 按理说确实不应该这么做，高翔不但把向一虎抢的东西如数奉还，而且还出钱弥补百姓的损失，着实是个英雄豪杰。可老太太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又能怎么做呢？
8: 小翔，
7: 在，
8: 把这个牌匾给我拆下来，给我拆下来。
7: 是。
1: 你们看啊，这东门和南门城外的地势非常开阔，根本就不利于进攻，而西门和北门呢，城外地势高。哎呀，这个傅国光和冯其才之所以会选择攻打西门和北门，看来是早有防备啊。
9: 他们就是老太婆失势了，挑软的捏。
2: 他们攻打北门，我想不是光图地理位置那么简单。你们看，如果他们从北门攻进去的话，如果失败了，他们撤很容易，但我们撤就不容易了。如果他们从北门冲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是居高临下。
1: 那你的意思是，
2: 如果冯其才和傅国光他们想借刀杀人，我们就有可能被包围。
3: 哼，怕死你就回去，没有人强迫你。
2: 谁怕死了？不怕死也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 行了，别说了，打仗最怕犹豫，一旦开打我们就要内外夹击，毫不犹豫，要不然等敌人醒过来咱们就完了。
2: 内外夹击？
1: 对。
10: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城门马上就要关了，知道吗？
11: 是，
10: 走走走走走，快点，天快黑了，知道吗？城门马上就要关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1: 是。
12: 要说异常倒也没有，相反这两天鬼子盘查得更松了。
2: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我有种感觉，我们攻打龙泉县城的计划鬼子知道了。
3: 既然鬼子知道了，为什么不做防备呢？
1: 还有鬼子为什么把城外的百姓往城里赶？
12: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有一件事我感觉不太正常，平时来赌博的伪军这两天来的少了。
1: 这个值得注意，会不会鬼子有更大的行动？
2: 会不会鬼子故意做出疏忽的假象引我们上钩？
1: 有可能。
1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好。
13: 诸位听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亲自指挥，明天早上六点向北门进攻，等东南西三个大门打开后立即回撤，放日本人出城。 日本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北门冲出，居高临下扫荡高翔，我们一定要配合。
11: 不是，爹，咱们不是说好去打日本人吗？怎么又跟日本人一起去打龙牙山和柳子了？
13: 去去去，一边去。第三、第四大队由陈队长负责，一个小时以后出发，兵分两路，直插龙牙山，趁虚从山前山后北山，同时向高翔的老巢发起攻击，听见了吗？
14: 是
15: 是。是
11: 爹，你这条跟日本人灭了龙牙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13: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11: 爹，你培训里教我做人要有骨气，可是高翔是抗日的队伍，你这么听信日本人的挑唆，一起去攻打他们的部队，你这么做是要当汉奸呢？
13: 混账！别的记不清楚，这句话你倒是记得清楚啊！老子就是要把高翔这帮土匪给灭了。
11: 不是，爹，你千万不能当汉奸，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啊！
13: 关起来！
16: 少爷，爹，少爷，
11: 爹，
16: 我千万不能当走狗啊！
13: 诸位，此次剿匪务必完成，消极畏缩者杀。
17: 是
18: 是是。
1: 根据我们昨天进城侦查的情况来看，敌人非常反常。第一，他们盘查很松；第二，他们不断地把百姓往城里赶，这其中一定有诈。我们呀，要多留点预备队，以防万一。根据现在种种情况表明，敌人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攻城计划，一旦我们今天潜入城去，他们就会进行全城大搜捕，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我现在决定改变作战计划，今天大伙儿早点休息，明天凌晨在城外隐蔽，见机行事。
19: 老胡，交通站传来消息，说有大批鬼子向龙泉集结，他们是不是又要扫荡？
20: 队长，
21: 这个人说是蓝柳叫他来的，有重要情报汇报。
20: 副队长，这是蓝医生让我交给你的。

0: 高翔自己去打龙泉县了，那他不中鬼子埋伏了吗？快去集合部队，赶往龙泉县。
1: 是。
2: 把门给我打开，放手去。
1: 对不起少爷，司令说了这几天绝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啊，司令还换了双岗。
3: 大哥，你这半夜三更的叫我们什么事儿啊？
0: 嘘，轻点儿。
4: 大哥，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们都听你的。
0: 刚才在军事会议上，冯司令部署了明天的作战计划，他和日本联手剿灭龙牙山的柳子。
3: 啊，打内战？这不行，这仗我们不能打。
4: 对，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0: 少爷因为反对当汉奸被他爹关在家里，我们出去以后就去找少爷
3: 冯仁义。
4: 少爷虽然人不错，但他不是拖枪拉队伍的料啊。
0: 不，你们都看错了，少爷虽然懦弱，但这是表面的。不瞒兄弟们，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这样我立即去救少爷，然后就通知徐牡丹里应外合。不过我黄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我不勉强，但是绝不能当汉奸。
3: 好，我干。
4: 我也干。
0: 好兄弟，一言为定。
4: 嗯。

0: 少爷，
1: 黄三宝，你怎么来了？
0: 少爷，我黄三宝不愿意做汉奸，老爷已经派了两个队伍袭击龙牙山，现在只有你可以阻止他们呀。
1: 可是他们已经出发有一会儿了。

0: 弟兄们，准备战斗！
1: 高司令，我们真的要打吗？
2: 剑子先生，不得不发。
1: 可是我总是有些不安。
2: 有担心很正常，可是不能因为担心，我们就裹足不前了。
3: 小锤子，
2: 都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关继才和傅国光的部队也准备就绪。
2: 好，开始进攻。
0: 开始进攻。

0: 司令，咱们不会上当了吧？
1: 应该不会，昨天晚上答应的那么好，再说就他老娘，他应该不会使诈的。打！
2: 报告队长，高墙那边打响了。
3: 好，命令部队对天空开枪，给日本人发信号。
2: 是，开枪。
4: 司令，高墙那边打起来了，怎么办呢？
0: 别人是在保护家园，咱们却在为虎作伥，这做的是什么事？傅家的脸面都被我给丢尽了。
4: 那现在咋办？
0: 按照原计划朝天上开枪，让他们听听枪响就行了。
4: 是，兄弟们，朝天开枪。
5: 司令，你听，那边打响了。
1: 太好了，凤凰光终于上了。哎，
3: 弟兄们，消灭龙牙山土匪的时候到了，给我冲啊！
6: 哎，老太太，你这干嘛去？这外边正打仗呢。
7: 哎呀，老太太，太君让我看着您，您这要走了，太君可得要我脑袋呀。
8: 放心吧，我不走。
7: 哎，您这到底要去哪儿啊？
8: 我去跟我那儿子说两句话。
7: 找傅国光？难道谋反不成？
2: 哎，这都不行啊！
9: 没有子弹了，
10: 我的枪给你，来拿着。
9: 我不要，
10: 拿着吧，免得你被日本人打死。快！
1: 预备队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11: 是。
2: 走。
3: 弟兄们，火烛高墙，将现代洋一千给我打。
2: 凄惨。
3: 盯住。
11: 是。
7: 西门是假，他把鬼子放出来，从我们背后包抄过来了。
2: 司令，既然攻击还是假的，国王肯定也和日本人串通好了。
1: 快去叫子弹，让他们赶紧撤，向我们靠拢。快给我打！
12: 哟西，这下高翔死定了。傅国光那边怎么样了？
13: 暂时还没有消息。
12: 难道他不想救他老娘了吗？
7: 哎，太君，今天这老太婆穿成这样，我怕她坏了好事，就把她带回来了。
12: 老太太，你今天穿着这身寿衣，你想干什么？
8: 呸！小鬼子，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2: 那我就成全你。
13: 大佐，您把他杀了，就不怕傅国光造反吗？
12: 谁说是我杀的？傅国光看见了吗？这是徐牡丹杀的。洪队长，去告诉傅司令，他老娘被徐牡丹杀了。
7: 哦，是太君，我去，我去。
12: 回来，一定要给我保密。如果透露了消息，当心你的小命。
7: 是太君。
14: 傅司令，太君命你即刻去围攻高翔。
4: 司令。马三胖让咱们打高翔呢，
0: 我不去。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中国人？
4: 可是为了救老太太，咱们也没办法呀。
0: 再等等吧，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4: 是。
14: 哎，这小子是不是活腻了？怎么还不去？
7: 队长，嗯，
0: 出事了。
14: 出什么事了？
7: 傅老太被徐牡丹打死了。
14: 被徐牡丹打死了？
15: 啊、好吗？我看见傅国光还想不想出兵？
14: 傅国光，你娘被徐牡丹打死了，你还不去报仇？
0: 徐牡丹杀了我娘。子强，告诉兄弟们去围攻徐牡丹。
4: 哎，司令，请办法，这事儿可有点不对劲啊。
0: 有什么不对劲？
4: 你想啊，老太太不好好在房间里待着，跑这里来干嘛？
0: 你是说这有可能是加藤英雄栽赃陷害徐牡丹？
4: 非常有可能。司令，您不是一直想打鬼子吗？老太太在的时候咱是没办法，现在老太太不在了，咱们不如就痛痛快快的打鬼子。
0: 那我娘的仇怎么办？
4: 咱们先灭了小鬼子，再找那个徐牡丹问清楚。
0: 好，告诉兄弟们给我打鬼子。
4: 是，兄弟们打。

0: 去啊？
1: 高城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们被小鬼子和冯七才围住了，情况不妙啊！
1: 告诉兄弟们，不打了，快去，去东门找高翔会合去。
0: 好，兄弟们撤。
1: 好。
2: 厉害，厉害！高翔的队伍不可小觑。
3: 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2: 不不不，这不是土匪，土匪他不会有这么强的战斗意志，在重重包围之中居然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战越勇。正规军也不过如此。
4: 大佐阁下，据说这个高翔是苏联军校毕业，
2: 能与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冯队长，你下去告诉高翔，就说我佩服他，如果他愿意投降我，我不会亏待他。
3: 那好，我去会会他。
2: 走。
5: 高翔，你中了我的计了，快投降吧，不要再让弟兄们白白的送命了。
6: 手榴弹准备。
7: 是。
6: 给我扔。弟兄们，冲啊！
7: 冲啊！
5: 弟兄们，撤！
4: 大佐阁下，龙七才逃跑了。
2: 我知道他会跑的。高翔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4: 这个高翔真是不是食物。
0: 太君，马队长让我跟您说，傅国光反了。
2: 什么？反了？
4: 等一下，啊！留下一半的弟兄，摆下阵地，准备进。其他人给我杀回去。
0: 什么？杀回去啊？
4: 对，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杀出来，现在又杀回去。
4: 我看他们还没出来呢，得把他们救出来。跟我走。
7: 走。
0: 走。
4: 大家加快脚步，快，
7: 快！呀！

0: 咱们不能去攻打龙牙山的柳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刘局长，你这就错了。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而不是危害国家。各位弟兄们，我想大家都认识我，我是冯仁义。我爹冯其才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可是这龙牙山的抗日柳子，他是打日本人的。如果咱们去攻打他们，那咱们就是投靠日本人，咱们就是汉奸呢。
2: 我们不打汉奸，我们要抗日，我们不打汉奸。
3: 冯少爷，这么说你是来夺我兵权来了？
1: 刘队长，我想你误会，我只是来劝劝大家，不要在这条错误的路上再走下去。
3: 我要是不同意呢？
4: 还有谁想当汉奸的吗？我黄三宝是冯其才的卫队长，他有恩于我，我没齿难忘。但是，他要当汉奸，我就反了他。为了大义，少爷今天举兵抗日，我黄三宝第一个跟随他。
2: 我们听少爷指挥，我们听少爷指挥，我们听少爷指挥。
1: 好，黄三宝，
4: 到，
1: 即刻率领人马去阻止陈同根，向他们说明我爹投靠日本人的真相，把他们尽量带回来吧。能带多少是多少。
3: 那你呢？
1: 我带其余的人从龙牙山的前门进去，去向荀牡丹说明真相。
3: 这恐怕不行吧？如果荀牡丹不信任你，不但会产生误会，而且你还会有危险啊！
1: 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会和他解释的。行动吧。
5: 是。
6: 侯爵啊，终于冲出来了。
7: 司令，你看。
6: 哎，那不是傅国光吗？他为什么跟鬼子打起来了？
8: 好小子，终于有所觉悟了，誓死不当汉奸，好样的！牡丹，咱得帮帮他们。弟兄们，让鬼子看看，咱们不是好惹的！冲！
6: 冲！
9: 冲！
10: 冲！
9: 冲！
1: 听，
11: 陈队长，你的两个大队分别从前山和后山发起进攻，我们今天务必夺下龙牙山。
12: 太君放心，徐牡丹的人已经没剩多少了，单凭我自己就可以消灭他们。
11: 哟西，那我们就在山顶会合。
1: 好，
11: 走。

0: 大佐阁下，他们冲出去了，
1: 给我追，一定要把这帮家伙给我灭了。
0: 好。
2: 什么？你说他们围攻龙泉县城是假的？
3: 是啊，我爹已经投降日本人了，现在有我爹的保安团

0: 还有民团的两个大队，日本的一个大队，大约有2000多人吧，要围攻龙牙山。
1: 你小子说来说去，是来劝降我们的？
0: 向队长，你误会了，这投降日本人的他是我爹，我

0: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我帮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抗日的队伍。
1: 报，后山发现敌情，弟兄们正在阻击。
2: 还真是啊，说来就来。你去通知所有兄弟跟我去后山。
3: 哥，你就说北山怎么办？
0: 北山交给我。我这个中校军衔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2: 嗯，好吧，那北山就交给你了。来人，
4: 有，
2: 把这小子给我押下去，剩下的人等我立刻行动。
5: 是
6: 是，
5: 向队长，你不能这样，你得听我的，要不然你们打不过他。
2: 少在这废话，押下去。
4: 是是，
5: 向队长，
2: 快走，
3: 走。
5: 哎呀，哎，
1: 陈老兄，陈老兄，
5: 你终于来了，这帮土匪真的太能打了，你来了正好能助我一臂之力。
1: 哦不，陈兄，今天我是来传达命令的，赶紧让他们撤兵吧。
5: 撤兵？
1: 对啊，
5: 谁的命令？冯司令的？
1: 啊对，新任司令冯仁义。
5: 少爷，这老爷身体硬朗，少爷怎么当司令了？
1: 陈队长，这是真的，冯奇才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少爷已经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5: 黄队长，这老爷对你可不薄啊，难道你也反对他？
1: 我不是反对司令，而是谁当汉奸我就反对谁。
7: 报告队长，部队已经准备好第三次进攻了。
5: 好，炮击十分钟，炮火停后立即冲锋，我们一定要拿下陆亚山。
7: 是，
1: 陈队长你可要三思。
5: 来人，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给我拿下。
4: 是
8: 是，陈总队你没良心，你是铁了心要当汉奸啊。

0: 金梅，
1: 你赶快走吧。
0: 谢谢你来接我。
1: 我是为了救龙牙山的弟兄，不是为了救你。
0: 金梅，你放心吧，我已经不是你原来认识的那个风人义了。你放心，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1: 算了，先赶走日本鬼子再说吧。
0: 好，那我先去训斥陈东根，让他不要攻打龙牙山。你在这等我回来好吗？
2: 司令，你可不能有事啊！司令，坚持住！你们给我打！
3: 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打！
4: 少爷，
0: 放了黄三宝。
4: 没有陈队长的命令，我们不能放人。
0: 他陈同根当了汉奸，你们要跟着当汉奸吗？
4: 陈队长有令，有什么话跟他去说吧。
0: 少跟我废话，放也不放。
5: 慢点，
6: 少爷，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0: 陈同根，给我放了黄三宝。
6: 黄三宝背叛了冯司令，要杀要放，得冯司令做主。
0: 陈同根，我现在命令你，放了黄三宝。
6: 哼，少爷何时长了脾气啊？来人，把这不孝之子给我赶走！
7: 啊啊啊啊啊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

0: 包括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2: 嗯，
1: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0: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0: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0: 啊，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0: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0: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1: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0: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
3: 心吗？
0: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1: 再加一袋
0: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3: 嗯，哎，咱们呀、啊，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0: 你看我们怎么抢？
1: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1: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食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
0: 看这肉丝，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
0: 我刚才啊正好抢购两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两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

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
2: 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大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4: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4: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4: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 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0: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 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5: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5: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4: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5: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4: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
4: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4: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5: 对吧？
1: 对呀，
5: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5: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4: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0: 行，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5: 加
0: 2袋啊！
2: 好，
0: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5: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5: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6: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谷。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

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才能回家。这次再也没有人能把你赶出来了。走，咱们回家。

0: 高翔，你身体里面流着我的血，牡丹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牡丹。
1: 龙牙山独立纵队已经受到重创，高疯子一直昏迷不醒，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攻龙牙山的话，
2: 对，我们现在进攻龙牙山一定事半功倍。
3: 不急，容我再想一想。
1: 大佐，我看对冯奇才这个人要多加小心，当初他投降就是为了他儿子，并非真心归顺我们皇军，
2: 如今他儿子冯仁义又打起了保安团的旗号，他肯定不会安心为皇军效力。
3: 冯奇才是个投机分子，这种人最可恶，现在是应该收拾他的时候了，先把他的职位给撤了吧。
1: 阁下英明。
4: 哎，他们撤了我的副大队长，就给我封了这么个破顾问，这不是明摆着日本人不信任我吗？
5: 做个顾问也挺好的，图个清闲自在。
4: 清闲自在，你真是天真的，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们是想卸磨杀驴，随时准备动手，我真是一时失足，成千古恨呐！哎，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5: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束手等着挨宰吧？
4: 亡羊补牢，或许还不算晚。不行，咱们得想个法子逃出去。
5: 老爷，我全听您的。
0: 蓝柳姐，你说我就这么跟他唱着，他能听见吗？
6: 看你吧，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用歌声唤醒病人不是没有先例。
0: 那我就每天都给他唱，一直唱到他醒过来。法力无边的神呐，请你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的。要是他真的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我一定在山上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7: 姐，你说高司令他会好吗？
0: 神一定会听见我说的话。

0: 冯顾问，你真不够狠。皇军对你仁至义尽，可你为什么要背叛皇军呢？
1: 好一个仁至义尽啊！冯七才呀，冯七才，你枉读圣贤书啊！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千古恨呐、啊！你开枪吧！
0: 难道你就不想再睁开眼睛看看人间吗？
1: 我还能睁眼吗？我一睁眼，怎么去见我们冯家的列祖列宗啊？
0: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列祖列宗。

0: 姐，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就吃一点吧。
1: 我说过我不吃，我要为他斋戒三天。
0: 姐，你是咱们的副司令，你要是倒下了，那兄弟们该怎么办啊？

醒醒啊！

0: 知道你死得惨。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爹，
1: 你说你这一辈子饱读诗书，可是这临到了了，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0: 你这一步走错了，可是险些毁了你这一世的英名。你死了也好，至少你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不用背上汉奸的恶名。爹，你放心，你之前跟我说过的，我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我一定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姐，你有了这些啊，可真够了。那高司令啊，几天都吃不完呢。
3: 他这次死里逃生，身体很虚弱，当然要好好补一补了。
2: 姐，你对高司令可真好。
3: 那当然，他也救过我的命啊。
2: 恐怕不全是这个原因吧。其实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3: 你知道些什么啊？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了。
3: 你再说，信不信我打你啊？
2: 姐，别打了嘛，打不了人家不说了。
3: 红霞，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高疯子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2: 高疯子，他是个坏男人。姐，你想，你每次都说人家疯子疯子的，不就是坏人了吗？我错了，我错了。
3: 红霞，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来打打杀杀的，根本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可是自从他来了，我才觉得真的很需要一个人去依靠。但是我又一直摸不透他的心思。
2: 男人的心思，女人怎么能摸得透呢？那窗户纸，男人只要不捅破，女人怎么会去捅破呢？
3: 什么意思啊？
2: 啊？没什么呀。
3: 没什么呀，看来你也有人了吧。来，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2: 真没有。
3: 什么没有？告诉我。
2: 我就是不告诉你。嘿，
3: 你哼。来六。啊，谁让你进来的？
4: 我自己来的，他喜欢喝我做的粥。
5: 啊，是啊。
3: 小锤子，
6: 到，
3: 把那个女人给我拉走，再让我见到她的话，把你给毙了。
4: 你讲不讲道理啊？
3: 去。
6: 哎呀，蓝刘姐，咱们走吧，甭搭理他。走吧，蓝刘姐。哎呦
3: ，别动，你还伤着呢。来来来，来。
6: 你别这样，
3: 来喝一口。怎么了？不好喝吗？
6: 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野鸡汤啊，我特意给你熬的。
6: 太难喝了，我要喝粥。粥呢？给我粥。
2: 哎，姐，姐，
6: 他又怎么了？
2: 你伤了我姐的心了。
6: 我怎么伤她心了？
2: 你的汤。
6: 这是汤，你喝，你试。
2: 喝就喝。
6: 喝呀，咽下去啊，这能喝吗？这个
2: 不管能不能喝，这都是我姐的一份心意。再说了，我姐是为了你，这可是第一次下厨呢。
7: 大佐阁下，
8: 这琴声真动听啊。
9: 大佐阁下，这弹琴的人叫周楚，不仅琴弹得好，而且肚子里还有一堆墨水，听说早年间还当过不少年的师爷。
8: 这么说他还是个人才。走，我们去看看。
10: 请。
5: 几位客官，今天赌馆不开业。
8: 在下加藤一雄，听到先生的妙曲，没打招呼就进来了，请先生恕罪。
5: 加藤一。

0: 雄。
1: 大佐阁下是日军驻本县最高长官。
2: 幸会，幸会。
3: 能否请先生到我那儿一叙？
2: 本人与日本人素无来往，不敢叨扰。
3: 艺术是相通的，我的十分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想向先生请教。

0: 周先生，请。谢谢。我的中国文化大大的爱好，周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真是天籁之音呢。
1: 过奖，过奖了。我大日本皇军有很多人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这也是我们到中国来的原因。
0: 原来，贵国的百万大军来到中国，是为了膜拜中华文明的呀。周先生，你过敏了，我们还是不谈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学识渊博，知道我这次叫你来有什么用意吗？不知道。我大日本皇军到龙泉已经有两年了，一直想物色一个县长。听说先生学识渊博。
2: 有富有管理才干，想请你出山担任县长，先生意下如何？对不起，在下并无官瘾。
1: 周先生，我们大佐求贤若渴，我想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是的，是的，我求贤若渴，若周先生能出任县长，我大大的高兴。
3: 那我要是不答应了，
2: 周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会答应的。

0: 请坐。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周楚先生，是我们新任的县长，以后负责政府工作，主要是征款、征税、保障公营。周先生，请入座吧。我们现在开始开会。龙牙山的高翔、徐牡丹反抗皇军很嚣张，特别是那个高疯子，他的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
1: 太君，
0: 周先生，什么事？
1: 您看，这么重要的会议，我还是不参加的好。
0: 不不不，你现在是我们自己的人。为此，我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和皇协军的全部兵力，彻底消灭龙牙山的独立纵队。
2: 哎，都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快打针了！
3: 我不打针，我最怕打针了。
2: 哎，你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打针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哟，
2: 哎，你怎么又在这儿啊？我准备给他打针呢。
3: 牡丹，什么事啊？
4: 周楚有封信要给你看。
3: 哦，给我看看。
4: 你先出去吧。
2: 为什么呀？
4: 这是秘密，你要出去，你不能听。
3: 哎呀，哎，蓝柳是游击队的人，大家都是友军。快点，给我。

0: 周处说加藤义雄准备要攻打龙牙山了。
1: 周处这个伪县长做得还真不错啊。
2: 我还得到情报，龙泉县城的鬼子最近调动很频繁，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可以对冤家一样啊？
1: 这得问你啊。
0: 怎么问我呢？
1: 你那……
0: 我叫你来呢，是跟你说正经事的啊，别耍贫嘴。回南风村一趟。
1: 你让我回去啊？太好了。
0: 不是让你回去，是让你给胡天华送一封信，送完之后马上回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不让我回去。
0: 好了，这封信非常重要，记住啊，一定要亲手交到胡天华的手里。
1: 行。
2: 高翔的意思和我们一样，在鬼子偷袭龙牙山的路上伏击他们。
3: 他向咱们求援了吗？
2: 心里没那么说，但是他让蓝柳来送信，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3: 哎，这高疯子是个人精啊，知道就算不用他开口，咱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2: 对了，蓝柳，你在龙牙山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吗？
1: 感受，我看他们抗日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游击队也是真心实意的支持。
3: 那这刘胜斋、冯仁义、傅国光呢？
1: 高翔一直对抗日的队伍都保持支持，但是对刘胜斋的晋绥军有一些差别。
2: 有什么差别？
1: 这个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区别。
2: 蓝柳，你赶紧回去告诉高翔，我们游击队全力配合他打鬼子。
4: 兄弟们，好好干啊！修好了工事，咱们好打鬼子。
5: 是
6: 是，
7: 不用好好干。弟兄们，我不是要你们真的在这里挖工事，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只要把场面铺开做大就行了。
4: 高司令，你要咱们这么干，岂不是把咱们的意图全给暴露了吗？
7: 对，我就是要暴露我们的意图。大伙都听我说啊，把稿子高高的举起，轻轻落下，把土扬得越大越好，听见没？
5: 是
6: 是。
4: 哎，这
7: 哪怕埋的是假雷，你们要弄得像跟埋真雷一样，别让人看出破绽。
8: 往山一点。
9: 为什么？你今天唱的哪出啊？
7: 好好干你的活，该问的不要问。
9: 哦。
10: 高司令，高司令。
2: 高疯子，咱们这么干能行吗？
7: 你就放心吧。
1: 那个加藤一雄会上当吗？
2: 我就是怕那个老鬼子会识破呀。
7: 我保证他一定会上钩的。

0: 现什么情况吗？
1: 龙牙山独立纵队和八路游击队在毛索坡大量集结，布下地雷阵，看来是想打我们的伏击。
2: 看来他们早已猜到我们要走毛草了。
3: 我们要去龙牙山只有两条路可走，既然高翔已经在毛草坡设伏，那我们就改到鬼谷口，让他扑个空。
0: 孙海军，召集所有人马，全部归队。
4: 嗨，嗯，
0: 听我命令，掉头鬼谷口，
4: 全体掉头，改走鬼谷口。
0: 是，
5: 是。
1: 高司令，高司令，鬼子上当了，他们吓回去了，转身从鬼谷口走了。
2: 太好了，我们抄小路，把人马转移到鬼谷口，借助有利地形，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6: 现在来得及吗？
2: 好不前进，应该来得及。
6: 好，好不前进。
7: 那格子儿，
8: 三哥，这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你咋天天还这么高兴啊？
0: 前进，前进！
6: 大佐阁下，您有何吩咐？
0: 我想来想去，觉得有点不对劲。
6: 父亲，您觉得哪里不对劲？
0: 高疯子既然要在茅草坡打伏击，为什么不注意隐蔽，还四处张扬？大白天还在那里埋地雷。
6: 这不奇怪，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皇军的侦察兵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
0: 高疯子很狡猾，我怀疑他故意暴露。我看他在茅草坡设伏，

0: 是假的，是要麻痹我们，想要逼我们走鬼谷口，
1: 然后趁我们不备，在鬼谷口来一个真正的伏击。
0: 陆二军，你有进步，
1: 谢父亲夸奖。
2: 那怎么办？在鬼谷口跟他们硬拼？
0: 我自有妙计。高翔自以为聪明，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陆二军，你带一队人马，再加上马三胖的黄协军，继续前往鬼谷口。其他的人跟我走。
1: 嘿嘿。

0: 这山路可真难走，要打仗就痛痛快快的打，在这山沟沟里跑来跑去瞎折腾什么呀？
1: 这是高司令的计谋。
0: 什么计谋？就他高疯子脑瓜子灵光啊，人家加藤英雄脖子上难道顶的是葫芦？哼。
2: 王队长，你带你的人在前面探路，我们在后面跟进，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哎哎，是。我的人跟我走，
3: 进进进。
1: 每次都把我放在前面，这分明是让我当炮灰嘛。
4: 三哥，披上这身狗皮，哪还有讨价还价？老实听话吧。
3: 进
4: 进进。
3: 等等，等等，
4: 怎么？
3: 我又突然觉得，你担心的有道理。我们又挖工事，又埋地雷的。这个加藤英雄啊，不是一般的狡诈。万一他嗅出了什么味道，啊，
5: 那我们就做及时准备。
3: 我正有此意。
6: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3: 加藤英雄太狡诈了。不过，战场上瞬息万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在茅草坡多少放一点人手。
6: 按你这么说，那我们的兵力就分散了。
3: 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5: 我们做好联络的工作，万一有情况就相互支援吧。
3: 你觉得由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呢？
6: 这样吧，交给向一虎。
3: 他行吗？
6: 你别门缝里看人啊。
3: 我就担心向一虎他会误事。
6: 你放心吧，我交代他们，他们肯定会用心的。向一虎，推耳楼。你们两个别去鬼谷口了，带上手下去茅草坡。嗯，你们俩去那边蹲守，以防鬼子有变。
0: 现在又回茅草坡？
6: 嗯，
0: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这山路这么难走，我们好不容易快到鬼谷口了，又让我们折回去，这不是诚心整人吗？
3: 执行命令。不要在这儿讨价还价。
0: 谁讨价还价了？跟我耍司令威风是吧？
6: 向一虎，别在这吵了。
5: 向队长，只要一有敌情就赶紧汇报好吗？
0: 好，一有敌情我就汇报。
3: 走。
4: 三哥，
1: 嗯，
4: 你看那鬼谷口山陡路险的，正是个打伏击，如果他们真打伏击的话，皇军离咱们那么远，那岂不是危险了？
1: 你说的对，等他们一起来，我们再进去鬼谷口。我才没那么傻呢。走，找地方歇歇。
4: 走。
6: 鬼子怎么还没到鬼谷口啊？
5: 是啊，按道理说，鬼子已经出发大半天了，应该早来了呀。
3: 别急，他们一定会来的。
7: 哎，来了，来了。
8: 是马三胖的黄邪军，
9: 这二狗子在前面带路，小鬼子肯定在后面跟着呢。
8: 马队长，怎么不走了？
1: 我觉得独立纵队应该在前面埋伏，所以不敢孤军深入啊。
8: 你是怕去送死吗？少啰嗦，带上你的人快走。
1: 走，
4: 走，快点，
1: 快点。

0: 这什么地雷啊？
1: 你这弄的什么地雷啊？怎么敌人都在咳嗽？
2: 司令，那是我刚才来企鹅发明的朝天椒地雷，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朝天椒地雷？
2: 对，就是在地雷里面放些辣椒粉，呛死人不成命那种。
0: 张超，真有你的。
1: 行啊，张超，这样一来先挫挫敌人的锐气。
3: 林总，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打，同志们，打
0: 打。
4: 这老娘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损失不小啊！
5: 不是敌人，是毒气弹。
4: 对对，不用担心，那不是毒气弹，那是辣椒粉，相当于大日本帝国的芥末。
2: 我们在交好大大地，准备迫击炮，
5: 后退。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

0: 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3: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8: 谁赢了？
9: 我。
10: 哎，戴理教官，听说您昨天把李威廉打了是吧？
8: 打了。
10: 您可给我们出了口恶气，他老欺负我们。
9: 哎，教官，李司令知道这事儿吗？他要知道可麻烦了。
10: 麻烦什么呀？大不了咱跟彪哥一块儿走。戴理教官，如果有一天您要走，兄弟们肯定跟您一块儿走。
9: 就是。
11: 听着啊，有的人呢可以为理想去死，有的人可以为理想卑贱的活着。我说的没错吧，百里彪？
10: 什么意思？
11: 听不懂了吧？因为你不是百里彪。
12: 百里彪，也行。司令让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
11: 阿彪，
8: 喂，为理想卑贱的时候到了。

0: 白刘彪啊，昨天晚上你从我这离开要去哪儿了？
1: 司令，昨晚阿彪跟我一起回到训练营，哪儿也没去。
2: 报告司令，我昨晚从你这离开了以后直接去了训练营，哪儿也没去。司令，是不是出什么事儿？
0: 威廉昨晚被人暗杀，现在就躺在我的司令府，命悬一线。白立彪，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1: 绝不可能。阿彪昨天晚上一步也没离开训练营，我敢拿性命担保。
2: 司令，我昨晚是和李副官闹了点不痛快，可是我不会对他下手。白李彪的为人司令应该清楚，我怎么会干出那么愚蠢那么下三滥的事儿来？
0: 那你说凶手是谁？
2: 只能是刀书宇，他想借刀杀人。
0: 那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两天抓不到凶手军法处置。
2: 是。司令，如果我抓到了他呢？
0: 你想说什么？
2: 如果我抓到了他，而且证明是他干的，司令，您会怎么处置他？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李副官是您的亲侄子，该怎么办，司令自然比我清楚。

0: 你要去哪儿？我哪儿也不去，我来找你。你骗人！你是要给花期和叶子琪下药去？你说什么呢？不是吗？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卑鄙？不行，我要去告诉叶子琪。你是不是疯了？你们才疯了呢！这么卑鄙的事儿，你们怎么做得出来？
1: 事情还没做，但是不管这件事是做还是不做，你都不能告诉他们。因为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你爹。
0: 正因为他是我爹，我才要去告诉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1: 后果就是花青跟叶子琪可以逃出你们的陷阱。对，然后让他杀了你爹，对吗？道路涵，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0: 花青和叶子琪那是咱们家的挡路石，
1: 百里家也挡了我爹的路吗？百里家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全被你们杀干净了。花家没有这么多人，但是花家也有七八十号人呢，你们也要杀干净吗？这件事我管不了，我只知道老爷子对我有恩，我就必须报答他。
0: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还有就是他告诉过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是小节？这是人命，这是人命啊！朱叔现在也在你们手上吧？你们是不是也要杀了他？让外人死。
2: 还是让你爹死，你自己考虑吧。阿彪，李司令怀疑你杀了李威廉，凭什么呀？
3: 关键不在这儿，到底是谁会杀李威廉？为什么？
2: 那小子平日里欺人仗势惯了，有几个仇家不足为奇啊？
3: 偏偏敢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动手，你不觉得太巧了？
2: 刀伤的深浅，切入的角度，一看就是鬼妖干的。不能吧？要是鬼妖干的，他还能活到现在？除非鬼妖就没想真的杀死他。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你是说，有可能是刀叔与小谢害的？
3: 对。刀叔与惯用的伎俩就是声东击西。
4: 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走，回训练营。老大，百里镖不在，咱们为什么要进？
5: 杀了他们，李世群。 绝对饶不了百里镖的！杀！

0: 行了，都别瞎鼓掌了，练的什么呀？
1: 赵飞，说实话啊，就你这两下子，还真不如百里教官。
0: 那当然，百里教官那刀法在百里县可是出了名的。
2: 我都干不下去了，等我哥回来，我让他好好教教你。
3: 滚蛋！有你什么事啊？
4: 来，你露两下子给我看看啊！
1: 哎，石头，
4: 别光说不练呢。
0: 我来。
3: 来，
0: 都给我。有情况！
4: 有情况！
3: 抄家伙！
5: 都别动！
6: 你是什么人？
5: 百里镖的仇人。百里镖在哪儿？凡是跟百里镖有关系的人都得死。

0: 阿彪，出什么事了？有人偷袭，注意戒备，清点人数。
1: 是。
2: 你不用跟着我了。不行，这是司令的命令。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跟着我了。司令说了，我一步也不能离开。你讨厌！然后我跟你说，这里是省城，不是白里山。你别胡来，他们身上都有枪。我管他是哪儿。
3: 地上的都有枪。
1: 刀爷把你交给我，不是让我给他送回一具尸体。送尸体也是百里彪的。我不跟你废话。百里彪已经发现你了，你现在必须走。
3: 百里彪不死，我不会停止。<笑>
1: 刀爷让我帮你杀百里彪。
4: 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去找刀爷，有他在，百里彪才是你的。我管他是谁的，我必须杀了百里彪。哼！
5: 今天这些人是冲你们来的？
4: 对，为首的叫鬼敖，是刀叔乙的头号刀客。
5: 为人凶狠残暴，李卫莲就是被他所伤，那就是条疯狗。
6: 今天死伤了不少兄弟，不客气的说，今天这些人就是受你们所累。你看看，自从你们来了，训练营这些兵被折腾成什么样，死的死，伤的伤。
4: 哎，我说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6: 那你没看到阿彪的功劳吗？这些兵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这可是我跟阿彪一点一点手把手教回来的，
4: 我承认，在训练。

0: 练手段上我不如你，可是在训练方法上我对他是有所保留的。士兵的命运就是上战场杀敌报国，而不是为了丝绸送命。不是我当兄弟的小心眼挤兑他，我是心疼这些士兵。
1: 你心疼？难道阿彪就不心疼吗？他一刻都没有闲着，现在还在外边安抚这些士兵。

0: 司令，
1: 他情况怎么样？
0: 李副官的情况很好，过不了多久应该就能醒过来。
1: 多久是多长时间？
0: 啊，
1: 再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
2: 司令，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查到凶手的身份了。
1: 是谁？
2: 袭击李副官的人叫鬼敖，他是刀书宇的人。
1: 你有什么证据？
2: 司令，我和鬼敖多次交过手，我知道他用刀的习惯，也见过被他杀死的人。
1: 你说的是真是假？
2: 司令，请相信我。
1: 赶快把他给我抓来。
2: 但是请司令帮我一个忙，现在封城一定能抓到鬼敖。
1: 查令，封城。
3: 是。
2: 谢司令。

0: 么样？
1: 队长，
0: 成员都疯了，全力搜索穿黑斗篷的人，记住，抓活的。
2: 是。燃气队长，跑跑走。

0: 老严，我出发了以后，你马上打开东侧的城门。之前封城已经给鬼妖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东侧城门一开，他肯定会迫不及待的第一时间从那儿走。我会带弟兄们把他接住。有意见吗？
1: 这些人我交给你了，你得把他们全都安全的给我带回来。
0: 要是有一个人没回来，那个人会是我。
1: 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更得注意安全。
0: 老严还是把我当兄弟的。
1: 放屁，咱们再有意见不同也不影响兄弟情啊。
2: 全体都有，训练了这么长时间，我要看到成效。如果你们谁经不起打，都给我回去种地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记住了，我要活的。出发！
4: 全体都有，一个令，响应，
5: 遵。

0: 严醒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些兵就像他的孩子。自从百里彪来到省城，这些兵对他的需要就越来越少。他知道不该这么想，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思绪。
1: 传司令同意，马上打开城门。好队，好队。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不上心呢？赶紧把子琪的婚事定下来，啊！
3: 爹，现在子琪有孝在身，是不是合适啊？
2: 你跟子琪都是年轻人，你跟子琪的婚事定下来，你姑姑姑父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3: 那要是子琪不想嫁我呢？
2: 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家长，还轮不到他想还是不想。
3: 可是子琪最近被商会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要不以后再说。
2: 你把子琪娶进门，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帮他打理商会的事儿了。到时候他还用在这儿愁吗？你也别多想，我也不是为了霸占他叶家的家业。不过你也看到了，商会的那帮老家伙把子琪都难为成什么样了。咱们如果再不帮他一把，子琪迟早得被那帮老家伙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3: 可就算不成亲，咱也得帮叶家呀。
2: 我要的是名正言顺啊，你把子琪娶进门，咱们花家才能名正言顺地帮他们叶家这个忙。
3: 子琪，
4: 爹，大哥，爹，子琪姐是担心我们赔给韦氏商行的钱不够，想过来问问爹，如果不够的话，她可以从叶家的账上挪一笔过来。
5: 舅舅，您要是担心我一个女孩无力承担这些压力，我心领了。至于我，还有叶家的生意，不劳舅舅费心。
2: 子琪啊，你不要怨舅舅说话直，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把你捧在手心里呀，你是不知世事的艰难呐。不过这些日子，你也明白了许多。一个女孩子家要想撑起偌大一个家业有多么不容易，舅舅是心疼你。
5: 心疼我就这么着急把我往花家领了？我生是叶家的人，死是叶家的鬼。
2: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跟花青是一起长大的，花青对你什么心思你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再找一个比花青对你好的男人，找不到了。女孩子这一辈子最大的事儿不就是嫁人吗？如果嫁错了人，你后半辈子就完了。
5: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妹，哥哥疼妹妹， 就要娶她进门吗？您说的是哪家的规矩啊？
2: 你该不会还想着那个百里彪吧？百里家跟叶家是灭门的大仇，你可不能糊涂啊！
5: 我跟谁在一起，这是我的事儿，我爹和我哥都管不了，您能管得了吗？
2: 废话，现在叶家没有一个长辈来教导你，我这个当舅舅的就不得不多费点心思。我看你跟花青的婚事儿就这么定了。

叶家虽然只剩我一个女孩，但是只要我在，叶家就没垮。这辈子我要是不能振兴叶家，当如此便。这辈子我不会嫁人，只会照坠，让叶氏不至于从此断绝子嗣血脉。你是花家长子，你有你的责任，我也有我的责任，我们俩谁也不能逃避。舅舅，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您是为我好，叶花两家的关系不会变。明天我会派人送钱到镖行，就算是子琪孝敬您的。不过想要再多也没了，早在我爹被绑架之前，叶家的资金已经周转不灵。后来我哥为了救爹，又拿出大笔的钱去招死士，家里没钱了，到现在外面还摊烂账收不回来。最后这些我都给您，我不希望舅舅也像我们叶家一样为难。舅舅，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子期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脾气你知道，他说话是有点冲，一会儿去找他，让他给你当面认错。爹，你今天和哥说的那些话本来就……子期姐都没往心里去，还送钱给咱家，
1: 他这是在打我的脸。花家缺那点钱吗？他拿那点钱。 是来羞辱我，混蛋！你要是能治住他，至于这样吗？我养的这是儿子吗？我浪费。

0: 叶家真的没有钱了吗？
1: 这是官道，鬼妖敢从这儿走？大彪，说话呀！
2: 绕路走，今晚要耽误一天。鬼妖的脾气你知道，他等不及要见刀书宇，只能走这条路。
1: 那这不是找死吗？
2: 鬼妖直来直去，巴不得跟我决一死战。
1: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拦着，我一枪就把他弄死了。
2: 杀了鬼妖，李世群就得把你我都枪毙了。

0: 鬼王，你个王八蛋，跑啊！老子看你往哪儿跑！起来，起来！鬼王，你不会这么不堪一击吧？阿彪，吓他！
1: 完了完了，这下鬼妖跑了，李四六非得杀了王伯克，麦李家的仇还没报呢。
2: 麦李教官。
3: 这回咱们算不算完成任务？
1: 完成个屁！
2: 滚开！
4: 你是干什么的？
5: 军爷，我们是好人。
0: 里边拉了什么？
5: 我妹子今天出嫁呢。哎，军爷，新媳妇没过门呢，不能见生人。
0: 让他走，滚滚滚，赶快滚！哎。

0: 八十二，张石头，赵飞，你们过来。是。李大人，回去待命。
1: 是。
2: 阿彪，干什么？
0: 阿彪这回跑不了。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啊？
3: 高县长，人给您带来了。哎呀，严教官大驾光临，刀某有失远迎啊！我跟你不熟，用不着客气。信，我已经看过。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你。你指的那条路。 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是一条死路。当今中国时局混乱，生逢乱世，任谁都能问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野心的人数不胜数，可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严教官真是很有眼见啊！刀某没认错人，
2: 你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目的？想跟你聊聊。

0: 所谓的中华民国早已名存实亡，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一股新鲜的血液，它不仅是三民主义，我们更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要想让人信服，必先要征服它。
1: 说得不错。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的。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要想让人信服，必先要征服。
6: 说得不错。
5: 李士群之所以有今天，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钱。换句话说，如果我刀某要是有了钱，我也可以成为李士群。
6: 你为什么想成为李士群？
5: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救国救民。中国有40000000同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交给了人民，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军阀好比诸侯，诸侯称霸就得有更大的诸侯吞并他。这个人就是我刀叔羽。
6: 你只是想变个方法复辟而已，用不着找那么。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历史的潮流，总会有那么一天谁也改变不了。
5: 无论将来如何，现在你我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铲除军阀，杀掉李士群。
6: 杀掉李士群？
5: 嗯，
6: 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本？有人还是有钱？
5: 你一定知道百里彪已经离开军营了，但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6: 他去哪儿了？
5: 他回百里山挖宝去了。
6: 什么宝？
5: 百里家的宝啊！有了他，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但我现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铲除李士群，因为光靠我一个人，没你的帮忙，我很难完成。
7: 自己的革命事业和百里彪的生死存亡，到底哪一个更珍贵？严行也一直在犹豫。
5: 严兄，别再犹豫了，心太软成就不了你的革命事业。
6: 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5: 你要什么选择？要你的训练营吗？就几十号人，他能干什么？我要给你一个师，那就不一样。李士群能干什么？除了捞钱抢地盘，他还会什么？替这种人卖命，值得吗？

0: 华一峰这出戏演了这么久，终于是演不下去了。
1: 导演，您就不怕他破罐子破摔，杀了叶子琪一走了之吗？

0: 现在够了吗？
1: 导演，那小子的命这么值钱呢？
0: 他的命根本不值这么多钱，但我要你砍他一百刀，少一刀都不行。
1: 一百刀，这一百刀下去，这人可就成肉馅了。
0: 我就想让他知道什么叫惨不忍睹。
1: 导演，您出钱，我杀人，您放心，保证一刀不剩。
0: 去吧。
2: 导演，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3: 对待花一峰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他比百里家的人更可恨，整天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背地里却干着下三滥的事，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怕外人说您。
3: 百里彪在省城活得那么自在，他自在了，我就不自在，我得给他定个罪。

0: 阿彪，你老跟着个马车干什么呀？
1: 不对，车里有人。
0: 我知道有人，那不就是个小娘子吗？
1: 鬼敖在车上。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是一个人，压出的车辙不会有那么深。
2: 妹子，哥喝碗茶，把你吓死我了。拿点
3: 什么？来了，哥们。
0: 刚才那伙计骗我，你看老子一会儿怎么收拾他。
1: 那伙计跟鬼敖应该不是一伙的，从他神色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听着，那个伙计跟他妹妹是无辜的，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还有鬼敖，我要活的。
4: 一会儿明白。
1: 快。
3: 哎，谢老板。

0: 妹子，没事吧？哎呀，
1: 带你妹妹快走，这危险，
0: 走。
2: 百里镖，老子隐藏的这么深，都被你发现。

0: 你本事不小啊，还用我亲自动手吗？束手就擒，我不杀你。就凭这几块料，也想抓我？别跟他废话，拿下！
1: 呀！

0: 再动老子打穿你。
1: 别动他。给我绑了。
0: 绑了。
2: 别动。
0: 别动。
3: 是。
4: 百里彪。找你就杀了我！
0: 临死还嘴硬。
1: 葛阳，你听着，你们全家人都是刀书宇派人杀的。
4: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活着杀不了你，我死后做鬼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1: 我们百里家跟你没仇，我爹要想杀你，当年就一刀劈了你。
4: 姚忠，你把我放了，我再跟你打一场。
1: 如果司令不杀你，我给你个机会，这一次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带走。
0: 走。
2: 不。
0: 走。
5: 一会儿来，可得好好说啊！真没主意了，现在就等前头吧。来来
6: 来，先说好了，一人一口，没胆过多，军法从事。来，好。
5: 人百里教官说了，我们立这是大功，该赏。
7: 对呀，那喝点酒了，咱还要被逛窑子去，是不是？
8: 阿彪。
9: 来来来，喝喝，
8: 一会儿喝点。
1: 好，不喝。
8: 你看他们多开心呀。 啊
1: 老爷，老爷
8: 啊，
1: 看着你，看他们的样子想当妈的。
8: 知道，我知道。我看他们确实有点当妈了。其实你说的对，他们都是战士，我不应该把他们当成孩子。
1: 我见过很多爱兵如子的人，但像你这样的，还真是第一个。
8: 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国家复兴可全靠他们。
1: 国家复兴靠他们，国家复兴靠的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大多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觉得他们能干什么？
8: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1: 老爷，他们中大多数的人为什么来当兵，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的因为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其他生活的本事，只能来当兵，还有的干脆就是抓壮丁抓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跟他们说，他们懂吗？
8: 或许他们听不懂，但是可以做到。甲午战争时，那些与日寇作战致死、沉尸黄海的士兵，他们有想过保家卫国吗？可是他们做的事情不就是保家卫国？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个人。
1: 我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为了某些人的私欲而作战，是吧？
8: 其实，在司令手下，这些兵就算是训练好了，也不过是沦为他争抢地盘的工具而已。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让他们的枪口对着那些欺辱中国的列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能记住的总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军官，还得是大官。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普通的士兵，他们的政绩从何而来？难道要靠他们的双手双脚去搏出一个司令大帅吗？可是大帅们有几个 尊重这些士兵的。阿彪，世道越乱，人命就越不值钱，世道越乱，士兵就越容易成为炮灰。可我希望他们活得有价值，能够不负军人之名，对国家对百姓做出贡献。人活一世，总得对子孙后代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吧。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9: 你是不是当苏玉的人？
4: 百里彪，有种你就杀了我，不然我会杀了你。
9: 我在问你，你听见了没有？
4: 你算什么东西？闭嘴！
10: 不，敢对司令不敬。
4: 百里彪，
9: 把他压下去，不管用什么方法，也要撬开他的嘴。
10: 看好了。
9: 百里彪，在这次你立了大功，你想让我怎么赏你啊？
1: 保护司令，抓捕逃犯，是属下分内之事，属下不敢有赏。
9: 哼，不要跟我客气，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
1: 谢谢司令。司令，犯人虽然已经抓到，但属下希望您能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给李副官一个交代。凶手虽然是鬼敖，但幕后指使、罪魁祸首是刀书宇。
9: 你不用气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你去吧。
1: 是。

0: 报告司令，都已经查清楚了，他就是百里彪带着人从城外抓回来的，而且当时还死了不少人。
1: 看来他真是到苏玉的人。
0: 应该是吧，他是从百里山下来的。对了司令，董小宛一直待在醉神楼，一步都没有离开。
1: 继续盯着，是狐狸一定会露出尾巴。
0: 是司令，董小宛这个女人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1: 不管她什么来头，不管她带着什么任务来的，很快就会有答案。
2: 到底说不说？别在这耗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再这么吃苦下去，你受不了。
3: 我看是你硬还是我硬。

0: 这回抓住了凶手，司令应该没话说了吧？
1: 难说。
0: 难道会有变数？司令这个人最是护短，这回李威廉受了重伤，司令一定会杀了鬼敖替他报仇的。
1: 你认为鬼敖会认罪吗？
0: 你也太小看司令了，他的那个牢房里什么家伙没有？
1: 是你太小看鬼敖了，他是唯一一个经过我们百里家的酷刑还能活下来的人。
0: 你们百里家还有刑法？不交代，司令就不会相信。
1: 刀叔宇快来了。
0: 不可能吧，他来不是来送死来了吗？
1: 他最擅长的事儿就是站在悬崖边上，看着对手们一个个的落入圈套，然后把他们全都推下去。
0: 一个总拿自己性命做筹码的人，定会有马失前蹄的那天。
1: 就怕有人心甘情愿地垫在他身下。

很少有机会好好静静地待一会儿。叶子琪多么盼望卸下身上的担子，好好回想一下父亲和哥哥都在的时候，还有百里彪，好像所有人都忘了他和百里彪的娃娃亲。每当叶子琪孤身一人，总是控制不住想起百里彪，她毕竟是个女孩，也很需要关怀。但不管自己有多痛苦，她都必须坚持。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你是叶家唯一的血脉了。

0: 华大少爷，一个人很闷骚。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段淑雨？让你看我笑话来了？啊？
1: 没有笑话。堂堂花叶镖局的大少爷，如此显赫之家，是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0: 滚！叶大小姐这么对你，自然有她的道理。你不明白。

0: 李彪没死。
1: 哎，
2: 叶大小姐怎么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1: 白李彪没死。你听谁说的？
2: 这话说来话长，你不请兄弟喝两杯？
1: 你废什么话？他在哪儿呢？你不说是吧？我自己去问张淑宇。
0: 告诉你可以。高县长说了，这事儿不能让花彪主持。
2: 花彪主如果知道白李彪没死，他肯定会去为叶大小姐报仇。
0: 如果他杀了白李彪，你和叶大小姐就更没戏了。
1: 我死可以，不能骗我爹。
2: 你也不能死，白李彪也可以悄无声息的死。给我钱，我去替你杀。
1: 你小瞧我，我用不着你，我自己去。告诉我他在哪儿。
2: 省城李世群的训练营。

0: 就时常想啊，人活一辈子是为什么？只可惜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1: 赵县长，你在下之间灭花家没这么麻烦，给我钱，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的人头剃了。
2: 刀爷在想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拿钱办事儿，这是你应尽的本分。
0: 杀一个人跟灭一个家族是两码事。灭花家得有个说法，要服众，而且还要安民心。
1: 您就是太仁慈了，死是他们的命。
0: 我杀人越多，你挣的就越多。跟着我干，你总会有饭吃。但人活一世，要面对自己，滥杀无辜是要下地狱。
1: 您放心，人是我杀的，要下地狱也是我下。您给我钱，我担着。
2: 导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花一峰这个人贪得无厌，他的镖局又遍布西南四省，不杀了他，早晚会给我们添很多麻烦。现在杀了他，收了他的镖局，再拿了他的钱，一举两得。
0: 既然利害关系你都清楚了，那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2: 带人去杀了他们。
0: 兵不血刃，你做得到。
1: 刀爷吩咐的，没有完不成。
0: 好，我还有事儿，你们去忙吧。

0: 还疼呢。你要不是死咬着宝藏的秘密不说，我也不至于砍断你的双腿。
1: 道叔玉，有本事您杀了我。
0: 我要杀了你，谁会告诉我这个秘密？鹿晗应该跟你说过，百里彪现在还活着，但是你是没有机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他。
1: 百里家的东西永远都是百里家的。
0: 百里家已经消失了，你是想把这个秘密带到阴曹地府交给老爷呢，还是告诉给我？
1: 就算宝藏在地里烂掉，我也不会告诉你。哼，
0: 你说这些话能证明什么？证明你忠义？让我看呀，只能证明你傻。
1: 哼，你也一样，你以为百里家的人都是软骨头？哼，你大错特错了。
0: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管家，你要死了，除了我刀书宇知道你忠肝义胆，没有人会知道。
1: 怕你出去被雷劈死。
0: 我没做过任何错事，老天爷是不会劈我。我告诉你，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灭你们百里家。

0: 你都听见了吧？你爹之所以留我一命，都是为了百里家的宝藏。我知道那一天，等我把宝藏的秘密说出去，那就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1: 所以我之前来找你，你也以为是我爹派我来套你话的。
0: 鹿晗，你对阿彪的心思终属我心里清楚，可是你们刀家跟我们百里家仇太深了，子琪和你，如果阿彪真想在仇人堆里找媳妇，
1: 可是阿彪哥不喜欢他的。
0: 鹿晗，没有用的，别跟你爹作对了。我们百里家担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
1: 只有叶子琪可以吗？钟叔，我是真心想帮你的，真心想帮阿彪哥的。如果你认为只有叶子琪可以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 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22: 导演，鹿晗已经偷偷见过百里中了。
23: 见到了，是个好事儿。也许只有鹿晗能套出百里家的宝藏了。你放心，鹿晗是我女儿，我了解她，她是个聪明孩子。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0: 谁让你随便闯进我屋？出去！
1: 子琪，我想和你说说话。
0: 有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
0: 当着你爹的面，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你是我哥，现在是，一辈子都是。
1: 我不想当你哥。子琪，我喜欢你，我让你嫁给我。子琪，
0: 你要是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0: 我知道你喜欢白里喵。
1: 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白里喵还活着，在省城好好活着呢。如果你不想跟你爹报仇了，可以去找他。
2: 住口！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此仇不报，

终身不嫁，我去替你报这个仇，我去杀了百里彪。

0: 哥，你干嘛去？
1: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0: 哎呀，这么晚了，爹知道一准又要发火。
1: 你又是爹？我去杀人，还管得着吗？
0: 哥，你不能走。
1: 你再跟我啰嗦，我给你翻脸啊！

0: 他又发什么疯？我哥喝多了，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还说要杀人。 别管他，死了才好。正经事儿一样都办不好，净给我们老祖宗丢人。
1: 哎呀，爹，
0: 行了。

0: 姐，我哥昨天晚上出了家门，到现在还没回来，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我怎么会知道？
0: 哎呀，姐，你好好想一想，昨天晚上他喝了酒，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胡话？
1: 说了。
0: 说什么了？哎呀，我爹立过规矩，他从来不会彻夜不归的。姐，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他说百里彪没有死，在省城。
0: 坏了，他一准是去找百里彪了。

0: 我不会对你撒谎，姐，我这辈子只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你叶子琪。
1: 走吧，花当家的，您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带着人来百里山，帮你灭了百里家。我花家死了那么多人，于情于理，我管你要些安家费。
2: 不过分吧，
3: 花老大，我们县长没有请您，是您自己要来的。灭了百里家也是给你们叶家报仇，要安家费，你找叶家要去。
1: 三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高县长，你在广场上说的那些话，骗骗老百姓还可以。 在我这儿，用不着这些吧？
3: 是啊，你帮我灭了百里家，这个情我一定领。
1: 但有个疑问，我不知道当不当家。您说，你这次来百里山，是为叶家之仇，还是另有所图？

0: 我来百里山为了什么，人尽皆知。我还用得着告诉你吗？
1: 可是我听说呀，这叶家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呀，家底儿马上就要败光。你作为长辈，应该好好扶持扶持他们，毕竟两家亲如一家。
0: 你少跟我绕弯子，这钱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1: 哼，放心，钱一分不会少你。虎子儿，我给你，你敢拿？
0: 老四，
1: 不送。
2: 导演，您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1: 不能让他死在这个地方。
2: 可是他来百里镇本来就不是为了叶家报仇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咱们就应该抓住他。
1: 他跑不了多远，叶家现在已经没钱了，他知道待在百里山已经毫无意义。
2: 那您知道还给他钱？
1: 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不让他占尽了便宜，他怎么会心安理得的离开？他要如果不走，我怎么彻彻底底的让他消失呢？

0: 所有人，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百里山。
1: 咱这就走了？
0: 废什么话，赶紧去做。
1: 家里出了点事儿，二少爷和叶大小姐匆匆忙忙就走了，好像还是什么急事儿。哦，
0: 华清呢？
1: 大少爷彻夜未归。
0: 什么？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1: 是。

0: 姐，你看。姐，这是我哥的刀，
1: 他不会有事吧？
0: 哥，
2: 那是什么地方？
1: 燕子谷，百里镖就是从那里逃出百里山的。
2: 你哥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去找找。走。

白立彪，

0: 在哪儿？哥，你快出来啊，哥！
1: 王妃，你怎么在这儿？对了，你看见我哥没有？
2: 你哥？华清真没出息，害我在这儿等他一晚上。
1: 你想干什么？

有人让我砍你一百刀，少一刀我都拿不到钱。你说杀一个人怎么能这么麻烦啊？刀叔有这狗牙

0: 司令，
1: 我已经带着兄弟连续打了好几个时辰了，可是他一声都不吭。属下担心再这么打下去，您明天肯定没法审。
2: 不出声那叫打到他出声，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怕死的人。
1: 司令，可他根本就不是人。
2: 那就用对待畜生的办法去对付他。
1: 属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我既然把权力交给了你们，怎么玩你们自己去办。
1: 是。司令，我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说。
1: 要是鬼鳌真是道术宇的人，您真的要派兵去灭了道术宇吗？咱们积攒下来点家当不容易，这仗要是真打起来，花钱如流水，这可是说没他就没了。
2: 跟道术宇的这笔账早晚我得算，轻易出兵这种莽撞的事，你觉得司令我会轻易这么做？
1: 当然，司令肯定不会做这么莽撞的事情。可是这百里镖步步紧逼，恐怕……
2: 鬼鳌说出什么，我说了算，百里镖他奈何不了。
1: 啊，属下懂了，您根本就没想审鬼鳌。
2: 他是不是刀书玉的人？我一看便知，说出来反而让我为难。与其这样，不如让他闭嘴。
1: 是。
2: 等等，别让他死在牢里，走刘胜，给他定罪。
1: 是，属下明白，这就去办。

0: 子琪姐啊，其实啊，你没那么讨厌我哥。
1: 你不懂。
0: 哎，我咋不懂啊？
1: 我和他啊，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跟他只是兄妹之情，没有别的。
0: 子琪姐，那要是我哥死了，你难过吗？
1: 呸呸呸！
0: 看把你紧张的。
1: 你要是死了，我才难过呢。
0: 哎，子琪姐，我可没惹你吧？
1: 呸呸呸！都是你，非说什么死不死的。
0: 子琪姐，那我问你，你还喜欢百里彪吗？我绝对不告诉我哥，我发誓。
2: 你不懂，我也不知道。
0: 那就是喜欢了。子琪姐，我可真佩服你，你和百里彪可是有血海深仇的，你怎么还能喜欢他呢？
1: 谁说我喜欢他了？
0: 哎，那你也没说不喜欢他呀。姐啊，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再说我生气了。
0: 子琪姐，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的为人你应该清楚，我从来不撒谎。我觉得呀，你要是嫁给我哥，你一定能开心一辈子。我可不是为我哥说话啊，我觉得一个女人啊，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就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的了。
1: 哎，你呀，你要是我亲弟弟就好了。哎，
0: 我们本来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嘛。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阿阳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朱叔被我爹关起来了，自己姐，只有你能去救他。
2: 他虽然帮我们灭了百里家，但他还是百里家的人。我和百里家不共戴天。
1: 不，他不是百里家的叛徒，是我爹骗了你们。不过子琪姐，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2: 你走吧，我不会救他的。
1: 钟叔说了，他们百里家就只认你这么一个媳妇。我喜欢阿彪哥，但是他们不认我。子琪姐，也许你会跟我抢走阿彪哥，但我相信我们都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2: 你放心，我不会抢走你的阿彪哥，更不会嫁给百里家当媳妇儿。
1: 我知道你还是喜欢阿彪哥的。
3: 别再跟我提百里彪。
1: 子琪姐，我们都应该相信他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吗？

0: 儿子，等爹烧完这沓纸，你就去收拾东西，离开百里山，走得越远越好。
1: 我不能走。华阳，到现在连个整个的尸首都没有，我给他报仇，我要提着百里彪的头来祭他。

0: 也要给他报。咱们华家就剩下你一根独苗了，你不能死。
1: 阿阳是因为我才死的。我那天要是不去找子琪，不喝酒，不去任性的找百里彪，不会死的。爹，这个仇我来报。

切都是因为你而起的。你也知道，华阳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因为那个叶子琪，咱们华家至于到现在这个样子吗？你赶紧给我走，滚啊！

0: 如果有惩罚，就让老天爷惩罚我吧。
1: 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列祖列宗的是我华一峰。要惩罚也应该先惩罚老子。

0: 宗不服，我不服。
1: 天哥咋了？
2: 来人啊！
3: 别喊了，没用。我的七叔快进了。
1: 爹，你别吓唬我。
3: 华清啊，我今天有些话必须要跟你说。
4: 谢导演，虎子儿，我是不是把事儿做得太绝了？花家镖局遍布西南四省，家大业大，花叶两家又是联姻，私交甚好。花一峰为什么要到百里山来搅这趟浑水？
5: 导演，小弟已经派人查清楚了，花一峰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得了肺痨，他命不久矣。
6: 一个将死的人做什么都不需要理由。
7: 导演，那我赶紧去把花一峰杀了吧，万一哪天他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那咱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呀。

0: 阿彪，
1: 就知道你没睡呢，给你弄点吃的。
2: 阿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心里老是不踏实。
1: 我觉得你最近也有点奇怪，都想什么呢？
2: 鬼妖被抓，刀书玉一定会赶过来。
1: 他来干什么呀？那白铁山怎么办？再说了，那花一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谁知道现在他在白铁山捣鼓什么呢？说不定他们早打起来了。
2: 所以在他来之前，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花家的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他们？
2: 花家人是被利用的。
3: 一切有交代。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 010-8515-0789。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今天是王存，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我没有理解
6: 墙里砸出来
5: 怎么地方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的，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小伟，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喝倒酒啊，没有瘾。

0: 梦游，快乐相随。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头，我个头不养。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钱砸出来
6: 怎么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16: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7: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9: 直到叶玄林死了，我带着你和华阳立刻就赶到了百里山，都以为我是来报仇的，其实不然，我是看上了叶家积攒了几百年的家业。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断，华家跟叶家本来就是两家人，我让你去自己也是想顺顺利利接管叶家的家业，我也没多长时好活了。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们兄弟两个，现在你弟弟死了，你把自己娶回来也不大可能了，那就杀了他，卖了他的组织。

爹替你高兴。这些事情爹帮你做。听我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迟早有一天

0: 我们小时候都把你当大英雄，你在你给我们说，长大了做人做事要有良心。
1: 要有良心，有良心啊！你是我爹，华清，你去哪儿？
2: 我去给华阳报仇。如果活着，做个有良心的爷们儿。华清。
1: 是你吗？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你爹干的。不，这跟他没关系。鹿晗是个好姑娘。 跟阿彪指腹为婚，虽然后来出了那么多事，但是在钟叔心里，你始终是我们百里家的媳妇儿。当然，这只是我老头子一点私心。
2: 你跟阿彪最后能不能够走到一起，还看天意。恐怕今生我和百里彪没有这个缘分了。你既然今天来了，就说明在你心里。 还是有阿彪的，是吗？我来是为了救您。您从小看着我长大，你们百里家可以无情无义，我叶子琪做不到。子琪。
1: 子琪，来，钟叔有话对你说。

韩姑娘，你也来。

百里家宝藏的地点，我已经告诉你们俩了。可是，你们俩听到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哪个真，哪个假，将来等你们见了阿彪，他自然会有分晓。钟叔有一事拜托，宝藏的地点除了阿彪，你们谁也不能说。

是来救您的，钟叔。

0: 高露涵，这是不是你们父女俩设计好的圈套？
1: 不，我。
2: 鹿晗，你怎么还不睡呀？
1: 你让这么多人围着我们干什么？
2: 因为家里进了贼，爹当然要来看一看。
0: 高县长，别演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的。
2: 叶家和百里家血海深仇，你还帮着百里家，你爹要是泉下有知会如何安心呢？
0: 你闭嘴。
1: 爹，你都知道了是不是？这是你安排好的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爹灭百里家只差最后一步，你要知道百里家这几百年收刮民财，我是不想让他再落入坏人手里。
1: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2: 鹿晗，你这么说是在为难爹，是在跟爹作对。

0: 出这些，你放了子琪姐。爹，你让我觉得这个家里除了阴谋什么都没有了。
1: 爹什么阴谋也没有，爹这么做是为了刀家，也是为了你。
0: 我不稀罕。子琪姐，
2: 你说完了吗？我不管你们父女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今天谁敢动我，我就杀了他。
1: 我今天就没想杀，但是你今天要把实情说出来，不然的话我会多留你住几日。
2: 你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
1: 在百里山还没有一个人敢拿刀对着我，你是第一个人。
2: 今天我要是死在这儿，舅舅一定会替我报仇的。来啊，动手啊。
1: 花一峰千方百计的想让你嫁给他儿子，你以为他是真心的为你好吗？你要如果死了，他就会正大光明的抢夺你们叶家的家业。
2: 你胡说。
0: 爹，你放了子琪姐。子琪姐，你不要相信他，他能这么对钟叔，就能这么对你。
3: 龙涵，
0: 爹，我求求你不要杀子琪姐，你放了他。如果你今天敢杀他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

时人还不够多。

0: 舅舅，舅舅，
1: 大小姐，大小姐，您可回来了。
0: 怎么了？
1: 花一峰把花阳少爷的尸体带走了，把叶家的家产全卖了，把所有的家奴也都赶走了。我们为叶家辛苦了半辈子，到头来连个安家的费用都没有。大小姐，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0: 起来，让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1: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

0: 华表主，我们刀县长让我送您一程。别激动，刀县长好心好意，您这样不好吧？
1: 少废话，滚开！刀淑宇，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也是来送花洋的。

0: 尸体呢？
1: 对，华家大少爷的尸体怎么变成金银财宝？
0: 对啊，
2: 你是送葬啊，还是运钱？花一方，你收了我的钱，说是要重振叶家的家业。刀某作为一县之长，同意了。可如今，你并没有实现承诺，反而变卖了叶家的家业，你真是让我心寒。

0: 脑疏雨，老子比你算是有情有义了。别以为你做的事情可以瞒过所有的人，我叶兄是你杀的，天颂也是你杀的，我说的对不对？你才是赦不赦的混蛋。
1: 说话要讲究凭证，从你来百里山的第一天我就看着你就没安好心，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叶家的家业，看见了吧？这就是证据。钱你可以带走，但你不能不要你的儿子，他可是你亲生。做人要讲有情有义，无情无义那就是畜生。
0: 老叔，你把华阳的尸体还给我。

0: 花影，
1: 你是久病缠身，却无人知晓。你这两个儿子又没有出息，你是好人也做不了，是坏人也做不了。你就是到了阴曹地府，百里家跟叶家也不会饶了你。你说你是不是愚蠢之极？更重要的是，你亲手害死了你的儿子，要不是因为你，他们也不会死。
0: 道淑宇，你个王八蛋，我今天要杀了你，给我上！你在干什么？反了！

0: 花一峰现在罪大恶极，有谁愿意跟他一起去死？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跟着你了。

0: 花叶镖局现在还在，愿意留下的，我刀书宇不计前嫌。
1: 刀县长严谨，刀县长要命。

0: 您这活活把他说死了，咱这买卖还算不算？
1: 当然算。
0: 主要在想省城那边的报道。
1: 嗯，我们去省城。
0: 那这尸体怎么处理？
1: 喂狗。

0: 导演，
1: 嗯，
0: 您也知道他在跟着吧？为什么不让我去杀他呀？
1: 他现在还不能死。
0: 那我去把他给您抓过来。
1: 不急，现在还没到时候。
0: 您不会是心软了吧？
1: 我心软什么？不过你放心，钱我可以先给你，但命一定要替我留着。
0: 爹，导演，皇妃爱财，但不坏规矩。您说留，就留。

0: 报告司令，鬼敖已经认罪，他说他自己是受了百里彪的指使。
1: 放屁！司令，这是诬陷。
0: 百里彪，俗话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鬼敖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人样了，他还可能诬陷你吗？
1: 你什么意思？再说一遍。司令，你不能信他的。
2: 百里山宅，你出去。司令，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3: 主家告退。
4: 你怎么解释？
2: 司令，鬼敖说的是真是假，我相信您心里一定有判断，不想解释。百里彪向来都是听司令的。
4: 百里彪，老子还是信任你，鬼敖不杀不足以泄愤，我已经决定明天执行枪决。
2: 谢谢司令信任，不过司令，鬼敖还没交代出刀书宇的事儿，现在杀他是不是时机不对？
4: 一个小喽啰杀了也就杀了，留着他，他会不停地往你的身上泼脏水。当然，我是不会相信他的话的。可别人呢？时间一长，别人会认为我在包庇。算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认一个人，

0: 阿彪，见着二娘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虽说我没有照顾过你，怎么说也算跟你爹这么久，又是你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你怎么也得叫我一声吧。
1: 二娘，
2: 好了，她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但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3: 司令，我爹那个人生前就不着调，娶了这么个人进家，也不问我们兄弟们同不同意。后来我们百里家遭了难，按说他应该陪我爹走到最后，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才叫夫妻情义嘛。但没想到树倒猢狲散。二娘，我不该怪你，毕竟你跟我爹有名无分。司令，怎么你要娶这个女人？
2: 哪儿的话呀，谈不上，现在还谈不上，事情过去就不要再提了。正因为她以前跟过你爹，所以我把你叫来是想跟你打过招呼。
3: 司令身边百花齐放，多几个不同滋味的也算是佳话，属下理解，告辞了。

0: 合着是多心呢，憋着醋。
1: 我就不相信你能够看上百里飞扬那么个老头子，倒是这个百里彪。
0: 你今天跟他一块欺负我，这笔账咱俩今儿得算清楚吧。
1: 怎么，难道你还真想让我八抬大轿把你娶进来？
0: 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你不用套我的话。我实话告诉你，那个百里彪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哼，
2: 最近没见张四吗？
3: 是啊，挺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他，真不知道他去哪。
3: 就是的，是不是出事了？
4: 大哥，我找你半天了。
2: 哎呀，这还刚才说你呢。
4: 我听说刺杀李副官的凶手抓到了，明天枪毙啊。哎呀，好像是被一个叫百里彪的人抓到了。
3: 哎呀，那抓他肯定就好不了啊。
2: 可别小瞧这个百里彪，当年我就听说过这个人。
4: 是吗？
2: 功夫了得。
4: 哎呀，太厉害了，
2: 抓着就没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这个人往头有多少病啊，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一笔钱？
6: 墙里砸出来。
5: 怎么就要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存我这，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

列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司令，他们说什么了？司令，您猜得不错，他们确实早就认识，而且好像不太对付。是不大对付呢，还是有深仇大恨？这属下看不出来。
1: 百里彪确实是成熟了不少，这要是搁以往，董小宛，哼，现在早已经是身首异处了。这，属下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他们有仇，而且是不共戴天的大仇。董小宛不过是。 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大雨就要入网了。盯住他们，随时汇报。
2: 是。

0: 你还真要去？
1: 鬼瑶明天就要被枪毙，到时候雨要想救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动手。
2: 不能吧？司令府的大牢那么结实，难道他们还敢劫狱？
1: 你认为刀叔也是坐以待毙的人吗？他一定有后手，必须过去看看。
3: 司令，这杯您得喝了。
4: 别喝了。
3: 不喝你可别后悔哦。
4: 我有什么可后悔？
3: 喝了这杯，我就告诉您一个秘密。天大的秘密。司令真的是好酒量哦。
4: 说吧。
3: 您当司令这么久了，一定捞了不少实惠。虽然还不能富可敌国，怎么说也够您花几辈子了。
4: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百里家占山为王几百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足够您招兵买马，还能让您称霸西南四省。可知道这个宝藏秘密的人现在只有一个，他被你关在大牢里，就是那个鬼敖。
4: 这些都是百里飞扬告诉你的吧？你是刀叔宇的人。
3: 司令真的是好眼力，我们刀县长说了，只要这买卖成了，您二位五五分账，我是您的。可是这买卖败了，我就只有回去领死了。
4: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你要不相信我，大不了一枪打死我算了，反正回去也是临死。
1: 鬼儿是刀书宇的人，可刀书宇怎么不知道宝藏的情况？
0: 鬼敖不属于任何人，鬼敖就是百里山的一只孤魂野鬼，他跟百里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 那好，我把鬼敖押来，好好的审审。
0: 司令，这事儿可不能光明正大的办，以您的身份，您的地位，一旦传出去，颜面何在呀？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如果司令信得过我，我就替您走一趟，去问问那个鬼敖，我跟他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
1: 好，你告诉刀书宇，我七，他三，啊。
0: 这事儿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啊？我只能答应您，我一辈子好好伺候。

0: 我们的司令，用不用我去盯着他？不要让他起疑心。我倒真想看看这后面的戏，他怎么演。
1: 是。

0: 队长，什么事？司令让我来的。
1: 。
2: 一个人来的，我不确定他想用什么方式救人。
1: 我刚才看过了，周围没有什么埋伏，也没什么支援，就他一个人。
2: 无论他采取什么方式，只能从这儿离开。别急，咱们再等等。

你放了我，单打独斗，这种下作手段，算什么好汉？

0: 你怎么来了？瞧瞧你现在这副德行，谁让你当初不听我的？你还来干什么？当爷让我来救你呀！就凭你？你怎么知道我救不了？
1: 等等，外面可都是拿着枪的士兵，你这样出去，等于送死。那怎么样？
0: 你来劫持我，我是司令的女人，他们没人敢动我。

0: 道书语一样，满肚子坏水儿。
1: 救命啊！走。
2: 阿彪，别的我都可以答应你，但这件事儿，你答应我，让我杀了这娘们儿，给我老哥报仇。
3: 见机行事。
0: 把门打开。
4: 别动，
1: 别开枪，我是司令的女人，千万别开枪。
2: 快好解释他，再不动手他就跑了。
5: 别开枪，他是司令的，
6: 把他们放了，咱们怎么办？
2: 快要交给你，这娘们我来。
1: 你们敢动我一根毫毛，司令扒了你们的皮！
6: 臭娘们，今天你跟鬼子谁都走不了。
7: 听着，
8: 再走一步，打断他的腿。
6: 怎么回事？
8: 司令，董小婉偷了你的通行证，我怀疑他和鬼瑶串通，是故意要放走鬼瑶。
7: 鬼瑶，把刀放下，我可以不杀你。
0: 叫他们把枪都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5: 司令，他们是一伙的，都是刀书仪的人，
7: 放肆。鬼瑶，只要你不伤害他，我可以放你走。
5: 司令，
6: 闪闪，
7: 闪开，
0: 闪开。

0: 扶起来，好好照顾。
1: 是。

0: 为什么？
1: 你对我爹从来都不问为什么。
0: 对不起，我有事，我先走。
1: 等等，你别走，饭可以不吃，但是我有话要说。

0: 己的。
1: 我要去省城，我要见百里彪。
0: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我只有尽力去做。
0: 尽力？你就算是尽力去做，他也不见得接受你，因为你姓刀。
1: 是，我姓刀，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我只能去尽力改变我可以改变的。
0: 武涵啊，你太幼稚了。
1: 我求求你，让我去见百里彪吧。

0: 别逼我。你知道我拒绝你有多难？
1: 对不起。对不起。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司令，都已经安顿好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只要好好休息，明天就能醒过来。
3: 这个百里镖处处坏我的事。
2: 司令，用不用我带人去杀了他？
3: 嗯，他现在宝贝着呢，谁也不准动他。
2: 是。司令，这个董小宛和鬼敖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3: 董小宛求生心切，连性命都不顾了，而且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破绽，他和刀淑仪的关系非同寻常。
2: 司令，这个刀淑仪又是什么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现？
3: 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刀淑仪、百里镖，你们俩想玩什么花样？我倒要看看。
4: 世群这个老不死的，他也让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5: 我不得不说，你们俩是不是太冲动了？
4: 你还笑得出来？都淑仪都把人插到咱身边来了。
6: 那又怎么样？咱们不是活得好好的？
4: 你跟我说，你心现在怎么这么宽呢？
6: 刀淑仪有千条妙计，咱们有一定之规就好了。想太多没有用，做好自己，以不变应万变。
5: 阿彪，你看着是胸有成竹，可是我心里是不是真的有谱？你可千万别蒙我。
6: 有谱。
7: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虽然我们灭了一个百里家，但这只是个开始。我想要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百里山。
8: 刀县长，这个我们看不懂，您也不用给我们比。您要让我们做什么，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去做。我只要有钱赚，一切都没问题。
9: 我只要百里镖的命。
7: 痛快。那我们就各取所需。
6: 刚才严醒在，我不好多问，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谱啊？有谱。在李世群没拿到宝藏之前，我们在这儿一定是安全。
10: 可是刀淑仪的人已经插到李世群身边了，你不怕他们合起伙来害咱们？
6: 不会。别看李世群平常一副胸有成竹、耀武扬威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恐惧，他生怕刀淑仪强大了对他造成威胁。我们在这儿会牵制刀淑仪，所以李世清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只要不触及他的底线，他会很好的保护我们。
10: 那你说李世群的底线是什么？
6: 第一，不能动他的兵；第二，不能撼动他的权力。珊珊，我这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七上八下，老感觉今天晚上要出事儿。
10: 你就别瞎琢磨了，你是累了，睡吧。
6: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0: 200。严醒那天问的时候，你不在吗？
6: 说实话，
10: 不到20。

0: 华清，怎么是你？
1: 要你的命！啊！啊！
2: 给我拿下！
0: 华清，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林彪，你杀了我弟弟华阳，我要杀了你！
0: 你说什么？华阳死了？
1: 你装什么装？敢做敢当，知道吗？
0: 我为什么要杀华阳？
1: 我弟弟的尸体上有你写的亲笔信。
0: 华清，你听着，叶家被灭门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我们百里家的护萨斩马刀，叶叔临死手里还攥着我爹的五谷令，现在你弟弟身上又发现了我写的信，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被人设计了吗？
1: 你本来就能言善辩，我说不过你，我不听你说。
2: 华清，你这个油盐不进的东西，你要是想死，老子今天送你一程。
0: 啥啥
1: 啊，想杀随你们杀，我华家那么多人还有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华清，你们花家杀了百里家多少人，你心里清楚，你花清手上也沾着百里家的血。我不是没想过要杀你，但我要原谅你，
1: 我要原谅你，
0: 因为你是被人利用的，因为即便你死了，百里家死去的人也没法复生。
1: 我不要你做好人，谁要你原谅？对，我杀了你们百里家好多人，沾了好多血，你不能原谅我。来，刘东把我放了，咱俩单挑，今天咱们花家和百里家的事儿做个了断。
3: 教官，有人找你，
4: 让他进来。
5: 阿彪哥，你放开华清，我跟他说。
0: 放了他。
1: 子欣，你怎么来了？
5: 华清，我们叶家和花家遇到所有的事情跟百里家没有关系，都不是百里家干的，我们全被刀叔宇陷害了。
1: 你总是向着他说话，可是那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
5: 华清，我亲眼看见你爹被刀叔宇杀了。

0: 子琪，你刚才说的话都是为了保护百里彪编的瞎话。
1: 华清，
0: 我爹怎么可能死？
1: 你要冷静下来，现在华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当淑雨收买了你们家的人，盗走了华阳的尸体，还把脏水泼到你爹的身上，你爹一口气没有上来，活活被气死了。华阳肯定是被刀淑雨杀害了，我们被利用了，我们错怪了百里家的人。华清，我跟你一样，我们叶家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一定要清醒。
0: 我弟弟是他杀的，是他杀了我弟弟。
1: 华清，
2: 面对残酷的事实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华清终于崩溃了，而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成熟的转折。子琪锥子般锐利的目光让百里彪感到无比强烈复仇的愿望，而眼前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住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人的。
1: 我准备好了，百里彪的命是我的。
2: 导演，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0: 我想杀的人都在训练营，我想让他们一起死。而且花青跟叶子琪见到了百里彪，他们会闹得天翻地覆。
2: 难怪您当初要留着他的命。
0: 明天你提着百里彪的脑袋来见我，到时候我会给你双份儿。
2: 谢导演。

0: 阿彪哥。
1: 子琪，什么事？
0: 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事儿，都是我错怪你了。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阿彪心里从来没怪过你。子琪，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要清醒。最想看到我们软弱的是刀淑雨。对了，我正想问你一件事，刀淑雨知道你们来我这儿吗？
0: 知道。
1: 子琪，现在你信任我吗？我也信任你，包括花青。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互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回百里山，为各自的家族报仇。子琪，回去吧。

0: 你真放下了？
1: 我必须要放下。
0: 你打算把他们留下来？
1: 这是省城，所有从百里山出来的带着血仇的人，我都有责任要保护他们。不光要保护他们，小树，咱们还要帮他们报仇。你说刀书宇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我们这儿？
0: 还能干什么？就是想折腾你呗。
1: 说对了，就是想折腾我们，让我们内耗，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他要清除他在百里山所有的仇人。珊珊，集合队伍。
2: 是。一会儿，百里镖，我来对付。
3: 你知道百里镖的人头值多少钱吗？
2: 百里镖是我的。
3: 你负责杀人，我只管挣钱。行啊，人你杀，人头给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你怎么来了？
0: 大爷，
4: 有话快说。
0: 小姐下迷药把我迷晕了，好了。
4: 她跑哪儿去了？
0: 我估计是去百里镖那儿了。
4: 这样，你赶紧去到训练营，拦住葛瑶他们，快去。
0: 是。
5: 阿彪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鹿晗，你怎么来了？
5: 我想你，我千方百计来这就是为了跟你在一起。
6: 大哥，
7: 鹿晗，
5: 子琪姐，你没有跟阿彪哥说那个重要的事情吗？
3: 还等什么呀？再等菜都凉了。

老爷有令，任务取消。老子管不了那么多，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婆，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哪来的一笔钱？
17: 墙砸出来
18: 的。你这要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8: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了，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8: 哥，那钱从哪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8: 稍微点。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力，进而。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离开百里山的时候，百里家只有一个活口，是钟叔。他被道叔宇囚禁在刀家，道叔宇为了让钟叔说出秘密，截断了他的两条腿。要不是鹿晗，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
2: 钟叔现在怎么样？
1: 为了守住秘密，他自杀了。

0: 阿表哥，你们应该振作一点。仲叔跟我说了，这是你们百里家的秘密，要告诉你们百里家的媳妇。我不配，所以我只能找子琪姐了。
1: 钟叔把秘密告诉了我们俩。
2: 到底什么秘密？
1: 关于百里家的宝藏，具体是什么钟叔也没有说。他跟我说宝藏在吊尸崖。
0: 跟我说的是胡汉林。
2: 两个地方，狡兔三窟，有可能都有。
1: 阿彪哥，钟叔拼死守住这个秘密，一定关系重大。你打算怎么办？

0: 百里家宝藏的事儿，你从前没听说过吗？
1: 没有。不过要是真有宝藏的话，还有一个人会知道。
0: 牡丹。
1: 对。
0: 珊珊。
2: 啊。
0: 你准备准备，去找牡丹。一有消息，马上回来通知我。
1: 这么重要的任务，就我一个人去。
3: 阿彪哥，要不我跟阿青和小树，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这样互相也有个照顾。
0: 不用了，刀书宇的注意力在训练营，在这儿，闪闪一个人去方便，不容易被发现。
1: 对，
0: 他那么千方百计的想弄到百里家的宝藏，就是为了招兵买马。也就是说，在没弄到宝藏之前，我们是安全的。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宝藏的下落，一定要找到他，招兵买马，只有这样才能和他抗衡。鹿晗，这些事儿你爹他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帮着保守百里家的秘密。天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4: 不，我不走。
0: 你必须走。珊珊，送他走。
4: 阿彪哥，我走可以，不过走之前我想跟你吃一顿饭，可以吗？
1: 不就是吃顿饭的事儿吗？再说了，人大老远跑过来，带来这么重要的消息，一起吃个饭。我去准备啊。
4: 谢小叔。
3: 那我也去吧。嗯。

0: 道县长，你女儿跟百里彪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再阻挠我们的计划？
1: 在下叫你无方，让兄弟们寒心了。
2: 不敢，不敢同刀县长称兄道弟。要没有刀县长，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0: 我不管有没有今天，百里彪必须死。
1: 让百里彪死不难，但现在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样，你带上人潜伏在训练营，有任何人想进山都给我盯紧了。
0: 要是我一不小心把他们都杀了呢？
1: 杀不杀你得听我的，赶紧去吧。
2: 告辞。
1: 你现在怎么什么事都办不好？看个鹿晗居然让他给你迷倒了，你还让我怎么信任你？
3: 道爷，小的愿意以死谢罪。
1: 以死谢罪？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死。其实还是非常信任你。你放心，鹿晗我会替你给找回来的。去吧。
3: 谢谢大爷。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以外的任何人。

没关系，我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来，阿彪哥，我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1: 彪哥，这辈子你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

0: 白立彪，你是不是绑架了刀县长的女儿？
1: 属下没有。
0: 那她在不在训练营？

0: 百里镖，很久没见，听说你在李司令这儿混得风生水起，刀某特地来探望。我们毕竟是老朋友，嗯，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一刀捅死我，但你现在还没这个胆量。
1: 刀书宇，你不用着急试探我的底线，也不用在司令面前逼我就范。我要杀你，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更想让你在死之前，亲眼看到你的失败。
2: 白磊彪，男人有什么瓜葛，跟女人无关。你留着人家的女儿干什么？赶紧把人还给刀县长。
1: 我没有绑架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主动来找的我，因为他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刀书宇，你听着，我不管你为什么来找我，我百里镖奉陪到底。百里镖不会做那种下三滥的事儿，你的女儿你随时可以接走。司令，告辞了。
0: 李司令，刀某给您添麻烦。
2: 今天我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你想用钱买百里镖的命，就算是我答应，我的这把枪也不会答应。
0: 刀某并无此意，
2: 看你文质彬彬，下手可是一点都不含糊。什么仇啊，啊，要灭人满门，你够狠的啊。
0: 李司令，百里镖我可以不杀，但您一定要答应我，不能让百里镖离开省城一步。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约定，只要百里家的宝藏一到手，你我五五分。
2: 我七你三，还有那个董小宛也是我的。
0: 好，那小女的事儿，
2: 我现在就派人去。
0: 好，刀某要一同前。
2: 你去干什么？你就不怕百里镖把你给杀了？
0: 有司令在，他不敢。而且呢，我就喜欢他生气的。司令一定要满

0: 在下小小的要求。
1: 哎呀，你呀，你可真够坏的啊！
2: 那刀某就先行一步。
3: 司令，刀叔与他们口中的宝藏，我们到底能不能信？
1: 百里家坐镇百里山几百年，按说是应该藏了不少宝贝，至于宝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可是您就不怕这是刀叔宇的阴谋吗？
1: 刀叔宇短短几天内就能灭了百里家，可他对百里彪却迟迟不杀，一定是有原因的。
3: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早就知道百里家宝藏的事，可是迟迟不对百里彪下死手？
1: 无论是百里彪还是刀叔宇，他们是生死对头，留着他们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俩斗好啊，咱们渔翁得利。
3: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让他们替着咱们去找宝藏。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百里彪和刀叔宇岂不是都在您的掌控之中了？
4: 没有人知道刀露涵此行就是要成为百里彪的女人，她做到了，虽然只有一晚，虽然不能和任何人分享。
5: 你个小贱人敢来这儿找死。
6: 阿彪哥在这儿，我就应该在这儿。
5: 就算百里彪在这儿也救不了你。
7: 阿青，你要干什么？阿青，你别犯浑。
5: 我没有犯浑，我很清醒。百里彪为了这个女人什么都忘了。她是刀叔宇的女儿，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替咱们报仇。
8: 你想怎么报仇？
5: 用她换刀叔宇的人头。
8: 那你跟刀叔宇有什么区别？拿一个女人去做要挟，这是懦夫的行为。何况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5: 母亲，这回你听我的，她是刀叔宇的女儿，只有用她，刀叔宇才能束手就擒。
9: 子期姐，怀庆哥哥，是我爹的不对，我爹欠的就应该由我来还。是我爹对不起你们华家，是我爹对不起你们所有百里山的人。你们杀了我吧，只要不要伤害我爹。
5: 别在这儿给我演戏。
8: 阿青，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我们的仇人是刀叔宇，他是无辜的，我们要跟阿彪哥一起报仇。你现在不能冲动。
5: 我知道他是无辜的，可是不用他我们怎么接近刀叔宇，怎么报仇？
8: 那我们就要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吗？华清，在你和我的心里每天都燃烧着仇恨的怒火，我们不是刀叔宇，不能不择手段。华清，你是个男人，要敢做敢当。我们现在要冷静，要让自己强大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报仇。

陆寒，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有你的不得已，我们有我们的不得已。

0: 算到我来了，还算到我没吃饭。
1: 你再不来呀、啊，我这脚都快扭断了。白领家一出什么事儿，报应全在我身上。
2: 谁让你是咱白领家的祈福法师呢？啊？我这次来啊，主要目的是……
1: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你放心，百里家的事儿，我一定会尽力。
0: 仗义，真仗义！
2: 要不然我老哥怎么能对你们娘俩这么器重呢？啊？
1: 那个地方几百年前就没有人敢去了。你想清楚了吗？
0: 咱百里家的老祖宗肯定是算到了这一劫，所以才留下宝藏，好让咱翻身的。我要是不去，那老祖宗都得心寒。
2: 哎，对了，阿彪让我告诉你，宝藏有可能藏在虎海里。
1: 我知道了。

0: 牡丹，你说你做一次法流一次血，哪有那么多血啊？怪不得你那么瘦。
1: 你别废话了，吃完了吗？
0: 吃完了。
1: 吃完了办正事，走。
2: 牡丹，问你个问题。你跟你娘为什么这么一直帮着我们白姐家？哎，当初你娘跟我老哥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因为你娘是巫师，不能结婚，所以他俩没这个缘分。你是不是喜欢我？
1: 你，
2: 要不你是像你娘一样喜欢我老哥？
1: 你再胡说，我割了你的舌头！
2: 我开玩笑呢。怎
1: 么？你从省城回来的时候，后面带着尾巴，你不知道吗？
2: 不可能！
1: 跟着我们一路了。

0: 去省城，把这个给百里彪。
1: 这什么人？
0: 英语怪人，你老哥知道。
1: 他知道，我又不知道。行吧，这个。
0: 他送信，一定安全。
1: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0: 鹿晗，
1: 你别说了，我知道这里不欢迎我。
0: 一会儿有人来接你。
1: 我不走。

0: 白刘彪，把人交出来。
1: 我已经答应大帅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不敢，跟我回家去。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

0: 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0: 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泥，对
2: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啊，出来就考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
3: 啊啊啊、
1: 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2 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灵活。

0: 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

0: 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捡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

0: 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电梯太好，
6: 真的挺好。
8: 谢谢摄像。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0: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13: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哪来的这些钱？
15: 墙砸出来的。
16: 怎么对外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16: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8: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1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8: 我就让你走，滚！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2: 还是陷阱？
0: 哥，那钱存我这，
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我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也是今天上午才得到的消息，这件事情本来就十分机密，现在重庆的朋友刚一到上海就遭遇了暗杀，说明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担心这一次的任务要失败了。
2: 为了两个从重庆来的杀手，我差点被日本人干掉。如果你还想让我继续下去，我必须得知道这次任务是什么。你是不是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
1: 他们的任务是要刺杀日本高级军官松岛太郎。
2: 松岛太郎是个什么人？
1: 松岛太郎是日本派去攻打武汉的军官，只要能够杀了他，就能够拖延攻打武汉的时间。但是他只在上海逗留三天，现在任务泄密，刺杀难度增加，而且军统在伪政府的人怕暴露自己，不肯再帮我们，恐怕这一次的任务就要取消了。
2: 就这么点困难就要取消刺杀任务，军统也太窝囊了吧。我来想想办法吧。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现在还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我出去一趟，等我回来我告诉你。
3: 杨云轩需要盘算清楚，伊安之要求自己刺杀松岛太郎的命令是必须要执行的，而刺杀无论成功与否，行刺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更可怕的是，一旦行动出现纰漏，伊安之能命令自己在现场除掉刺客，那么关键时刻他是否会把自己拉出来做替罪羊呢？
2: 杨大哥，邵雨桐承认了，他们就是要刺杀松岛太郎，还说潜伏在政府内部的间谍怕暴露自己，不愿意再协助了。杨大哥，你都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这样，今天晚上你把刺客带来就行了，一切我安排。
2: 那我就交给你了，
4: 记住，保证自己的安全。

0: 你真的能够确定我们的人能够混进去吗？
1: 张先生放心，那是一个跟我以前一起坐过牢的朋友，在牢里我帮了他不少忙，所以我这个忙他一定会帮。况且他也恨日本人，一听说我这个计划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身份？
1: 张先生，其实不管刺杀成功与否，我都不会把他身份说出来，万一消息走漏了，他必死无疑的，我不能害了我这个朋友。
0: 万一他要是告诉日本人了呢？
1: 既然张先生信不过我们，那就当我没说吧。其实我也只是想为恒慧，为国家尽点力。
2: 既然这样，那就取消行动吧。
0: 那如果你相信你那位朋友他真的能够把我们混进去，那就不妨试一试吧。
1: 当然可以试一试。
0: 万一这是个圈套，执行任务的人就有去无回了，我们又得损失掉两位弟兄。
1: 张先生，我是这么理解的，既然派出来执行任务，就不要做回去的打算了，抗战就一定有牺牲的。
0: 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协助参加这次任务，当然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你可以不去，我不会强求你的。
1: 我一定会去的，张先生那么看得起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商讨一下细节。
1: 不必了，张先生，整个事情我也全都计划好了。

0: 如果您信得过我，可以把整个事情交给我全权处理。
1: 也好，那就交给你了。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回来。
0: 等我的好消息。
2: 啊？什么？
3: 进来，让位，进来，让位。
4: 进来。
5: 金氏小姐，大事不好了。
6: 什么事儿？说。
5: 我刚刚得到消息，张卜成要派人刺杀宋岛将军。
6: 军统要刺杀宋岛将军不是什么秘密。
5: 不是的，这一次他们不但知道宋岛将军要去参加宴会的地点，而且还说有办法混进去。
6: 情报确切，
5: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他是亲耳听到。
6: 有没有说用什么办法？
5: 这倒没有。金城小姐，现在怎么办？
7: 大佐阁下，既然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混进来，属下以为还是通知宋岛将军，让他取消今晚的宴会吧。
6: 不要通知宋岛将军，让刺客进来，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7: 大佐阁下要以宋岛将军的安全为诱饵，引敌人上钩。
6: 不错。
7: 这可是拿宋岛将军的性命做赌注，万一……
6: 宋岛将军的性命也是天皇的，只要能打击中国人，我们大日本帝国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为天皇牺牲。

来来来，感谢您。

0: 来，先喝一口。
1: 先生，先生。

0: 先生，坐。
1: 易先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2: 欧阳小姐呢？怎么没看见她？
3: 哦，欧阳小姐刚才还和我在一起，可能去洗手间了。宋德将军，我帮你去找找。
2: 好好好好，那就麻烦易先生了。找到欧阳小姐，我会和你一起去恒山将军那里喝一杯。我会在恒山将军的面前为你多多美言的。

0: 怎么样了？
1: 那个歌女突然向老山参开枪，这就说明肯定是早有埋伏的。
0: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你、我、张叔叔，而且知道刺杀细节的就你一个人，我们是不知道的。
1: 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刺杀细节，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早在我们动手之前就会抓到我们。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有可能是间谍？
1: 对，我们中间肯定有一个是间谍，但我不相信是你。我怀疑是张不成，但是你也可以怀疑是我。
0: 我是不会怀疑你的，如果你是间谍，你就不会去杀松岛太郎了。
1: 我们现在必须得尽快地找出间谍，要不然我们都会很危险。我有个办法，可以让间谍尽快地现形。
0: 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
1: 现在日本人也知道他们中间有间谍了，所以他们也会想尽快找到我们，来查出那个间谍是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告诉张不成我和铁观音的藏身之处，但是跟他说我们只藏一天，第二天肯定会转移，但是转移到哪儿我们还没有想好。如果他是间谍，我相信一定会有杀手来找我们。
0: 你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如果没有杀手来杀你们呢？
1: 那就是我是间谍了。
0: 你可要想好了，如果张叔叔不是间谍，我们这么做就真的得罪他了。
1: 我说过了，如果他不是间谍，那就一定是我。
0: 好，就按你说的办。但是不管你们谁是间谍，都会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张叔叔是间谍，我爹肯定会很伤心。如果你是间谍，
1: 你肯定会很伤心。
0: 是，我是会很伤心，但我也会亲手处决你。
2: 金城大，你的狂妄自大害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将军，你还有什么可说？
3: 属下无话可说，愿切腹谢罪。
2: 你动手吧，用鲜血洗刷你的耻辱。

0: 将军阁下，其中属下说句话。
1: 山田少佐，你就不用再为京城大佐求情了。
0: 将军阁下，属下不是在为京城大佐求情，而是要说京城大佐如此做的目的。他是想借这件事情查出在我方的间谍，才出此下策，让敌人钻了空子，才连累宋岛将军为天皇军区。京城大佐是有罪，但属下认为不如让京城大佐戴罪立功，查出在我方的间谍，并逮捕杀死松岛将军的凶手。
1: 京城大佐，你怎么说？
2: 败在中国人手中，我死不瞑目。请将军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洗刷耻辱。
1: 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限你三天之内查出这件事的幕后间谍，抓到凶手。
2: 是，多谢将军阁下。

0: 你们到租界去，一定要查出沈慕峰和重庆刺客的踪影，务必捉到他们，要留活口，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是。
2: 孙先生，杀手在顺城酒店。
0: 什么？你确定？
2: 当然了。
3: 凶手有消息了，在哪儿？
0: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沈慕峰和手下的那个凶手藏在法租界的一个酒店里。
3: 马上派人布置。
0: 那里是法租界，不宜派大队人马前去。我们不如。

0: 两位要住店？
1: 对，我们预定了306，
0: 请您稍等，我查一下。两位请慢走。

0: 告诉张步成的地点突然出现了杀手，事情已经很明了了，问题一定出在他身上。
1: 对啊爹，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我们不得不信。
2: 哎，我和老张虽然一直关系不好，可是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会是汉奸。
1: 爹，如果你不忍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0: 尚医生，我也可以代劳。
3: 不，
2: 不，再给他一次辩白的机会，也不枉朋友一场。阿童，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看他有什么话说，也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4: 哎呀！喂，哪位啊？啊，阿童啊，什么事儿？邵会长让我过去一下。行，我一会儿就到。
5: 还要出去吗？
4: 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
5: 嗯，是不是邵先生要你过去啊？哎，老张，我还没有见过邵先生呢，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4: 邵先生住的地方是秘密的，这是为他安全考虑。俺方，你最好少点好奇心，这样做对你不好，懂吗？啊，
5: 我知道了，下次我不问了。我还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4: 晚上回来，我带你去红房子吃西餐去。
5: 我没生气，你注意安全，路上小心。
4: 真香啊！
5: 老东西，真恶心。
4: 邵会长，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6: 干什么？
1: 峰哥，你先别激动，让张叔叔把话说明白。
6: 阿峰，邵会长，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2: 阿东，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7: 孙先生，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8: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昨天晚上帮助刺客进入宴会的有三个人最可疑，这三个人都是市政府的高官，权力极大。
7: 什么权力？我们给他们权力，他们才有权力。继续调查，如果他们三个人当中查不出到底谁是间谍，就全部抓起来严刑逼问。
8: 是，京城小姐。
7: 孙先生，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找不出凶手，不但我要谢罪天父，连你也会一起陪葬的。
8: 是是是，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尽力。
4: 邵会长，我们俩认识20多年了吧，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我会是汉奸吗？我要是汉奸，我半年前就做了，我会等到现在吗？

0: 我也相信你不愿意做汉奸，可是事实摆在这儿，消息就是从你那儿泄露出去的，你怎么解释？
1: 我没法解释，我只能说这中间肯定有人捣鬼。你要用汉奸的罪名把我除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死得冤枉，而你却让真正的奸细逍遥法外。
0: 好，给你一个机会，现在就回去把自己身边的人都查一遍。可是你一定要把你说的那个真正的间谍给我查出来。
1: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2: 易主任，
3: 云轩，沈慕风这次杀了松岛太郎，已经被日本人列为重点刺杀目标，你怎么看？
2: 我也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沈慕风呢，确实是个人才，如果任由日本人把他杀掉，确实太可惜了。
3: 是啊，我都开始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但毕竟他杀了一个日本将军，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他。就算他真的杀了邵逸夫投靠我们，我都很难向日本人交代。
2: 易先生，如果我们把沈慕风说成是不知道松岛太郎身份的人，同时把支持者推出来顶罪，这样呢就可以使日本人转移目光，哪怕沈慕风以后归顺了，我们对日本人也有个交代。
3: 这个顶罪人要有足够分量，转移日本人的目光，不再注视沈慕风。
2: 这个顶罪的人我已经选好了。
3: 谁？
2: 易先生，您和苏先生是好朋友，副市长对苏先生和您一直都过不去，所以我这次的对象呢就选了副市长身边的人。副市长的人如果出了问题，那日本人是不会满意的，这样一来呢，对苏先生还有您就非常有利。所以我选的这个顶罪羊嘛，就是副市长的秘书纪太平。
3: 纪太平，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想找机会把他踢走。不过听说副市长这个位置，傅国生不但向日本人推荐孙默生，还推荐了纪太平。将纪太平踢走了，就等于去掉了我路上的一个障碍。云轩，你做得非常好。
2: 易先生，我很清楚，只要易先生能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我才能够站到光彩哟。
4: 平哥，找你半天了。
5: 雪彤，你要出去吗？
4: 对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你知道我不喜欢逛街的。
4: 平哥，你不喜欢逛街怎么追女孩啊？现在追女孩都是要有耐心陪女孩逛街的。我先走了。
5: 好。
4: 爹，我想出去一趟。
0: 你是不是要去看沈慕风了？
4: 谁说的？谁要去看他了？
0: 连瞎子都看得出来，我们的阿童喜欢上沈慕风喽。
4: 爹，你又拿我开玩笑，不理你了，我走了。
0: 哎，等等，你呀，去告诉沈慕风，他最近杀了日本人的高官，日本人肯定要刺杀他。待在北洋门太危险了，还是住到我这儿来。一来呢，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二来也可以保护我呀。嗯，
4: 你是说让沈慕风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0: 怎么，你不愿意啊？哦，算我没说啊！啊，算了算了，
4: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6: 两个说，晚上的客人很重要，可得好好把我招呼了。
7: 放心吧，雪婷，
6: 放心
7: 好了。
8: 哎，少，
9: 谁说的？他很体贴温柔的，
10: 你就信我们。
4: 疼死我了！
8: 是你啊。
4: 干嘛呀？我
8: 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干嘛那么使劲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站在我身后，不是你这样很危险，我很有可能会杀了你的。
8: 你什么意思呀？你还敢怪我？
5: 我不是怪你，但我说的是真的，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啊！给我看看。
10: 哎呀，怎么了？
5: 没有，我不小心扭了邵小姐的手了。
10: 不要紧。
11: 哦，沈先生，你办公室里有膏药，要不你扶邵小姐去包扎一下？
8: 不用了，我自己去。你刚才怎么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5: 我这几天都没睡好，精神也不好。许彤，以后别在我背后开玩笑了啊！万一哪天真伤了你……
8: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被这些女人迷住眼。
5: 你真不知道，在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最漂亮的女人。
8: 真的？你嘴那么甜，不知道对多少人说过这句话了。
5: 漂亮女人有很多，但目前为止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8: 我不信，除非……
5: 除非什么？
8: 除非你离开百乐门。
5: 离开百乐门，你让我睡大街上去？我在上海可没有地方住。
8: 谁让你睡大街上啊？你可以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5: 这么快？不好吧，我都还没有准备好。
8: 你想到哪儿去？哎，
5: 小心把那只胳膊也弄伤了啊。
8: 我爹说了，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你列为重要的刺杀目标，百乐门太危险了，你搬过去和我们一起住，这样你可以保护我爹的安全，我们可以天天见面。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是吧？好，行，就当我没说过，你继续在这混吧。
5: 许彤，
12: 喂，
5: 大掌柜，
13: 你这横尾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尽快接近邵逸夫，杀掉他，执行第二步计划。
5: 我现在对这个冷风暴计划有很大的疑问。
13: 你有什么疑问呢？
5: 你之前跟我说邵逸夫是一个黑帮分子，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但是通过几件事，我发现他并不是很坏的人。从某方面来说，他还是一个爱国人士。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一个爱国之人。
13: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你只要执行任务就行了。
5: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居心要杀邵逸夫，但你指挥不了我，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任何人强迫不了我。
13: 你敢违抗命令？
5: 你的命令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13: 那端木的命令呢？
5: 师父把我们养大，教我们本领，我尊重他，但是我不会盲目的服从。你不用跟我来威胁这一套，我连日本人都敢杀，我会怕你吗？有什么招你尽管使出来。
13: 我这样告诉你吧，就算你不杀邵逸夫，邵逸夫也一定会死。
5: 为什么邵逸夫一定要死？除了我，你和端木还派了别人吗？
13: 你问的太多了，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你杀还是不杀？
5: 不知情。
13: 你是不是爱上邵逸夫的女儿了？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0: 有什么事吗？
1: 你真的对邵雪彤动心了？
0: 别胡说，你要没什么事就出去吧，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说话。
1: 我不是瞎子，刚才你误伤邵雪彤的时候你很紧张，看得出来你真的爱上他了。老大，你不要忘了，你要杀的人是他的父亲，你不能对他动感情。你。

0: 易先生，你找我？啊，温雅小姐，将这份文件送到档案室。哎，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1: 我爸爸昨天晚上咳得很厉害，没有办法，只好晚上送他去了洋人医院。回来的时候太晚了，所以今天精神有点不太好。
0: 不过易先生，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到工作的。
2: 你要照顾欧阳先生，又要工作，这太辛苦了。可以将工作交给马小姐，放几天假，去医院照顾你爸爸。
0: 不用了，谢谢易先生，我下班过去就好了。
1: 还是回去休息吧，你这么辛苦，会累坏的。
0: 真的不用了。
1: 还说没事呢。
0: 你真的累坏了，你必须回去休息，这是命令。爸，我来看你了。啊，蓉蓉，你怎么来了？易先生，那我先下去。 易小姐。

0: 蓉蓉啊，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
1: 啊，蓉蓉在家里闷坏了，她想过来给你个突然的惊喜，所以没让我事先告诉你。
0: 蓉蓉啊，以后这种地方你要少来。
2: 我是不是打扰你的好事了？
0: 蓉蓉，你说什么呢？我跟欧阳小姐是同事关系。
2: 同事关系？同事关系需要搂搂抱抱吗？
0: 蓉蓉，你误会了。欧阳小姐生病，爸爸扶她一把。
2: 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妈妈的吗？你说你不会再找别的女人，可是呢？可是你是怎么做的？我恨你，还有欧阳倩。
0: 让人跟着她，别让她做傻事。
3: 蓉蓉，你等等我，蓉蓉。
2: 别跟着我。
3: 蓉蓉。听我说，我知道你讨厌你爸爸，可你不能不理舅舅呀！啊，舅舅可是最疼你的啊！
2: 你一点都不疼我，你肯定知道他和欧阳倩的事儿，你们就联合起来一起骗我。
3: 哎呀，蓉蓉啊，你也长大了，你妈死了这么些年，你爸也该找一个了，是吧？再说，欧阳倩还是很不错的呀。
2: 哎呀，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3: 行了，舅舅不说了啊，送你回家啊。
2: 我不想回家。
3: 走走走，
2: 我不要回家，我不想回家。哎呀。

0: 停停停停停停！大小姐呀、啊，你就别闹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啊。
1: 我要去买衣服。
0: 那行那行，那舅舅陪你去啊。

0: 好，您需要点什么可以先到那边看一下。
1: 这有试衣间吗？
0: 啊，您可以到那边的试衣间。啊，先生，不好意思，这是女士的试衣间，男士不可以进去。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这有试衣间吗？
2: 啊，您可以到那边的试衣间。啊，先生，不好意思，这是女士的试衣间，男士不可以进去。

0: 沈先生大驾光临，欢迎欢迎。
1: 这场子你开了？
0: 程长也看得起，这场子是我看的。沈先生难得来一回，今天想玩点什么？
1: 随便赌两把，试试手气。
0: 沈先生如果想玩大一点的，去二楼包厢；如果想玩小一点的，就在一楼大厅。
1: 一楼就行了，人多热闹。
0: 这位是沈先生，好好招待着。
2: 先生您好，您的外套要不要脱下来？我帮您挂起来。
1: 行。
3: 下注，下注，还有下注的吗？
0: 好，
3: 接着
0: 先下，
3: 接着下注啊！
0: 沈先生，来，我带你随便看看吧。
1: 走。
0: 行。小
3: 来了。
0: 行。
3: 来
0: 了。
3: 赢了，赢了，
0: 赢了！
3: 好不容易赢
0: 了。沈先生，要不您来这筹码，算我的。先玩两把。
3: 来了啊！
1: 没戏了，别拉太多。
0: 好。啊。
4: 柔柔。柔柔，柔柔，
2: 先生，对不起，这是女士是。
4: 柔柔，柔柔，柔柔，柔柔。
0: 沈先生，先拿点筹码，随便玩玩。
1: 太客气了。行，那我上那边看看。
3: 起来，开始，开始，开了啊！
1: 哎呀，这个女人是谁？
0: 你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们今天不说话。这个女人啊，叫梅云芳，是张烨的女人。这个女人对男人来说就是个魔鬼，你最好不要招惹她。
1: 张烨的女人，
0: 这个梅云芳啊，原来是百乐门当红头牌小姐，一年前啊，留在张烨身边纳为己用。听说啊，她不时招蜂引蝶，闹出一些花边新闻，不是今天勾上富家公子，就是明天跟了哪个大老板。
1: 张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知道吗？
0: 具体内情如何，我就不知道。也许是张爷贪他的美色，不舍得杀他；也许啊，是他的情人都来头不小，张爷不敢轻易动他。
1: 这个女人倒挺有意思的。哎，你刚才说他是魔鬼？
0: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我可没这个艳福可以领教啊。哦，沈先生，我有一句话要说。你可不要生气啊！
1: 你说。

0: 虽说这个刘雨薇不是什么好货色，但毕竟是张爷的女人，咱们都自个儿人嘛，不要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弄大家面子过不去。
1: 我还需要你教我怎么做吗？啊，
0: 我不敢，我不敢，先生。
1: 我这回赌两把，要不要过来？
0: 哦，我不去了。
1: 我就是去赌两把，又不干别的，怕什么？

0: 这些看来是用不上了。你去把东西拿进去，给我换十万筹码。
1: 小人没有
2: 啊？没有啊。怎么办？
1: 怎么办？找去啊！找不到我扒了个人皮。
2: 是，
1: 快点。
3: 小姐，
4: 蓉蓉，
5: 先生。
6: 哇，这位小姐又赢了。
7: 真的？
8: 有没有人要坐庄啊？
0: 我。
2: 沈先生，慢慢玩。
8: 你打算怎么收服那个沈慕风啊？
0: 年轻人追求的不过是权力跟美女，只要能把他拉拢过来跟我联手的话，我可以许诺给他恒会副会长的位置。至于美人吗？霞飞路上那套房子，你不是早就看中了吗？如果你可以把沈慕风给我拉拢过来，那房子就归你所有。
8: 真的？
9: 各位，我这有十万筹码，不过都是一千一个的，所以保底最好是一千。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开始。
10: 可以。可以。
8: 先下一万，试试手风。
9: 梅小姐出手果然大方。
8: 你认识我？
9: 我叫沈慕风，替邵先生做事。
8: 幸会。

0: 不好意思各位。
1: 全部压上。
2: 我不玩了，我也不玩了。
0: 很刺激，让他奉陪。

0: 哎呦，
1: 不好意思啊。梅小姐，您是离开这张桌子呢，还是去换些筹码来？

0: 天不绝我，我这里刚好还有一张1000块的筹码。
1: 这是天堂到地狱的感觉啊。好，梅小姐有兴趣，我再陪你玩一局。

0: 看来伤心总是难免的。
1: 以后常光临。
0: 好了，知道你这个地方，有时间我会常来的。
1: 好，这是换好了现钱，请神仙拿好。今天啊，梅小姐可输惨了，回去之后恐怕会挨张爷一顿臭骂。
0: 辛苦了，
1: 走好啊。

0: 我的车子抛锚了，不知道沈先生能不能送我一程。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就送我去老张那里吧。
1: 张先生那儿我好像不路过，你不是还有2000块钱吗？叫我黄包车吧，对自己就别太抠了。

0: 忘了告诉你了，对于主动上门的女人呢，我从来是不感兴趣的。
1: 小赤佬，
2: 喂啊，找到没有？
3: 张大哥，我们四处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
2: 笨蛋，赶快先回去。

0: 没找到。
1: 回来就跟我说找不到，这么简单就交差了？
0: 姐夫，我们确实到处找了，我还打电话去了您家，我妈也说蓉蓉没回来。不过姐夫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蓉蓉找回来。
2: 是啊，庄先生和我们都到处找过了，易先生，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0: 姐夫，你手下留情啊，姐夫。蓉蓉是我的外甥女，我也不想让她出事啊。姐夫，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蓉蓉找回来。
1: 庄仆月，你知不知道外头有多少人想杀我易安之？他们如果找到蓉蓉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如果不看在你姐姐的份上，你能坐到这个位置吗？如果你不是蓉蓉的舅舅，我早就杀了你了。是，起来。
0: 谢姐夫，姐夫，我现在立马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哪怕把上海灯翻个地朝天，我一定把蓉蓉找回来。
1: 我跟你说，蓉蓉走掉的消息不能泄露出去，如果被韩慧和军统的人知道，先走一步找到蓉蓉，后果十分可怕，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我会吩咐弟兄们不要声张。
1: 是，
0: 是。

0: 阿芳怎么回事？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那个沈慕风非但不上钩，还羞辱了我一番，这下我真是丢脸丢大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我还骗你不成？那个沈慕风他不但羞辱我，他还把你给我的那些钱全都给赢走了。
2: 张爷，这个沈慕风还真不好对付，刚开始我把梅小姐说得很特别，就是想吊起她胃口，梅小姐做得很好，当时我觉得沈慕风对梅小姐产生了兴趣，没想到最后还是功败于垂成。
0: 像阿芳这样的女人他都不喜欢，那他还想怎么地？
1: 他不是男人，是混蛋。你也真是个老糊涂，把我平白送人，人家都不要。
0: 好了，阿芳别生气了，这次虽然没有成事，但是你也尽力了，霞飞路上的那套房子就归你了。
1: 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啊！
0: 我张卜生是讲信用的。
1: 那还差不多。老张，你替我把沈慕风杀了，替我出这口恶气。上海滩还没有人敢这样羞辱我本小姐。
0: 如果沈慕风他不能为我所用的话，我迟早会干掉他。不过我还想再观察他一段时间。
1: 还观察什么？马上干掉他！
0: 妇人之见。沈慕风他进来，连着干了几件漂亮的事情，连邵逸夫都很器重他，恒辉的弟兄更是把他看成英雄。我如果在这个时候动手的话，那岂不是与大家为敌吗？
2: 张爷，
0: 你安排好人，跟着他，看看他最近搞些什么名头。我总感到这个人来路不明，此人不那么简单。
2: 张爷，请放心，我会去安排。

0: 师傅，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连这个小小的百乐门我都进不来，我怎么能做你的师傅呢？
0: 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
0: 你找我有事？
1: 你应该知道，
0: 是大掌柜让你来的。
1: 他要是不给我打电话，我怎么会想到我的徒弟会违抗我的命令？
0: 好，既然你知道了，那咱们就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杀邵逸夫，
1: 邵逸夫必须死在你的手上。
0: 为什么？
1: 你没有必要知道的太多。
0: 就算他是帮会分子，就算他曾经做过一些坏事，可是他是真心爱国，他是抗日的。
1: 只有邵逸夫死了，你才能进行第二步计划。
0: 第二步计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定非要杀了邵逸夫才行呢？
1: 我想等你杀了邵逸夫再告诉你。既然你想知道，好吧，我就告诉你，这第二步计划是让你杀了邵逸夫，得到易安之的信任，进入特工总部，最终杀掉易安之。
0: 我可以直接干掉他。
1: 谈何容易，恒辉三次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易安之身边有四个保镖，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你没有机会下手。你只有加入特工总部，才有机会刺杀易安之。
0: 这就是冷风暴的整个计划。
1: 不错，这就是冷风暴的整个计划。除掉邵逸夫是

0: 计划的一部分，除掉易安之才是最重要的。
1: 有必要牺牲邵逸夫吗？
0: 有必要。为了刺杀易安之，别说牺牲一个邵逸夫，就是牺牲你，牺牲我整个蓝刺小组，我都在所不惜。冷风暴计划已经策划了很长的时间，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意外都在策划之中，甚至包括杨云轩、邵雪彤、邵逸夫的贴身管家阿德。只有这样周密的计划才能让你加入行会，我不想因为你的意气用事毁掉我整个计划。
1: 师父，你一直不在我们身边，你不可能清楚杨云轩和邵雪彤的情况。这整个计划是不是大掌柜策划的？
0: 对，他是策划者，你我是执行者。
1: 这大掌柜到底是什么人？他这么神通广大？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限你半个月之内杀掉邵逸夫，不然我会取消你这次的行动。你们师兄妹几个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你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0: 你能不能不要娶别的女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妈妈。
1: 我答应过你，在你出嫁之前，爸爸不会再娶。我跟欧阳小姐是同事关系。
2: 你妈死了这么些年，你爸也该找一个了，是吧？再说，欧阳青还是很不错的呀。

0: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少姨父迟早会死在你的手上，邵雪彤会天涯海角地追杀你，你最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要对仇人的女儿产生什么感情。
1: 我限你半个月之内杀掉邵姨父，不然我会取消你这次的行动。

0: 嘛呀？
1: 大姐，年纪轻轻的何必咨询短见呢？
0: 谁说我要咨询短见了？
1: 我以为你要跳河呢。
0: 我还没活够呢，就算你要跳，我也不会跳的。
1: 对不起，打扰了。
0: 啊，你这就准备走了？我告诉你，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心情。
1: 那你要怎么样？我心情也不好，彼此彼此吧。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没必要告诉你吧。别老在河边站了，回头真掉下去了。
2: 追！
0: 等一下！
1: 你要怎么样啊？
0: 后边，后边！你快点帮帮我，他们一个人都没抓我。
2: 让开！
1: 不让怎么样？
2: 朋友，赶快让开，别给自己找麻烦。
1: 朋友，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把我惹不高兴了。
2: 上。

0: 留下您的名字。
1: 干嘛？你要追我啊？
0: 你给我等着！
2: 真厉害！
1: 你是什么人？
2: 我。
3: 你不怕我也是坏人？
2: 不会的，你是好人。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叫庄小荣，你也可以叫我阿荣。
3: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我就把你从车上推下去。我说到做到。
2: 知道你是跟我开玩笑的。
3: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本来是什么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我只是不想被人当傻子。你要知道，追你那些人不是普通的流氓，你也不是普通人，所以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2: 我真的叫庄小荣，追我的那些人是特工总部的。
3: 特务？他们追你干什么？你是军统的人？地下党？
2: 地下党，我是地下党，他们抓到我会杀了我的。
3: 你真是地下党？
2: 我真是地下党。我们刚刚在秘密聚会，然后一群特务就冲进来，把我们所有人都抓了。然后我就跑了，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到桥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呀。
3: 你拿一枝花站在桥头就能躲避特务追杀？没见过你那么笨的。
2: 那个是街头暗号，还有我刚加入组织不久，才一个月，所以我没什么经验。
3: 行了行了，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吧。
2: 我现在没地方可去了，他们肯定会到处抓我的。
3: 那我先帮你找个地方避一避，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去。
2: 真的？你不怕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吗？
3: 我不想牵扯到你们地下党的事儿。但是你现在在我车上，我只帮你这一次，以后你自己想办法。

0: 易先生，千万别着急。说不定现在庄先生已经找到小姐了，就算找不到嘛，至少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小姐还没有落到恒慧和军统的手里。再说小姐很聪明，她是不会吃亏的。哎，蓉蓉从小就被我宠坏了，不知道世事险恶，不知道人心狡诈，就怕落到军统手中啊。
1: 如果蓉蓉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
2: 易先生，我已经安排人了。如果蓉蓉要落到恒慧和军统人的手里，他们会马上通知我的。现在呢，一点动静都没有，说明小姐还是安全的。
3: 姐夫，
1: 进来。
2: 姐夫，
3: 找到蓉蓉没有？
2: 啊，
3: 他们三个看见蓉蓉了，说，当时什么情况？
2: 我们三个在江边的时候发现了易小姐，这准备把她带回来的时候被一个人给救了。
4: 知道是什么人吗？
3: 目前还不知道。
4: 什么都不知道，还在特工部混。易先生，消消气。你把情况详细说一下。
3: 那人身手太厉害了，
4: 我们都不知道他对手。饭桶，三个人都对付不了一个人。当时小姐被带走的时候。
3: 具体情况什么样的？我没也不知道。不过我有一点可以证明，带走易小姐那个人，并不知道易小姐的身份。
4: 那就好，易先生，那就说明小姐暂时还是安全的。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那个人，找到那个人就能找到小姐。
2: 对啊，
4: 你们下去吧，
2: 赶快再去找。 根据刚才他们提供的这个情况，这个人很像是沈慕风，不过还不确定。我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问问情况吧。你尽快办，就怕沈慕风不知道蓉蓉是我的女儿。如果让恒慧和军统的人先一步找到蓉蓉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记住，要低调行事。
4: 好的，易先生，我现在就去办。
2: 哎，于轩，孙默笙和金城玲子。 追查间谍的事有什么情况吗？孙默笙手下有我的人，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跟我们预料的那样，孙默笙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季太平了。我相信，很快他就会抓捕季太平。嗯，孙默笙是傅国生的小舅子，季太平又是傅国生的手下，怎么说他们都是一派的。但就不知道孙默笙。 会不会为季太平开脱罪名？
4: 易先生，您信不信？孙默笙不但不会为季太平开脱罪名，反而巴不得他出事儿。您别忘了，傅国生总攻下日本人，推荐了两个副市长的人选，一个就是他孙默笙，一个是季太平。孙默笙肯定想借这个机会排除异己，趁机除掉季太平，这样他可以减少一个竞争的对手。<笑>对。
2: 这几天给蓉蓉的事搞得头昏脑胀，没想到这一点。对，以孙默笙的小肚鸡肠，他不成绩搞掉季太平才怪呢。<笑>
4: 易先生，当初我们把这个季太平锁定为顶罪目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点。你换成别人吧，孙默笙会调查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是季太平，哪怕是有些破绽，孙默笙都会视而不见，甚至他会向季太平栽赃。 特别是现在，松岛太郎这件事情，急需一个顶罪的人，怎么办？孙默笙巴不得把季太平推出去，这样啊，一来可以逃避横山将军对他的责罚，第二呢，又可以借机会减少自己一个对手，第三点，他可以讨得金城小姐对他的欢心，一举数得呀！啊，孙默笙再傻，他还看不透这些吗？
5: 对，这样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等着瞧。这是我一兄弟家，你就住他妹妹的卧室吧。他妹妹住校，晚上不回来的。
6: 那你那个兄弟要突然回来怎么办？
5: 我已经叫他走了，不会回来的。

0: 行吗？怎么，嫌这儿脏？你们地下党还有你这么娇气的人？
1: 不是嫌这儿脏，我是怕有老鼠，我最怕老鼠了。
0: 那么胆小，还做什么地下党啊？
1: 我能坐这儿吗？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2: 你不必知道我叫什么，明天一早你就离开这儿吧，以后咱们也不会再见面，我也不想知道你叫什么。哎，你不会真以为我相信你叫庄小荣吧？
1: 我本来就叫庄小荣。不信拉倒。你是干什么的呀？哎，你为什么不怕特务呀？你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帮派的人？
2: 其实我怎么看你都不像个地下党。你知道有些事儿不能随便问的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加入地下党，我没有经验。
0: 好吧，这儿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3: 那我晚上一个人在这儿，我害怕怎么办？
0: 我要留在这儿，你才应该害怕呢。
3: 为什么？
0: 你说为什么呀？孤男寡女的。
3: 我觉得你不是坏人。
0: 坏人脸上是不写字的，我先走了。
3: 那你带我一起去你那边吧。
0: 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这儿复杂多了，自己好好休息，别跟着我啊。

0: 我调查清楚了，宴会的那天晚上，三个刺客是以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名义混进去的。他们的证件上的人名都是假的，而盖印却是真的，所以才能蒙混过关。谁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已经向市政府调查过，负责这件事情的人是我姐夫傅国生的秘书季太平。季太平是国民党间谍。 季太平在归顺贵国之前，曾经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高官，隶属中统局，而他现在的身份是傅先生的机要秘书，权力极大，可以说只在傅先生和苏先生之下。这次宋道将军来沪的消息，我们特工总部都不知道，而重庆方面竟然得到消息，以季太平现在的职位。 他是可以提前得到消息的，这是疑点之一。疑点之二是，宴会当晚，宴会的名单明明有他，但他却缺席了，这不能排除他知道会出事儿，所以故意躲开。马上派人赶过去，把季太平抓过来。是，我已经吩咐兄弟们包围在季太平家的周围，他是跑不掉了。只是。
1: 如果季太平真是国民党的间谍，只怕在抓捕之时，他会拒捕。那就格杀勿论。是，明白。
2: 哎，先生，别电话，别电话。
1: 到张家老字号。
2: 哎，小叶，别电话。
3: 当然有急事儿，易先生女儿不见了，你赶快查查，恒慧和军统的人有没有抓到她。
4: 易先生女儿怎么不见了？
3: 小女孩被易先生宠坏了，母亲去世已经多年了，一直把易先生当成她唯一的亲人，不允许易先生在外边交女朋友，这不一生气跑了。他以为这事儿很好玩，他哪知道外面的世界多凶险呢？你说一旦他要是落到……
4: 恒慧和军统人的手里，后果我不说，你就应该知道。
3: 应该不是恒慧的人干的，我在恒慧也没有听到这方面消息。但是军统方面我就不清楚了。这样，我找张部长打听一下，如果真的在军统那方面手里，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4: 在这儿，我替易先生谢谢你了。
3: 毕竟他还是个小孩，我不希望他出事。明白。哎，杨大哥，他长什么样啊？
4: 拜托了。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情况，目标正在加重。
0: 行动，
2: 走。
0: 那你放的是怎么样？
1: 按照孙先生的吩咐，都放在祭台的地下室。
0: 很好，记得杀掉麦口，不要活的，快点。

0: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易安之的女儿，那么绑架她直接刺杀易安之是完成任务的捷径。但沈慕风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利用这个清纯的女孩子为自己设下了圈套。与其伤害这么一个清纯的女孩，用违背江湖道义的手段，倒不如借此机会拉近和易安之之间的关系。
1: 杨大哥，我已经找到易小姐了，中午我们在苏州河见。
2: 庄小柔。
3: 谁呀？
2: 是我。
3: 哦，你等等啊。

0: 我有个地下党的朋友，现在把你交给组织，你不高兴啊？
1: 我现在不想找什么组织。
0: 一个人在外，
1: 我不去。
0: 哼，瞧你那样，我逗你呢。我哪认识什么地下党的朋友？带你去吃饭，去不去？
1: 真的假的？
0: 不信我自己去啊！
1: 我信你。刚才的菜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2: 是吗？以后有机会再带你吃。咱们现在去江边散步。
1: 好呀，就到我们昨天认识的地方去吧。
2: 我就是这么想的。心有灵犀啊。

0: 天气真好。
1: 易小姐，
0: 杨叔叔，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呢？你爸爸都急坏了。
0: 他才不会担心我呢。

时至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婆，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砸出来，
4: 怎么地上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9: 稍微点。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6: 北京时间。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星，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泳装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着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1: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2: 姐夫，
0: 哎，呀，都来了。让个地儿。
3: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们这这么严肃？
3: 你这是真大事儿呢？这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4: 你服了？
0: 嗯。
4: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那不行，
5: 那不行。
0: 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4: 没不，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5: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是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5: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溪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4: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4: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3: 饿，
0: 说不来。
6: 我也饿。
4: 行行行行，他俩饿了。
5: 那我就买点啊。你要吃啥？
4: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3: 我要吃啥？
5: 留留咱家那儿呗。
3: 我买点啊。
5: 都没吃啊？
6: 这么早谁能吃啊？
2: 大嫂你快去吧。
5: 不是我拿不动，
6: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2: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5: 我这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
3: 这个意思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
6: 十块八块的你带呀？
5: 这没合计呀、啊，抠死了。
3: 说啊，
0: 怎么了？
3: 来停。怎么了？
2: 那是彭锦溪吗？
3: 咋不当双给打了吧？
7: 哈哈沈阳敏跟我学的啊，我没跟你说，就他那个表姐，彭锦溪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跃民家了，借了半斤肉，说孩子馋了没钱了，那个楚老惨了，老彭家完了，有一个算一个，全拉垮。对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溪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加工啊？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你说呢？
3: 你安排吧。
2: 啊
8: 死了。
7: 你等会儿好好开啊。
8: 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
7: 你别说他了，
8: 秦生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啊，我知道今天是鬼鬼节啊。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我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啊，行行行，不说了，上厕所。哎呀，谁啊？谁？谁啊？

0: 主任吗？
1: 感谢你扒了秦生，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秦主任，我不敢了，我该不敢做坏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啊，我再也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快别取着了，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着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你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呢！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你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那么死。你最近忙啥呢？
2: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3: 结婚
2: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还找了个对象。
3: 谁呀？
2: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也不着急，我够呛能看上的。
3: 真的假的呀？
2: 那还能有假？
3: 他没长眼睛啊？
2: 不是，你咋说话呢？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3: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上。
4: 其实罗县那孩子

0: 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可惜了了。
1: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2: 好看。
1: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2: 是。
1: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哈。
2: 好。
0: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1: 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呀，这才是好看，
0: 是五角星吧？
1: 真好看。
3: 季叔，你那裤子咋湿了呢？
4: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3: 那肯定是彭女婿下的。
4: 我觉得也是。
5: 我说季叔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4: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主任整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3: 这时候把谁？
4: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转。
3: 季叔，
4: 嗯，
3: 你今天干啥来了？
4: 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3: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4: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是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3: 那你要多少钱啊？
4: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5000就行。
5: 那咋的，季叔，讹人呢？
4: 没有，这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事儿我才这
6: 样？那个季叔啊，
3: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4: 啊，
3: 燕芳
6: 啊，
3: 你跟季叔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季叔不高兴啊！
4: 没事，
3: 跟季叔我先走了，
6: 你们聊
4: 啊。啊，那你忙。
6: 哎，你慢点啊。
3: 好，
6: 那咱俩聊，季叔。
4: 好好好。哎，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个事儿，不着急。
5: 我叫严芳
4: 啊，
5: 厕所在那儿。
4: 哦，好好，
5: 慢点啊，季叔。不着急啊。
4: 哎。黑了呢
5: 呀，咋停电了呢？
4: 不，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5: 不着急，季叔，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4: 都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5: 那咋的，不要了？
4: 不要了，不要了。
5: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4: 哎，别，
5: 你等我会儿。
4: 人别走，人别走。哎，兄弟，

0: 啊！
1: 哎，哎，啊，啊，啊，哦，
2: 练啥呢？
1: 哎呀！
2: 哎呀！我这，哎呀，
1: 这什么？我这啥时候进来的啊？
2: 那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那茶白瞎了，你看。
1: 哎呀妈，吓死我了！
2: 哎，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
1: 我这
2: 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1: 我就撑个懒腰。
2: 那幸亏我来了，一看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1: 你来干啥来了？
2: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
1: 嗯？
2: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接不来锅了。
1: 啊，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2: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1: 还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0: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1: 那、哎、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0: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是贾跃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1: 哎呀呀呀呀！
0: 不是，你别，不，咱破一下。
1: 不不不不，
0: 哎呀，啊，
1: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0: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1: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1: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0: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庄子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庄子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哼，
1: 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生，你不一样废吗？
1: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0: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咱俩
1: 一起干。
0: 李斌呐，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你新鲜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知道下啊，你就马上开工。
1: 哎呀我的，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0: 不你拿给我的吗？
1: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0: 你看你刚才搁这说是给我吧，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明明？
1: 哎呦，
0: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1: 哎呦我的妈！
0: 明明啊，
1: 哎呦，
0: 加油！
1: 怎么把这门封了？

0: 早晚把这个砌上盖个盖儿。
1: 秦总。
2: 哎。
0: 秦总。
2: 好。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兴城，是为了帮着兴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有事儿了，您。
3: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2: 房间？
3: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0: 可以，走。
1: 哎，
2: 你把彭锦旗的厂子收了？
1: 必须收他呀。他作坊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了。没招，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2: 可以。
1: 哎，感谢，太感谢了。
2: 薇薇啊，
1: 哎，
2: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1: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2: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
1: 哎呦！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兴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2: 又来这套，吃个苹果。
1: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1: 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2: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2: 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
1: 这边吃香蕉吃一块去了，你快
2: 过来。
1: 爸，
2: 你自己来。
1: 这爸有点埋汰。哎哎。
2: 哎呦，自己来！
1: 你没有
2: 猴啊？
1: 丢
2: 是猴啊？
1: 丢
2: 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妹妹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2: 行，
1: 投缘了你这是。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咋的？
2: 不，是不太想给我是咋？
1: 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咬手啊？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你就当心疼我了，行吗？
2: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1: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民，你要不是搬家是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哼，
1: 二哥
2: 啊，你这钱
1: 这都动命了，
2: 你快拿了10000块钱。
3: 公积金。魏民
2: 啊，哎呀，行，别在这站着啊，咱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2: 啊，坐、
3: 哎，
2: 坐，老谢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啊，魏明，这是10000块钱呢，你给我的。啊，
1: 对。
2: 啊，行，10000块钱。
3: 那个
2: 有事啊？
3: 有事是。
2: 啊，
3: 这是你的钱。
2: 啊，我的钱。
3: 我退给你。哦。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锦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2: 哎，坐说。
3: 好。
2: 魏明，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怎么，老季？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

0: 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咱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犯不上。
1: 这身体确实，你看看你这牙一身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0: 哎，好，嗯，好，哎，
1: 有收吗，魏民？
2: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母亲的。
0: 对对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收条，把他妈的签个字。
1: 收条哈，啊，收条，你讲的太全了。我给你个签字，嗯。
2: 我插句话，
0: 咱说，
2: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0: 亲生啊，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你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挑尖，用不着就挑后啊！哎呀，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3: 去，出门就把椅子坐转。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啊。
3: 咋的？
2: 我看看他怎么写。
3: 啊？学个范文啊？哎呀！
2: 整得太全乎了。
4: 那
5: 糟糕的，
4: 哎呦，糟糕了！
5: 他是写5.5毛，你写5毛好了。哎，
6: 就那个咋样吧？还行吧？你写的眼光挺高啊。
5: 高啥呀？这离我的标准也差一截。
6: 我吹一下呗，你高。
7: 放在哪？我放啊。
6: 收着，收着。你呀、啊，离打光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5: 说啥呢你？我着急说对象似的。
6: 为了你嘛，
5: 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孝啊。这我就将就将就，成全他了。
6: 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5: 这一千个标志厂，我一抓也大把。
6: 那你现在去抓呀？那么有自信，去吧。
5: 大白天的抓啥去？
6: 晚去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啊，你这位人家对象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8: 哎，爸，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白跑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他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9: 租厂房？
8: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9: 哟，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8: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租赁厂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的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吧？老天给咱的呀，啊！
10: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8: 这运输费省多少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10: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
9: 了！你这邪乎劲儿。
8: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吧？
9: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8: 哎呀，那啥也不说。你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9: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万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8: 2万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9: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10: 5年，10万块钱。
9: 嗯，
10: 这啥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出租了。
4: 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10: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5000，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9: 差3万。这个冰棍厂啊，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10: 1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9: 你干嘛？
11: 你真厉害！
9: 你一天赖了鸡的呢？
12: 你多少给拿点儿。
4: 没有钱。
12: 哎，孙若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4: 没多少。
12: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4: 行，再拿1000。
12: 多少？
4: 1000。
12: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4: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12: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4: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12: 咋的？
4: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12: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4: 锦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12: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叔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燕儿，哎，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10: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4: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呀？
10: 我拿你拿吧。
4: 你拿我就拿。
10: 你拿多少？
4: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10: 说好了。
4: 说好了，我看你能拿出来几个。

0: 哪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吵吵。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哎，

0: 啥玩意儿？你要跟我结婚？
1: 嗯。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也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说结婚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哼，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2: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大哥，你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嘎嘎新的，你再加500块钱啊？
3: 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4: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3: 不是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4: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3: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4: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3: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4: 回去。你夹个罐头瓶子干啥呀？
3: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4: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钱，我是罗先，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来啊。
1: 你哪儿来的钱呢？
0: 哎，你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凭咱爸爸也来了，先挂了啊。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

0: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没事吧？啊！
1: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2: 妈，罗先生的事儿都怨我。
1: 一家人不说白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2: 爸，你放心，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把罗先生这条腿给保住。

0: 城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杨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了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呢。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也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初喝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了，妹妹呐，你这个事儿真谢谢你。等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呀，不对，
0: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慢点，
0: 慢，回去吧，快快，回去。
3: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啥，我就给楼下买点罐头，那关心关心的呗。
3: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4: 呀，罗宪，
5: 呀，
4: 罗宪，醒了，
3: 罗宪啊！
6: 你们咋全来了？
1: 别动！
4: 躺着，
5: 来，
4: 再给拿个枕。
5: 哎，对了，这个枕高点，这么走这。
6: 哎，那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啊，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4: 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的？
6: 姐，我的车速没了。
4: 哎呀，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6: 这事儿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5: 罗先，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
1: 在说啥呢，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6: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5: 你别睡了，睡啥？
6: 你别
5: 渴不渴？喝点水，那秀给弄点水。
4: 呀，没水了，大嗓子打水啊。
7: 贾北面，
6: 哎，
7: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啊？
0: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7: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0: 没有，你听谁说的？
8: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俩呢？
0: 你是不是看错了？
1: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
7: 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泳装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0: 那不行啊， 咱一块走阳光大道，一块走独木桥呗，是吧？
7: 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0: 哎，
7: 你把我弄伤心了。
0: 我当

0: 二哥，最近妹妹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是中间有一些小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就头一阵还帮着亲生给你捣乱，今天妹妹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
1: 别老搁这蹭来，裤子磨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亲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别看他现在嘚瑟，人在做天在看，做了坏事早晚完蛋。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

0: 人格。
1: 别给摸索，干啥呢？啥毛病这是？慧敏呐，说两样话。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0: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兵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一定信。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
1: 这啥意思啊？
0: 送给你。
1: 白送的？
0: 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魏明，我要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0: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户得了。
1: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
0: 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金喜呀，拿着吧。
1: 行，这么地吧。
0: 二哥，你信魏民的，魏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都一句话，我不说，弟弟心里有你。

0: 嫂子，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1: 是真的呀。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0: 为啥呀？让秦生给揍了。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着受啥伤了，怎么还能？
2: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0: 哎呀，他这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2: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雨熙了，贾爱民还借的不少钱。彭雨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糊涂咱们。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进来呀，进进来。
1: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0: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1: 关门。哎，罗厂长，
0: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1: 哎，开开开开开，开电扇。哎，
0: 开三档。
1: 三档，三档，三档，三档。
0: 分别直着吹。
1: 不不不直吹，这样，这行吗？啊，
0: 行，坐吧。
1: 好，我别坐了，我站您旁边。啊，也不合适，我还是蹲着吧。哎，哎呦喂！怎么样，媳妇儿，这地儿啊？
0: 太美了。
1: 哎呀，这日子过得真快啊！我感觉昨天咱俩还在海滩上卖裤衩呢，这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2: 那个时候你爸给我拿安慰的呀，让我当工厂厂长，你说这不弄死我的吗？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当时。嗯，你说那个时候，咱能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日子吗？
0: 不敢。你瞅瞅，这大桌子，你这皮椅子还会转呢，你这大柜子，这灯，哎呀妈呀，这上哪儿想啊？
1: 可不是吗？
0: 哎，你记得你那会儿说啥吗？你说你要当有钱人，等你有钱了。要每天都让你家人吃上肉，要让我爸每天都能吃上干豆腐，要每天都给你家人买新衣服，还要对我好。
1: 啊，我说这句了吗？
3: 忘了。
1: 不是，我前三个我都记上，我没说这句吧？最后，哎，别动，不要闹，同志，我说了，逗你玩呢。说，那个时候说过的话，到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是不是？啊，啊，那时候就是为了吃饱穿暖，对吧？这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说这未来得啥样？
0: 哎呀，坏了！那到时候孙姨他们都得失业了。啊？那到时候都是机器人帮咱家干活，咯哒咯哒咯哒哒。不分白天黑夜的，从早干到晚，那得了吗？
1: 倒是省事儿，但是这玩意儿我不太信任机器人。
0: 干嘛？
1: 他给你码针脚，能不能行？那这都很未知，这是细活，是不是？你再有，那机器人就当能干，是不是？咱到时候也得给他充电呢，对不对？你一个肯定不好用，那咔得一堆，到时候那电钱得花多少钱啊？这不行，那电太贵了。
0: 小气鬼！
1: 我是小气，这做买卖你这玩意儿你得核算成本，是不是？
3: 那你说，
1: 我说要我说呀，我觉得越来越好是肯定的，是吧？那就捋着你刚才那说，就机器人哈，你想到哪全是机器人干活？做完泳装以后，是吧？
2: 哎，就是跟这地球仪似的，我指哪儿我就能上哪儿去。这行吗？这我泳衣我在这边做完，哎，我啪，我一点这儿，他就能唰一下就飞到那边去，那人那边货就到了，是吧？一个电话咱就知道那钱就回来了，知道吧？还有我就是准备啊，就把这个就咱这个星城的海啊，或者是渤海湾，我给它弄个加热系统，这到冬天的时候，我把那海水给它整得温乎的，哎，到时候冬天也能洗海澡，那咱家这泳衣一年四季的卖，那了不得了，是不是？

0: 媳妇儿。
1: 嗯。
0: 要不我自己洗吧。不是，你这我抠的太刺挠了。
1: 别动。你能够扔吗你？
0: 我试试。
1: 你够。不行吧，还得靠我吧。
0: 这给我整的，太不好意思了。
1: 我这可不是看你啊，我二哥二嫂，这不是忙那个新厂子的事儿呢吗？就我是闲人一个，我这是帮他们分担的。我再给你洗把脸呢。
0: 不行，别闹了，那洗脚的你怎么洗脸了？
1: 那你快躺会儿，快躺下吧。
0: 哎呀！
2: 你别往脸上整啊！
1: 我就吓唬你。
0: 媳妇儿，
1: 啊，
0: 要不你回去吧。
1: 回去干啥呀？
0: 你在这杵着，我睡不着。
1: 这刚急，那你不闭眼睛，你能睡着吗？闭眼闭。
0: 媳妇儿。
1: 嗯，
0: 我求你回去吧。你说你这跟守尸似的，太吓人了。
1: 嗯，那我回去了。睡吧啊。

0: 这忙我真帮不了，我一次性让彭锦熙交5年的房租就够不要脸的，我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往人厂里塞人呢？哎，老何，你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1: 啊？
0: 你原来是在那个街道上班吧？
1: 对啊，怎么了？
0: 当年那个冰棍厂改革，你是花了20000块钱兑下来的。
1: 是吧？啊，现在你给我高价租给彭锦熙，不少赚呢。
0: 不是，我少赚不少赚的，我身上不怕影子斜啊。我没有说你身子不正啊，我也没说你影子斜，我是说那些下岗的职工啊，人家现在都吃不上饭了。你说他们要知道这些事儿。 那可不是堵你家门那么简单了，我得说你两句。你看，皮鞋、皮带，还穿个胶衫，换身衣服吧。 咋还出汗了呢？热的呀？
1: 没有啊。
0: 上车，我带你兜兜风去。
1: 好，不用。

0: 人呢？干完了。刚才去和尚嚷着闹一来。
1: 钱都给了吗？
2: 给了，老高兴了，跟你一顿表忠心，用犬马之劳，用马首是瞻，就会那点成语全用上了。
3: 丹丹，我思前想后，我现在这个事儿你去说，他肯定能答应。
4: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3: 就算哥求你了，还不行吗？
4: 不行。
3: 丹丹，咱俩可是一奶穷帮，你可是我亲妹妹，你就看见哥这么为难吗？
4: 亲哥有让自己妹妹去勾引别人帮自己平事的呀？
3: 没有人让你去勾引他，你话别说的这么难听。那个罗宪本身就喜欢你，他姐姐头一阵还找我呢，让我同意你俩处对象，我没同意。你说我这时候去找他，他能同意吗？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办这个事儿，我这不担心咱厂那些职工天天堵咱们家门口骂我，你脸上不也没光吗？
4: 不行哥，我有对象，这要让他知道了那成什么事儿？
3: 没有人逼着你去跟他处对象，也没人让你去犯错误，就是让你跟罗宪说说好话，让他去求求他姐夫把咱们厂的职工都接收了，很简单。
4: 不行。
3: 何丹，这事要光为了我，我提都不跟你提，那不是都为了咱厂20多个职工吗？他们没有工作，拉家带口的。你想想设备那老陈，包装的牛姐，这些人之间对你多好啊，咱得感恩呐。他们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去干啥？再学新技术，学完都快退休了，有啥用啊？你再想一想，你就算给他们找一个饭碗行不行？
4: 不是，那我也不会说呀，我这要说差了咋整啊？
3: 没事儿，我呀都替你打听了，那个搅拌的老猫之前找过罗宪，第二天就去他们姐夫那个工厂上班了。罗宪这个人啊还是非常念旧情的。
4: 那就这一次，成不成你可别赖我。
3: 妹妹，只要你听哥的，这事儿肯定能办成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吃点东西。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我特意给你点的。
5: 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几个人，是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带王进，王进上堂。王进是低着头往上走，这是真凶啊。好吧，我可得注点意呀。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着膝盖当脚走，
4: 先
5: 爬了。
6: 何丹，
4: 我来看看你，听说你挺严重的。
6: 不严重，走两步给你看看。何丹，快过来搂我一下。
4: 我给你带了点营养品。
6: 棒骨了，碰杏儿，你离家呢，快出去炖了去。
5: 你从屠宰场来的呀？我就没见有人来看病人，还拿生的来。
6: 只要是何丹买的，都是好的，生的也好，新鲜。
5: 那你就生着吃。
6: 何丹，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他骂张飞的一天，那刚才还要讲半天评书，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把我吓死。
4: 坐会儿。
6: 坐，床上坐。

0: 哎，劲儿，
1: 。
0: 你拿回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你咋的了？

0: 还说也不吃鸡翅。
1: 刘星，刘星，
0: 刘星，姐夫来了，你俩上我前面来，我要掉头有点费劲。
2: 没事儿。
0: 刘星，你来正好啊，我给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那个之前冰棍长的同事何丹，这是我姐夫。叫人啊！
2: 啊，姐夫，哥，
0: 要不跟你说一下吧，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厂上班去，我答应了，你方便吗？
3: 谢谢。
0: 哎呀，这腿呀、啊，恢复的不太好啊。
3: 行，那你先都答应了，就这么办吧，啊？
0: 嗯，咋样？事成了？
2: 谢谢姐夫，谢谢罗谢。那个，那你们先忙呗，我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再来看你啊，罗谢。啊，
0: 去吧。过来，让搂一下。
3: 啥？
0: 过来了吗？梗呢？
3: 你跟我好好说话，别我踹你啊！
0: 过来啊！咋样，何楠？之前在冰棍厂对我有点意思，我眼不高，我没看上
3: 你。你吧，就别老吹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何厂长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0: 那是他哥的想法，又不是何丹的想法。
3: 走，回屋待
0: 会儿。带瓶水让我溜达溜。何丹在我们厂老公司，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谁？让我搂一上午。
3: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来了，没看出来吗？
0: 不能够，要相中我。
3: 你呀、啊，你不应该住骨科。
0: 住啥科啊？
3: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这脑子好像也受伤了。
0: 我没摔着脑袋，我带头盔。
3: 你自己记住，被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0: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了。
3: 看上你吗？
0: 干啥去，姐夫？
3: 哎，我说了，让你多走走。
0: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夫，你搀我一下啊。大爷，让我搂一下。咋不是那味儿了呢？
4: 那腿现在能
0: 能
4: 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就知道
0: 大妈姐能动点了。
4: 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
0: 啊，
4: 你干啥呀？
0: 哎呦，哎呦，哎，虎啊！
5: 好消息
4: 啊！
5: 天哪，好消息！
4: 啥？
5: 我听说这牺牲的小子定了一个大单。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新城的泳装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去。你也是新城泳装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呀、啊！啊、哦，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儿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这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小样的，干躺下的。
0: 我咋不揍他呢？
5: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盯服了，给他盯停手了，厉害吧？
1: 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5: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1: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
6: 啥好搞笑？你
5: 这，我说我听着我高兴过来，我很兴奋呢。哎，怎么样这个？
6: 行，怎么看着点儿？
5: 哎，有点酸呐，这个味儿。高兴吧，兄弟？我了嘚瑟。
7: 咋回事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20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了，咋回事啊？
3: 20来个，我答应罗宪，我可没答应是20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
7: 你快点啊！

0: 咱别闹了，姐夫，还喝呢？那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冰棍厂的办事是说多少个人？就一个厂子的人，
1: 这要咋的了？
0: 没事。你有功了，吃吧你。
2: 你们都是冰棍厂的？
3: 对呀、啊，我们都是冰棍厂的。你谁呀？说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门不开。
4: 对、啊、
3: 你是干啥的？啊？
5: 你好好说，这俺们厂长夫人。
2: 别生气，别生气，随意。没事啊，我们这不还没到上班的点儿呢吗？你们领导来了吗？
3: 厂长
6: 来了，
3: 喊你呢。
6: 那个，厂长夫人啊，你联系上彭厂长没有啊？
2: 锦溪正往这儿赶呢，你们稍微等会儿，行吗？
6: 我们呀、啊、不是来闹事儿的，真的是彭厂长答应接收我们工厂的工人的。你不信，可以问你弟弟啊，他是我们中间人，是不是啊？
3: 对。
7: 进去。哎呀，你先不能跑，我进去。
0: 干啥呢？
6: 锦溪兄弟，你可下是回来了？
0: 咋的呀，贺少？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来整事的？
6: 办事的，来办事，有工作。
4: 办事。
0: 不吵吵了？
4: 不吵了。想要工作，
0: 女士。

0: 没事没事，
1: 我们开了吧。
0: 走了，
2: 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3: 走，
2: 慢点，你这都进吧，大伙儿，不是，都说了，
4: 进，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行，姨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罗夏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走。

0: 咋的了？急着火燎的。
1: 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0: 我捅啥篓子了？
1: 冰棍厂20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厂子的工人都招满了，你不知道吗？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一下子许下去20几号人，谁给你的这么大权力啊？
0: 我姐夫答应的，他还说我立功了呢。
1: 你跟我哥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给他们开工资，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来个女的就给你弄得不会玩了，你分不清那是人是妖啊？一天到晚的，不是你骨头咋那么轻呢？小妖精还没给你施法呢，你就飘了？
0: 我告诉你啊，彭锦绣，你咋说我都行，你不能说何丹。
1: 我也告诉你，罗宪，现在厂子有20几号人在那闹呢，你就是我们家的祸害。

0: 何院长，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答应接受你员工，你把你整个厂子20多个人全给我弄了，你什么意思？
1: 彭厂长，这大伙都知道您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您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吐口唾沫是个钉啊！
0: 别给我整这出，我用不着你捧我啊！我们厂现在就这么多机器，一个萝卜一个坑，员工都在这呢。你这人来了以后，我也没钱养了呀，那怎么着？是在我这干活，他们可以不要钱是吗？
1: 那不能。
2: 何厂长，你跟你这帮工人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这么多人，我们就必须得接收啊。咱们签合同了吗？有证明吗？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受冰棍厂购物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我们走。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1: 没出息吧！
4: 20多个工人全接手。
5: 有钱了，
6: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华跟边贝去吗？
7: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吧。
8: 哎，媳妇儿，来吧，
7: 泡个脚啊。
9: 我不泡，你泡吧。
7: 啊？
9: 你拿里边，你泡去。
7: 哎，我忘了。哎，还生气呢？
9: 也没有吧。
7: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陇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陇县。第二呢，陇县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9: 哎，这事儿那也怪我，罗宪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我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完，我爸爸还天天惯着，人惯的一点样没有，
7: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哎呀，这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谁年轻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员会娶你吗？
9: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7: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哎，你泡不泡脚了？不泡脚咱睡觉了。
9: 你陪我看个电视呗。
7: 啊，哎，我刚看葛优演贼好，搁这边看，装交警，带边走。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姐夫都没意见，你还生啥气啊？
2: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1: 你别老小妖精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3: 你没事儿吧？
1: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2: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儿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1: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2: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1: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你就是个大傻子。
1: 谁傻谁知道。
2: 我捡起来。我捡起来。

0: 秦总，我这算听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合作是吧？
1: 对。
2: 你意思让我们厂子给你供货？
0: 你说这兴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1: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兴城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0: 哦，是这么个事儿。
1: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红？
0: 做什么呢？懒。行，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1: 行。

0: 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哎，
1: 慢点啊。
2: 咋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
3: 不知道。
2: 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0: 燕芳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4: 我能不着急吗？大哥，问你，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1: 开车呗。
5: 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6: 若红，你怎么看？
7: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5: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6: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5: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秦生快不行了。
7: 反正不管怎么着，跟秦生合作还是得留个心眼儿。
6: 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他上午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
5: 行。
6: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午来一趟。好嘞，来。
7: 谁是丁子？

0: 你这个。
1: 那咋的哥啊，就他呀。
0: 锦西哥，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1: 没事。哎，那回来了呢？
0: 不是，咱聊聊呗。
1: 你老这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2: 嫌你个高啊？
1: 哎呀，何必厂长？你看你啊，
0: 什么人？
1: 他叫何必？
0: 何必？何必呀？啊，何必？
3: 何厂长，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3: 你要是不同意接手我们工厂那些工，我可以把他们带走。咱是朋友兄弟，你说你这是干嘛呢？
1: 那林子我没听明白，
2: 我受不了了，他太磨叽了。哎，哥几个搭把手，咱给他扔进去。来
4: 来来来来来，
3: 哎哎，不是，是秦生让我干的。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非让我往你们工厂里头塞人。
1: 秦生，又是秦生。哦，咋的？在这待得劲儿了？
3: 我想先下去。
1: 你是想从这直接下去啊，还想从楼梯下去？
3: 走楼梯自然是好。
1: 行，走楼梯我还能送送你。走吧。哎呀。哎呀，何厂长，我对你不错吧？收了你那么多员工，你这样对我合适吗？
3: 哥，都是秦生让我干，我没想害你。
5: 彭院长，你咋来了呢？
3: 嫂子好，嫂子好。
5: 锦西，你干啥呢？
1: 没干啥。
3: 锦西哥对我挺好的，他同意了，让我走楼梯，是不是哥？
1: 回头我再联系你啊。
6: 你咋的他了？
1: 哥几个，一会儿换上工服，好好干活啊！中午给大家伙加俩餐。哎，
7: 谢谢厂长啊！厂长，谢谢厂长。
2: 谁眼睛呢？你是坏人？
1: 你吧，就不给他整坏，你难受就是。
2: 就行，你放我这吧，我给你修了。
1: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拧他干啥呀？没事，你给我打。
2: 我不知道他能掉吗？
5: 你说这秦生到底想干啥呀？
2: 那二哥，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生做订单。
1: 做呀，继续做。
8: 老二，秦生这不是明摆着坑咱们呢，咱还自己往坑里跳啊？
9: 赶紧把冰棍厂那几个货都给我开除了。
2: 对，都是路子啊。
1: 那不行，我现在正用人呢，我让他们给我干活。
8: 老二，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个人，这你咋不懂呢？这不是逼咱们的吗？这话这多武断的！
5: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8: 不是弟妹，
5: 哎呀，嫂子，你真是……
2: 哎，他能放回去啊？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得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锦溪啊，
1: 啥别说了，先生，感谢你。以前的事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2: 哎，
1: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2: 好嘞。
1: 啊，那水晾一晾，别拿太烫了。
2: 好，
1: 坐，先生。哎，头皮又掉下来了。
0: 那啥，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
1: 那走，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嫂。
2: 好嘞。
3: 你咋回事啊你？那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1: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3: 我咋稳当啊？我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内奸。
1: 我告诉你，亲人那小子不能现在就动手，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再动，知道吗？
3: 为啥呀？
1: 哎，你就相信我了。这家伙，亲人现在嘚瑟，那小头发掉在旁边，这玩意儿给我挨个捋上来。不过他嘚瑟，不过该说不说哈，亲人长得确实挺精神。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3: 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可能看走眼了。
1: 后悔啊？
3: 嗯。
1: 那现在来得及，你带小波来找人家。
3: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1: 哎呀，罗红，你真狠！
3: 上哪儿去啊？
1: 哎，过来，你是真狠！
3: 你这是咋呀你？
1: 往哪儿去？
3: 啥东西掉了？
0: 没事。
1: 啊，回去吧。嘚瑟。
4: 彭厂长。锦溪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5: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的吗？
4: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5: 你没招啊？
4: 我有。
6: 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秦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
8: 何厂长，厕所你让我进来干啥呀？
6: 秦老板有指示啊。
8: 啥意思啊？
6: 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8: 哎呀妈！你咋不早说？原来在冰棍厂的时候，我对你就有意思。
6: 别！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对你可没意思啊！我是说，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8: 你爱谁谁的人，反正也不是我的人，神经病。

0: 何厂长，何厂长。哎、啊、哎，什么事何厂长？
1: 怎么了何厂长？
0: 钱老板有指示。
1: 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
0: 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芳呢。你俩是不是傻？严芳也听秦老板的。
1: 对对对，
0: 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1: 何厂长，秦老板有啥指示？你快说呀。
0: 哎，跟你俩说啊。
2: 原来他俩。
3: 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他俩说了。今天晚上过来拖合同，
4: 在我厂子的时候俩人就不老实啊。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领头羊，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人，
1: 行行行行行。
5: 何厂长，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黄？
0: 为啥呀？
5: 让你磨叽黄。
0: 不是我，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你着想，哥。
5: 求求你，谢谢。
1: 明白，明白。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5: 走走走。

0: 层。
1: 保险为什么没锁呀？
2: 是的。

0: 哎，花着，这里边还有钱呢。
1: 这么厚一沓，这有不少钱呢。
0: 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1: 讲究，讲究，
0: 必须讲究。来吧，偷合同，
1: 快找老何。
0: 来来，找老何，走两上，走走走，
1: 找找。
0: 都没有啊？你看电话。啊，
2: 往这儿看，哎，看那边啊。
3: 这老张，你这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摁快门啊？
4: 存好了啊，证据。
3: 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
4: 是的。
3: 这蹲的挺专业。进去过？
4: 进去过，
5: 进去过。嗯。
3: 行啊，哥俩，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说说吧，奔啥来的？
5: 我们是问着，
4: 别瞎说话。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5: 对，
3: 硬气，就奔钱来的。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2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来，我再问问你们，奔啥来的？
4: 奔合同。
5: 对，合同，合同。
3: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30万能判？
4: 哎呀，30万不够判。啊、嗯，够毙了。
3: 是吗？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那也都一个字儿，是吧？
5: 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
4: 哥，
5: 哥，
4: 咱
5: 错了。
4: 咱能聊聊吗，哥？
3: 浪浪，
4: 想跟你聊聊，
3: 聊聊哈，聊聊行，聊聊吧，能聊哈，
5: 能聊
4: 哥，
5: 能聊
4: 能聊。
3: 我们知道是谁派你俩来的，啊？
5: 是
3: 从今天开始，秦生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先向我们汇报，明白不？
5: 明白哥。
3: 如果你们做不到。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吧？
4: 啊，哥，再给我们个机会，
5: 给我们一次机会，
4: 是吧？有机会。
3: 行，我给你们个机会。
5: 啊，谢谢，
3: 走吧，走吧。
4: 谢谢。
6: 记住了，
5: 记住了，
6: 记住了，哥。
3: 我这咋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出来才能照呀？
4: 老习惯了。你啥毛病啊你？
3: 咋的了？
4: 啥情况？这是，这不像，
3: 今天全是抱着钱，我上哪儿整这些钱去啊？
4: 我说的嘛，
3: 有钱我不早还你。
7: 不能给彭锦熙留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
8: 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
7: 对。
9: 大斌啊，完了！
10: 哎，秦老板，
9: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10: 啊，
8: 没有了。谢谢老板呐、啊！
10: 谢谢秦老板，谢谢秦老板，
9: 都是朋友。
10: 哎，是，
8: 老板交代那点事儿听明白了哈、啊嗯？
10: 明白了。
8: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办稳了，啊！
10: 放心，
4: 您放心，
10: 一定。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也包括你，这事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投机不成十八

0: 何丹，
1: 你找我？
2: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2: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低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1: 你别误会，我跟罗宪真没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你找他帮忙？没什么利用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尤其是不能这么对一个傻子吧。
1: 我真不是故意要利用他的，我之前一直想找个机会解释，上次是我哥让我去医院看他的，而且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是真的不太好意思再去见他了。
2: 你已经好意思一次了，不在乎再多一次。你要是对罗宪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去跟他说清楚了，你别给他那么多希望，尤其是别让他误会。他现在真的挺不好的，需要人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1: 罗宪，
3: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问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4: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好好搂一下。
1: 哎，
4: 家里溜达溜达去。
1: 罗宪，罗宪。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4: 我们？
1: 嗯。
4: 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5: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1: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5: 嗯。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嗯，
6: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5: 别碰我！
7: 老袁是吧？
5: 啊，
7: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5: 啊，
7: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我隔壁床，懂没？
5: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7: 你干工作呢？
5: 我市局刑警队的。
8: 哎呀呀，小猪腿，腿腿，哎
1: 呀，腿呀！
4: 我给大哥倒杯水。
5: 哎呀，真不用！
1: 哎，他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5: 啊，见笑啊！
4: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
1: 哎呀，你行了，我先坐这儿吧。
6: 快坐这儿，坐。
5: 客气。
6: 他们之前不是冰沫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对何丹好一点。
5: 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好好养伤。那个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不用客气啊。我就想交你这样的朋友。
6: 你看，有个警察叔叔当朋友，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5: 啊，不用客气。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1: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5: 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们先走了。
1: 嗯，
5: 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心咋那么损呢你？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你秀，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真的别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我不像有些人。哎呀，干气猴，气死猴！哎。开呢，
2: 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
1: 哎，这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你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
2: 怎么？
3: 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姨。
4: 啥？又是他？啊，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3: 那可不，孙姨的干劲儿可足了，
4: 你看看，
3: 跟小姑娘似的。
5: 啊，哟，你好王站长。
4: 来了啊。
5: 来了。
4: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好，谢谢冯。
4: 进来进来。
5: 谢谢冯站长。
4: 进来进来。
5: 谢谢冯站长。
4: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哎，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1: 好，
4: 坐王总，往这坐，往这坐。
5: 谢谢王总。
4: 这个呀，这茶好，这茶是西湖龙井啊，
5: 是吧？
4: 朋友给我拿来的，说这个就不能拿那个100度那开水泡啊，就得80度左右才能喝出那茶味来。哎呦，要不然呢，这茶就白瞎了
5: 啊！长见识，长见识。
4: 我也听他们说的。
5: 是，那个这次来主要就是吧，秦生呢让我。这两天偷偷的把咱们厂里的机器给整坏，
6: 他让我捣乱，联系老冰棍厂的员工和你原来的人干一仗。
4: 行，没事，你俩呢也别紧张
5: 啊。
4: 你呢能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挺高兴，是吧？嗯，只要在这个阶段里。你俩好好干活，别给我捣乱，让我把这批货出去，我就不为难你了。啊，
6: 是，
5: 那个黄厂长，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6: 对呀，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5: 求你了，求你了。
6: 是。
4: 那
7: 别琢磨了，他们这也有老有小的，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
5: 对对对，是是是，
6: 谢谢王站长。
4: 行，哎呦，这怎么办？哎，
5: 谢谢王站长，
6: 谢谢彭总长。
4: 以后呢，在我这儿好好干，
5: 一定
6: 一定一定一定。
4: 我们咱再怎么着，咱也是一份踏实工作，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就听罗厂长的吧。
5: 谢谢罗厂长，
6: 谢谢罗厂长。
4: 好，忙去吧。
5: 哎，好，谢谢
6: 谢谢彭总长，
5: 谢谢彭总长。
4: 注意安全啊！哎，
8: 好的好的好的，哎。
4: 你说这个秦生，你说他多坏，啊？
7: 是，我也没想到。
4: 得让他来点教训。哎，我刚才刚要说说给他们留下，你就先说出来了，你显着你了。
7: 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快快！
4: 我的胸怀很大，我民营企业家，
7: 知道，
4: 不闹。
9: 明天就到了彭锦旭交货的时间了，
10: 那这把他得赔多钱呢？
9: 10倍，合同上写的是10倍，
10: 那彭锦旭肯定拿不出来。哎，我合计，要不然咱添点钱，把锦工厂收了呗。
9: 走，媳妇，下楼喝两杯，喝点好的。
3: 货款我已经点完了，一分不差。
4: 江浩，我说啥来着？秦总，保质保量，准时准点把这货给你交了，我做到了。
6: 非常好。
4: 哎呀，哎，你怎么不太高兴似的呢？
6: 没有，货都送出去了，我特别高兴。
4: 你看看，秦总城府还是深，喜怒不形于色。你说连高兴我都没看出来，你说说。
3: 秦生，我跟锦溪帮了你这么大个忙，连声谢谢都没有吗？
6: 谢谢。
4: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还得谢谢你呢，生。你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我这么大个厂子怎么办呀？你说我。
3: 可不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置。有了这一单，大家才有活干呢。
4: 今儿别走啊，咱们好好喝一顿。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也别走。
6: 那就不了，锦溪啊，我今天确实有安排，咱
4: 下次
6: 啊，改天。
4: 哎呀，那这就不行，
6: 我们这
4: 先过去了。好的，大斌
8: 来了，厂长来了。
11: 哎，厂长，你叫我吧。
4: 哎，
8: 厂长，
4: 把东西放了。
8: 哎，好。
4: 新来这波人里啊，就他俩特别能干，能力很强。等你那边要缺人的时候，让他俩过去帮你。
6: 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跟你说。
4: 行，啊，
6: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4: 哎，拜拜，上啊。哎，哎呀，你说今天没喝上酒。
6: 哎，
4: 回去吧。

0: 你们是没看着吧？秦深那脸都气绿了，手搁下面直哆嗦，脸上还要强装笑脸，那脸老难看了。
1: 那活该他，敢跟我二哥玩心眼，他属于啥？关公面前耍大刀。
2: 听你们这么说，我还立功了呗？这样，
3: 那可是嘛，我老弟要不把这帮人塞进来，我怎么能使出这招将计就计来呀？是吧？
2: 姐夫，我得多跟你学习，我以后凡事得留个心眼。
1: 你可拉倒吧，人家一时美人计，不，他根本算不上美人。

0: 人家让你搂一下，你那脑子都变成猪脑子。
1: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了吗？
2: 咋的了？跟我说说。
0: 搂人家？你不知道二嫂那个何丹？
3: 你要敢说，我抱着你从楼上跳下去啊！
0: 你凭啥抱着我呀？再说了，你那手都搂过别人了，我才不让你搂呢。我就爱，
4: 哎，你没看着你弟呢？那天你跟我搁这何丹面前装社会人跟我。
0: 二哥，你都不知道，人前两天带男朋友来了，
5: 那给气的，嘎抽过去才好呢。
6: 跳下去，哎，跳下去。
3: 你快回去吧，我感觉明天出了院了。
7: No、彭雨熙这小子是真孙子，真孙子，这把咱俩给玩的啊！老彭家没有一个好货，挨千刀的玩意儿，一肚坏水。大花斌子也是没出息货，找他妈两个玩意儿呢，也赖我，我就不应该找他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找他俩去。
8: 王一芳，别去了，钱已经让彭雨熙赚了。找他来也没用。
9: 哎，当年我爸为了让我进这个厂，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笑脸，这倒好，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10: 没说不让干，现在不都实行那个分流下岗，断工龄吗？没最后定的。
9: 啥？哎呀，那不就是为了让咱们下岗缓冲一下吗？哎，你要有什么挣钱的路子，你也跟我说一声，我要是挣着钱了，我也告诉你。啊，
10: 快吃吧，下雨了。
9: 吃吃吃。

0: 你这不看书啥呢你？
1: 这踹我呀！
0: 你还蹲那儿看，还张着嘴，你还真行！你干啥呢你？
1: 人家五朵金花搁那比赛呢。
0: 你什么五朵金花比赛？你就是看人家体型好的一穿泳衣，你就挪开眼睛，我不知道你。
1: 你一天天就这点事儿。哎，媳妇儿，你看，这个，他们穿的这个泳衣，除了跟咱家做的这泳衣都叫泳衣以外，剩下一点一样的地儿没。
0: 哪儿不一样啊？我没看出来。
1: 你看你这布料就不一样，看没？这布料，这个布料叫氨纶。
2: 这个行啊，这个呀，这太好看了，这个泳装，这啥呀？这是啊？
3: 哎，这肯定能引领潮流。这真行，他整点这个呗，多好看这个！
1: 啥布料？哎，这啥布料啊？它是个新型布料，弹性极佳。哎，就这么大块啊，就这么大块，能撑出六七倍这么长。然后一撒手，一下就能回到原样，一点褶皱都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一种挺高档的那布料。
0: 那这高档布料上哪儿买呀？
4: 好像听说是石兴那边有吧，不知道。
2: 那找点人还是？哎，你说彭锦熙是不是也看奥运会？他也能知道这小子。这小子要知道，他肯定也买。他要买着，咱俩就别动了。
1: 不太好整。听说是计划内物资啊。
0: 计划内物资？那你可别瞎惦记。
1: 没事，明天我给那个医护那老罗，我给打个电话，他这整布料这路子也。
0: 那也行。
1: 这是腿真长了哈！
0: 你差不多得了呗你，你干啥呀你？
1: 你这人家啪啪啪，
0: 你又有 IT 是不是？
1: 什么 IT？
0: 你给我过来坐好。
1: 体育比赛你这玩意儿。
0: 烦人。
1: 躲开，来躲开。
0: 他好看我好看。
1: 啊？你好看，但是那个腿没人长。你小短腿。
0: 你腿长，你腿长是咋的？
1: 多快呢？我觉得这个阻力也小。
2: 走私？
4: 石兴的氨纶十个厂子里面有九个是走私的。
2: 以彭锦熙的性格，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他要敢买走私货，咱就举报他，直接送监狱。
5: 杨儿，你去找俩人，盯好彭锦熙。啊，还有老彭家、老罗家，我爸他让他家人去买。
6: 放心吧。我盯死他！哎，你说彭锦熙要是不知道石兴有氨纶面料呢，那咱不白盯了吗？
5: 你就把大哥大拿来。
7: 哎，老罗。

0: 干啥呢？你大半夜不睡觉？
1: 赏月。
0: 班儿不上就不上了呗，在家歇歇呗。
1: 我这么闲呐，能闲出病来呀？
0: 能，你看你单位那老李，人现在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做饭，我养你，咋样？
1: 不咋样，你咋合计的呢？老李和我能一样吗？老李啊，老李受过伤，干不了重活，那你看哪个好老爷们在家没事带孩子做饭？
0: 那你想干啥？
1: 我这两天也合计了，你看我们单位原先下岗那批人哈，现在全出去摆摊了，卖菜的、卖肉的，啊，起大早贪黑去摆早餐摊的，然后倒腾衣服、倒腾鞋的，现在是都行干的。
0: 那你也干那个去啊？那买卖的多累呀，一天起早贪黑的，那你能受了那苦？再说了。能舍下那脸啊？
1: 以前不舍脸是因为有单位、有工厂上班，没必要舍脸。那现在这阶段，你这脸这不该舍就得舍吗？
0: 哎，那你要真能舍下那脸，跟老二说说，你去他厂子上班呗。
1: 舍脸不等于不要脸，知道不？以前我就跟他说过，他那些事儿我不参与。你现在要去了，你就好好在那儿干。你别管着那事儿干什么，别管我。
0: 那咋就？
1: 你哎，不是你大半夜你不睡觉，你挺吓人的。你起来干啥来了？
0: 我上厕所。
1: 你上厕所，你上你厕所呗。你这上我这捣什么乱呢？
0: 不敢。
1: 怎么的？
0: 不敢去。
1: 你不敢去？
0: 不敢去。
1: 我他妈鬼看着你都害怕，你不敢？你赶紧上厕所。
0: 我不敢去，我也不敢睡觉。
1: 别！
0: 不行，你陪我。
1: 我有点自由空间了。
0: 哎呀，你陪我，别合计了。
1: 这一天，你这叫啥呀？
0: 上厕所来。
1: 哎呦我！啊，行，好，小点声，你那咣咣的。
2: 哎呦，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罗总，我回头必须得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好嘞，谢谢。
3: 怎么说的？
2: 罗总，帮忙找着安伦了。
3: 真太好了，咱家不缺物料了呗。
2: 石星，在石星那儿有卖安伦的。
3: 石星，
2: 哎，
3: 这石星在哪儿啊？
2: 哎，你不知道石星啊，嫂子？
3: 我知道啊，这湖南那儿吗？
2: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哎，你们俩赶紧回家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咱回去好好喝一顿。
3: 哎，好，
2: 走，
3: 嫂子。

0: 师傅，你说你这以前在厂子带我，现在出来了还带我。
1: 不是，我说锦东啊，咱们已经都不在厂子了，就别老师傅师傅的了，往后咱们就哥们相称，叫我老哥吧。哎呀，
2: 那不行啊，师傅，你这永远是我师傅，咱辈分不能乱。

0: 哎，师傅，就这摊儿，就你干这活儿，一个月不少挣吧？
1: 就说这活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想赚大钱，那是不可能，但要靠它养家糊口，绝对没问题
0: 啊。
1: 将来你要是干上了，就在这儿找一个好点地儿，你就老太太不吃痱子，来干吧。
2: 锦东，锦东。
1: 淑芬来了，
2: 哎，张师傅，哎，你过来，来，我给你说点事儿来。
0: 啊，有事说事儿呗，师傅不外人。
2: 锦西说，在石兴能买着氨纶布料。哎，那这样的话，咱厂子不就能正常开工了吗？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0: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的，我有杆儿的。
2: 我们合着再争取争取吗？
0: 说完没？
2: 啊，
3: 滚去回家。
2: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1: 哎。哎，淑芬，来，
2: 啊，
1: 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氨纶？
4: 石兴。
3: 石兴？
2: 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0: 咋的呢？
1: 石兴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啊？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兴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2: 嗯，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1: 哎，
2: 那氨纶布料你知道吗？
5: 啊！
2: 彭锦熙要唱石兴，
5: 他那氨纶不都走私的吗？
2: 是啊，
5: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得被抓进去吗？
2: 那可不是咋的。
5: 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2: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的钱呢？就像谁的钱没隔离似的。
5: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
6: 哎，稀客啊你啊！这茶好，你尝尝啊！你干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0: 我问你啊。
6: 嗯。

0: 我说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1: 知道安伦吗？
0: 知道啊。
1: 在哪儿有卖的？
2: 石星啊。
3: 石星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0: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问你知道不？
0: 知道啊。
1: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给石星那边打电话了？
0: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星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1: 我跟你说，老二啊，
3: 石星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0: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吗？拿啥做泳衣啊？
1: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升干了？
0: 那不是我干不干亲生，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3: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0: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

0: 那个石兄的阿伦是走私的，
1: 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
2: 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呢吗？
3: 不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2: 行，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4: 不说了去。
2: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叨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4: 咋的？
2: 啥干啥呀？
4: 啥干啥呀？
2: 你要干啥呀？
4: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2: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4: 那我也去。
2: 你干啥？你属狗？
4: 你
2: 毛病呢你啊？
4: 怎么？我坐啊。
2: 行，那哪儿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4: 对对着，
2: 就相面啊。就搁这
4: 啊。来。
2: 你这有点毛病，
4: 什么呢？
5: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2: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
5: 那他这啥意思呀？
2: 谁都知道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5: 那他就住这一天吗？
2: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这跟羊喇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5: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也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3: 我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叔，给钱也钱不要。
2: 叔，你干哈呢？
6: 干啥呢？
2: 你刷牙？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哈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6: 哦，我溜拉找个人。
2: 你使谁牙刷？这不你嫂子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6: 这个啊，
2: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6: 可是下活没看清啊，我顺手我是捞一个，我就刷上了。
2: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个鞋刷刷牙呢你？
6: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涮，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2: 快给我甩一边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6: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2: 什么玩意儿？这是？
6: 他这家还挺好使的。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安伦布料？猜中了吧？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啊？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事儿成我股东了？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趟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啊，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触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亲生？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啊，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1: 你这跟有病似的，你这。

0: 没是那个走私阿伦那厂子吗？我走私点阿伦来。
1: 干什么呢？
0: 啊，玩呢。嗯，咋的？
1: 我不会放过你。
0: 贾爱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的哦。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共产党捧你席。
1: 捧你席，这小子该不会让贾卫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的。
0: 大哥，还有这小子，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卫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1: 那啥意思呢？
2: 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1: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3: 好呀，好，
1: 好不好？
3: 好，
1: 好，来，我看啊。你等会儿啊，来，来，来，班长，呀，哥，你过来，过来。
3: 怎么搞？
1: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过来。哎，又回来了。儿子，
4: 哪个眼睛看着我了你？
5: 法眼。
4: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呢吗？二哥，
6: 上海，搁哪儿呢？
7: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0: 找不着啊。
1: 这儿呢。
0: 哦，看上了。
1: 嗯，
0: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1: 嗯，
0: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2: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
3: 哥儿啊，干啥呢你啊？
4: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哎，老有意思，这老头要揍你，跟着来，来。
0: 那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2: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儿去。我让他嘚瑟。

0: 呀，为民！哎呀，为民！
1: 为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哼，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啊，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变吧，哥。
2: 今天哥。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4: 来干啥来？抓你干啥？都回家赶紧回家！
2: 你别撕，办事儿去，我办事儿。
4: 赶紧回家！
2: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赶紧回家回去。
4: 我跟你讲啊，庞老二啊，你不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2: 跪啊！
4: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2: 三，
4: 回家。
5: 哎呀，我回家了。那个你啊，你不笑啊？
2: 起来。
5: 哎呀，
4: 哎。就你啊。
3: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2: 我是生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3: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2: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6: 躺呗，这够长。
3: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2: 要点志气，别求他。
6: 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2: 我跟你说，庞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6: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2: 我违什么法了？
6: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2: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犯法呀、啊？

0: 就是人家去石兴要是去旅游的呢。
1: 你别说话，石兴在哪你知道吗？
2: 我咋不知道呢？
1: 在哪？
2: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1: 去，给我滚出去。
3: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1: 怎么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3: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
4: 我说我要上石兴了吗？
3: 我要去上海。
1: 有什么证据？
3: 证据？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了吗？给，
1: 别动，小心有诈。芬儿啊，
2: 嗯。
1: 上。
2: 我不合适吧？
1: 你是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
2: 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1: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石兴吧？
3: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
4: 我上上海上石兴，我不嫌费劲呐。
3: 是你们都拦着我，
4: 说这石兴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落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2: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1: 你看见没？
5: 有点印象。
1: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看见？
5: 看见点。
1: 那行了，你这今天晚上你看点电视啊，有什么消息你赶紧告诉我。俩人都把他盯紧喽，不能让这小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5: 那
4: 这，哎呦！
2: 那我是盯他还是盯电视？
1: 你滚出去！
6: 哎，大哥，那彭锦熙让彭锦东拿绳子五花大绑回来的。
7: 那彭锦熙这把去不了石兴了。

0: 也没瞅哪漏气儿啊。
1: 嗯，你这胎呀、啊、就老化，
0: 不好冷的吧？
1: 嗯，
0: 不行歇会儿吧。来来，瞅瞅。
2: 没有，我站着手，你瞅你。
0: 我这以前老来这儿啊，没瞅见过你呀。
2: 我瞅你也面生的。
0: 是啊，
2: 这我师傅张师傅啊。
0: 啊
2: 啊！刚出徒。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以前在哪发财了？
2: 我以前那个农机修配厂的。
0: 不挺好吗？旱涝保收的。这咋的？出来赚点外快呀？
2: 啥外快呀？这厂子以前还行，现在不都分流下岗了吗？
0: 啊。现在铁饭碗也靠不住了啊！
2: 我说你长得挺有特点，你哪的？
0: 我就东新庄的。
2: 啊，东新庄的
0: 啊？
2: 你跑这来了呢？
0: 倒点布料吗？
2: 布料？
0: 啊？
2: 啥布料啊？
0: 那啥布料都有。
2: 布料？啥布料都有？
0: 那、啊、你看我干这个的，那不啥都有吗？
3: 刘乐
0: 啊，
3: 听没听着？
4: 这是上了班儿吗？乐啥呀？乐啥？哎呀，这什么大连是什么？这什么地址？
3: 安伦。
4: 安伦？
3: 安伦厂。
4: 你哪整的？
3: 上我那修车去，我要的。
4: 整安伦的上你那修车去，你能不闹吗？
3: 不，你怎么还瞧不起我这修车的呢？我跟你说，能上我那修车的，全都是卧虎藏龙，知道吧？我前两天粮食局局长儿子上我那修车去了。
4: 那不是粮食局局长上你那修车，你牛啥呀？
3: 你怎么这么势利呢？现在
4: 不是是不是你？我这玩意儿真假都不知道，你还
3: 真的假？我跟你说，这人东新庄的，专门倒腾布料的。知道吧？满世界跑，我跟你说，在他手里过那布料，你没见过。
4: 我没见过。
3: 那咋的？你没见过？
4: 啊，满世界跑就骑个自行车跑。
3: 你怎么这跟自行车还过不去呢？
4: 我不是这么厉害个人，你他能骑个自行车？
3: 你这打电话问问去，问问不就完了吗？是真是假呀？
4: 行吧，
3: 这事
4: 儿，你想想。
5: 我想把这家餐厅买下来。我们的集团呢，是想
6: 干啥去？
3: 我上个厕所。
6: 你这
3: 怎么的？
6: 马上开始了，我记得就是搁这电视剧当件。
3: 哪集当件啊？
6: 不是这一集，就是下一集。
5: 看来你是花了一点心思。
7: 上海，
6: 哎，
3: 来，
6: 你看看，
3: 哎，
7: 独立自主研发，推出
6: 是
3: 别吵，别吵。
7: 该布料弹性大，保型性好，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汗耐寒水，是游泳衣、潜水衣、专业运动服的上选材料。
6: 那、啊、是不是真有？这可咋整啊？
3: 啥玩意儿咋整？
6: 你搁人几席办公室，给人绑上了呗？那绑的像大闸蟹似的。
3: 我绑他咋的？
6: 人有头有脸的人，
3: 他再有头再有脸，我是他哥，我绑他咋的？怎么的？我绑他，我还得给他道歉呢。小样儿，当然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如果你是
4: 当初，这个是咱我给他批了他就行了。
8: 是
4: 啊，
8: 哎，大哥大嫂，
4: 对呀、啊，
9: 那个老二啊，
4: 嗯，
8: 给我吧。
9: 那啥，你大哥整误会了。还给整的整过分了，哎，绑起来了。大哥把那个车票钱给报了，拿着。
4: 你说你这人吧，就真有意思，知道自己有毛病得了。你就快拿回去这钱。
9: 不是，我有毛病归有毛病，钱你拿着，拿着。
4: 哎呀，行，你快别磨，你快拿回去吧。
9: 你别跟哥撕吧，拿着。
4: 不，你这钱不够。
6: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兄弟俩人因为这点事记个浪，这干啥呀？
9: 就你滚出去。
6: 你瞧你大哥多厉害！
9: 哎，谢谢。那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探讨问题，你这，
3: 那个锦西啊，那大连电话打没？
4: 你这玩意儿转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你拿我找台阶下呢？
9: 省
4: 了
9: 啊！啊，待会打电话。
4: 啊，对对对，打一个吧，我还没连呢啊。这儿，你这打。这这么贵呢？怎么？
10: 是啊，这上海的安伦比这大连的安伦贵一倍。
4: 嗯，
10: 而且它还是计划内物资，它不卖给咱们这种外面这种私营企业。
4: 这咋事儿？
6: 要我说呀，咱就上这个大连的，又便宜，又不是计划内物资，还近，多好。
4: 大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说这有点太容易了，是吧？
10: 嗯。
4: 两个都是做布的厂子，这怎么差距这么大？咱不是说是非得说这便宜没好货吧？是不是？但是，这也不能差这老远啊。
6: 不咋的呢，你大哥辛辛苦苦找的，就又容易了，又什么便宜没好货了，咋的呢？
4: 不是嫂子，关键是咱现在资金有限，不能再上当，再上当咱可赔不起了。
2: 那上海东西为啥贵呀？那上海大城市发展的好，上海干啥不贵？买瓶水都比别地方贵。
6: 你大哥说的对。
4: 嗯。哎，要不这样，咱呢不去啊，说啥都白扯。你呢去趟大连，我呢去趟上海，咱俩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
6: 行，
4: 是吧？
10: 嗯，
6: 这个好。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互相好有个照应。要不然他自己去，你不也不放心不是？是吧，锦溪？
4: 不不不不，他老出差，他一人就行。你跟人去干啥去？
10: 我哎呀，行，我跟嫂子一块儿去。
2: 那不行，
4: 你看大哥都说不行，你就给扎呆子吧。
2: 什么样的？我说你呢，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上海。
6: 说你呢，
4: 不是，我咋我不能上上海？
2: 你到上海，那上海那安伦不对外经营，你这不还是你刮一转车绕道，你又赶实行去了吗？
4: 你怎么老觉着我要上那儿倒车？我上那儿倒什么车去呢？我呀，你能不能忘了实行那地儿？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2: 那也不行，肯定不行。我跟你说，老二，你是有前科的人。你说你大学考上了念不了，你在监狱那一年，那妈流多少眼泪啊？我是你哥，我就不能让你再出差错。
6: 你干啥一天老提这事儿？
2: 你啊，怼我好几下了啊！
6: 喂，什么前科吧？有什么进监狱的？人现在锦溪人有头有脸的人，十大杰出青年。要不这样，我陪罗红去大连，你大哥陪你去上海，咋样？
4: 不好，
2: 我觉得好。
4: 你跟着我上上海干啥？
2: 干我看着你呗，干啥？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是我最后底线啊！要去，咱俩一块去上海；要不去，谁也别去。
4: 我不同意，
2: 我同意。
4: 我肯定不能让你去，
2: 我就必须得去了。
10: 行行了，大哥不放心你，你跟你一块去就一块去呗。
4: 那你愿意去吗？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不去。
2: 你不去，你干啥呢？

0: 场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这些
7: 钱？墙砸出来
8: 怎么对外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8: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了，滚！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3: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5: 还是陷阱？
14: 哥，那个钱存我的，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6: 交给你。
5: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

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

0: 今天就靠你们了。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这最后20箱货都在这儿，今晚一准到。
4: 行，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得嘞得嘞，您请。
4: 你小子可得给我看好了啊。
3: 您放心吧，没问题。

0: 年生啊，你知道我刚才在仓库里边看见刀，看见刀疤在跟日本人做交易。年生啊，
1: 那你去把这个分给大家。

0: 这些吗？
1: 没错。
2: 嘿，小雨君，这边请，这边请。
3: 嗯。
2: 哎，这边。

0: 啊！
1: 干嘛呢？还他娘的喝呢？走走走，巡逻去！
2: 走走走！哎，
3: 这个日本人原来是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来祸害我们中国人。
0: 年生哥，那咱怎么办？
3: 烧了！哎，这下给他们来点狠的！哎，
0: 着了，着了，着了！
4: 周堂主啊，令郎从小就聪明伶俐，哎，我听说他都能帮你打理生意了啊，那你可是好福气呀、啊！
5: 四爷见笑见笑了，最近和生意场上打得火热的人，那还不是李堂主的儿子吗？
6: 哪里啊，这还不是要托四爷的鸿福啊！
4: 这江湖一道啊，本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啊。打拼了这么多年，我是真感觉累了。我想趁着身子骨还行，我打算退出江湖啊，游戏人生，享享清福。
6: 四爷说的是，可是金门的生意

0: 您能放得下吗？
1: 我打算把位子传给我侄儿。
2: 哎，好啊，既然四爷心中已经有了继承的人选，那可是可喜可贺呀。嘿嘿，
1: 到时候各位老兄可要支持他 啊，就像支持我唐老四一样。
2: 对，
0: 四爷看上的就是咱们看上的
2: 啊。对
0: 对
2: 对，来来来，干。
3: 四爷，甲十六号仓库被人放火了。
4: 你来的正好，坐吧。正好你们俩都坐在这儿，这仓库着火事情重大呀，你们俩今天面对面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
5: 仓库是由日清轮船公司租用的，里面放的是各地日侨商会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贺礼，现在全给烧了。唐四爷，你要负全部责任。
1: 加藤先生，一把大火，全天津都闻到了一股腥臭的味道。我倒想打听打听，你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是什么好东西？
5: 你说什么？哎，
4: 我让你们过来，不是想让你们俩吵架的，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听我跟二位说几句啊，我不管你仓库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管这把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的意思呢，就是尽快把这件事给我解决掉，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引起外交纠纷和政治争端。其实这件事情说白了吧，我想二位心里都明白，不就是钱吗？所以我跟你们说得很明白，私了，怎么样？
1: 行，韩司令的面子我一定会给。那你说说，让我唐某人怎么处理这件事？
4: 其实啊，我觉得问题很简单。加藤先生，我想第一就是赔钱，你唐四爷我想不在乎钱吧。第二呢，就是找出纵火犯来。好，我不管你到哪儿去找，你呢一定要把这纵火犯给我找出来，这样呢也好让加藤先生有个交代，对吧，加藤先生？
5: 最好能把这事情妥善解决，否则我们之间的账迟早要算清楚。

0: 天寿，我三令五申，不许和日本人有半点来往，更是严禁烟土的生意。你身为忠义堂二当家的，知法犯法，怎么向下面的兄弟交代？
1: 四爷，这话可严重了。这日清轮船可是正经公司，他们高价租用咱们仓库，我没有理由拒绝。还有，人家在仓库里放的是送往东京的礼物，您干嘛硬说它是烟土呢？这莫须有的罪名，天寿我不接受。

0: 咱们是十几年的兄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箱子里是什么猫腻我不想追究，可日本人方面，中与唐要一致对外，你也不用怕，出了事我唐四替你担着。
1: 四哥呀四哥，你什么时候把我洪千寿当过自家兄弟啊？你表面上一说仁义道德，可在背后里捅兄弟一刀的就是
0: 放肆。你魔障了，
1: 好，这十六号仓库的这把火烧得可蹊跷，我的人亲眼看见从火场里出来的不是旁人，正是你身边那个念生。
0: 胡说八道。
1: 哼，别人不知道念生的来路，我洪天寿可略知一二。你这么玩命的为他洗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养一条看门狗，养一条专门咬自家兄弟的狗。
0: 洪七，你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找不到证据，你要为你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1: 好，大不了咱们上忠义堂，当着36位堂主的面，咱们可以来个公论。四爷，如果到时候不要拿出来证据，你可别怪兄弟我不讲情面。
2: 快点啊！
3: 哎呀，快点啊！
4: 笑
3: 死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哎，香喷喷的包子来了！
3: 来
5: 来来，吃吧！
3: 哎，给你吃，
6: 你吃，
3: 念生哥。四爷找你。
6: 哎呀，那我先过去，等会儿就回来，这个包子可得给我留着啊。
3: 哎，放心吧。
5: 哥，四爷是谁啊？
3: 四爷你都不知道是谁？那是天津老大。
7: 爷特奇怪，加藤特别爽快，损失一分不赔，还订了下一批的货，您看定金都给了。
1: 日本人有这么大方？
7: 我听道人说了。
1: 道什么道？这日本人本身就想借用这件事情给唐老四难堪，目标根本就不是你和我。
3: 爷，
1: 等外面的事情解决了，咱们的烟土买卖怎么跟唐老四交代？哎
7: 呀，反正这脸皮都已经撕得差不多了，爷，不如咱就先下手为强。
3: 爷，
1: 我告诉你，你小子就知道打打打啊！一旦打起来，你有多少人和武器我们能够使用的啊？36堂的堂主们有多少人能够站在我们这边，知道吗你？你没有看出来吗？唐老四根本就是想借用这件事情把我给除了，好让他那个念生安稳坐在那个位置上。刀疤
3: 啊！哎，爷，哎，
1: 我告诉你，不出手就别出手，如果一旦出手，就要把咱们的命都搭在里面。
8: 先生，您为什么不让洪天寿赔偿？

0: 他可令我们损失惨重啊。
1: 小野君，上次的事还没得到教训吗？中国人到了紧要关头，还是会团结在一起跟我们作对的。要对付他们，就要从内部着手。
0: 内部着手？
1: 对，现在只要有任何一方的人被行刺，都会被误会成是另一方做的。这样一来，忠义堂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就能坐享渔人之利。
0: 先生果然妙计，但不知该先向谁下手。
1: 哪个人的死会给忠义堂带来最大的震动呢？
2: 刚来金门的时候，我也曾在北港巷落脚，多年没回来，这一点都没变。哎，真好，一回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当年打天下的日子。
3: 听四爷有感而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了？
2: 没什么事，只是来看看，顺便来道个谢。
3: 道谢？
2: 你这一把火放得好啊，让忠义堂的叛徒露出了狐狸尾巴。
3: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我发现黑龙会的人出现在仓库，还在那儿买卖烟土，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索性放火烧了个痛快。
2: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告诉我？
3: 我想过，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四叔说。
2: 医生，你还是不相信你四叔，不怪你。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满腔热血，快意恩仇，该出手就出手，哪管什么别的。好了，这件事你我两个知道就行了，啊。至于怎么处置忠义堂的叛徒，你可不要插手啊。

0: 四叔快走，
1: 聂生，聂生上车，
2: 快走，
1: 快开车，
0: 快开车，
1: 快赶紧把病人送到急救室。
3: 医生，他是中医堂的堂主，
1: 快点，
3: 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1: 我
3: 绝不能出现意外。医生，一定要把他救活呀。马上通知大小姐，再回中医堂多派几个人手来守在这儿，
1: 快去
3: 快去啊。
0: 四爷呢？四爷怎么样了？
4: 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0: 我要见四爷。
4: 朋友就在隔壁动手术呢，你冷静一点啊。
0: 都是因为我，若非我一时冲动，四爷就不会这样，大家也都不会死。都是因为我。

0: 小茹，到底是谁对殿下的毒手啊？现在还说不好啊！我就担心爹出危险，结果还是……
1: 小茹，别担心啊，四爷吉人有天相，啊，会没事的。
0: 就算这一次不出危险，那下一次呢？祥叔，你们一天不离开帮会，就一天不会离开危险。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钱还没赚够吗？也不多劝劝爹。
1: 小茹。
2: 只要踏入江湖，想撤出来难呐！借口都是借口。
3: 医生，四爷怎么样？
2: 正在抢救中。
3: 那念生呢？
2: 幸运的是，他中枪的地方都不是要害，虽然失了血，但是身体没有大碍。您放心。
3: 谢谢，
2: 不客气。

0: 爹，感觉好点了吗？
1: 叶若，没事儿，爹死不了。
2: 四爷，雪柔一听说你受伤了，立刻就赶过来了，一直在守着您呢。嗯。
0: 爹，你先好好休息，我去趟报社，一会儿来看您，好不好？
1: 哎，雪柔，你怎么就不听爹的话呢？啊？
0: 爹，我们不是早说好了吗？我毕业之后自己决定工作。
1: 外边这么乱，一个女孩子在家待着不好吗？家里又不缺钱。
0: 爹，我报社的工作是老师给我安排好的，我做得很愉快啊。
1: 愉快？你知道那帮记者是什么人吗？啊，穷酸秀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的，这样的工作我不同意。
0: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明天就回上海。
1: 你，
0: 爹。
2: 四爷。
0: 爹，好了好了，您先好好休息好不好？这事儿等您病好了，我们再商量。

0: 啊，好，就这么办。
1: 洪天寿，
0: 啊，
1: 你做的太过分了。
0: 等等，祥叔，您在说什么？
1: 你自己做的事情，啊，你还敢抵赖？
0: 您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儿是我干的了？我虽然对老四不服，但是我也没这个胆儿啊。
1: 我虽然是你的亲叔叔，但是四爷对我的恩惠，我是今生今世都还不了。假如你们真打起来，你可不要怪我不顾亲情。
0: 祥叔，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啊！我再跟您说一遍，如果是我洪天寿干的，我不得好死。您就别听他们在外边瞎嘚嘚，好不好？啊！
1: 我听不听的不要紧，关键是整个天津卫都在说，是你的手下刺杀了四爷。你可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等四爷痊愈了，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

0: 坏了，聂生，
1: 聂生，啊，四爷怎么样？
0: 四叔现在很安全，他被我转移了。
2: 逼急了老子，
1: 老子就投靠日本人，
3: 免不了了，一场恶战是免不了了。
4: 聂生。

0: 多亏了你，又救了我。
1: 四叔，比起你为我做的，这算不了什么。
2: 杀手是刀疤，他是洪天寿的手下。
0: 洪天寿是你的亲侄子，你要是觉得为难，我可以让你置身事外。
3: 四爷，我对不住你。
2: 天寿跟日本人勾结，我是早知道的，我还背着你和他见过，可他是我的亲侄子呀。
3: 原本想以长辈的身份劝他改邪归正，向四爷认错，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刺杀四爷。四爷，
0: 小叔，快起来，快起来。你我相交这么多年，你是什么心意，我怎能不知道呢？天寿勾结日本人，在码头偷运烟土，我早就知道了，是为了给你降叔留面子，我才一直隐而不发。走到了这个地步，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吧？洪天寿的事情，我想让你念生替我处理。念生，有意见吗？
1: 好，都听四叔的。
4: 怎么办呢？现在这人已经暴露了。等他唐老四转过神来，你我都会被拉到相同。
5: 来，那三刀六眼你知道吗？咱就跟他们干吧，反正咱们人多，打起来咱不吃亏啊。再说了，唐老四现在就是一重伤的病人，咱如果先发制人，未可言败啊。
2: 你就给我放屁啊！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吗？我们都被别人挤到墙角去了。奶奶的唐老四，我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刀疤，枪呢？拉什么啊？快集合兄弟，拿上武器，跟我走。
1: 好。
6: 父亲，您为什么用借刀杀人这一招来对付念生他们？
7: 哼，我早看出洪天寿有谋反之心，只是一直没有胆量，为父就逼他一逼，逼他走上这条绝路。
6: 可惜唐四爷没有死。
7: 有时候不死比死了更好，现在唐四爷就眼睁睁地看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分崩离析。
6: 但是忠义堂倒下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7: 只要唐四跟洪天寿火并，我们就可以趁机加强对码头的控制，到那时候我们的雾凇计划就可以立刻启动。
6: 我明白了，父亲。
7: 假如所料不错，洪天寿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6: 正如父亲所预计，忠义堂内部将爆发一场恶战。
7: 一场血流成河的恶战。

0: 快快跟上，快点，
1: 快
0: 快点，少

0: 走。
1: 师爷，就是他们。
0: 刘达，
2: 上。
0: 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忠义堂的，我可是忠义堂的堂主，
3: 关堂主。
0: 走吧。走。
4: 如果大锤子媳妇被杀了，
5: 太平这事儿，
4: 哎呀，好几个堂口都被洗了。
6: 关大锤在戏园子外给人杀了，祥叔，这事儿你怎么看？
7: 这个混蛋，他先下手了。
8: 祥叔，四爷呢？现在正在养伤，那个洪天寿又是您的亲侄子，这件事由您来指挥，不太合适吧？
7: 哎，四爷和我有安排。念生，
1: 是。
7: 这是念生，四爷钦点出来的人。啊，
1: 各位前辈，在四爷康复之前，由我来对付洪天寿的事情，请大家通力合作，将洪天寿这个叛徒生擒，让四爷亲自发落。
8: 哎，我是黄毛小子，你的能耐能大得过我们四爷吗？
9: 就是
7: 大鹏啊，你可听说过三个月前有人单打独斗闯日租界恶斗日本鬼子，让警察局动用百名警察缉拿大闹天津卫的人吗？
9: 知道
3: 知道啊，
10: 知道啊，
7: 这个人就是他。
8: 好，
9: 哎，这小子是不是他？
8: 那既然四爷已经说话了，我岂有不从之理。小子，那这回可就看你的本事喽。
9: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对付洪天寿？
1: 我从祥叔口中得知，原来洪天寿一直瞒着四爷，以忠义堂的名义包娼避赌，更私下里做着一些烟土的生意。大家都知道，四爷平生最痛恨这些害人的勾当。我认为要对付洪天寿，首先要破坏他的财源，这样既可以削弱他的实力，在江湖上也没有人会认为是我们不对。不知各位前辈怎样认为？

0: 小兄弟，这可是两任交锋啊，怎能不打？大家都是忠义堂的兄弟，对于洪天寿绝不手软。他们都是为主子办事儿。算了，回去告诉洪天寿，这儿已经是四爷的地盘了。滚！
1: 滚！
2: 滚！滚！滚！滚！
0: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1: 你的烟管就被封了，滚！滚！
3: 是是是是是是。
1: 衍生哥，哎，真的是你啊！哎哎哎，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现在唐四爷不跟红旗火并的吗？码头全都停工了，祥叔让我在家休息，晚上又没事干，出来溜达，嘿，没想到见着你了。哎，这是你干的？ 是唐四爷让你挂的帅。嗯，洪七这帮畜生，真的我也恨他们。哎，年生哥，下次你再干，你叫上我呗，让我也出份力。
3: 行，哎，但是你得听我的。
1: 肯定听你的啊，
3: 走。

0: 我以为唐老四已经够阴险，没想到这小子更狡诈，居然趁咱们不在的时候将我最赚钱的厂子都给砸了。
1: 爷，咱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损失太大了，要我说咱来个速战速决得了。
0: 速战速决，胜算有多少啊？
1: 不是爷，这两年跟着唐四爷那帮人白天干的是正当生意，晚上回家他就是热炕头啊，真要打起来没咱狠。
0: 你小子这几年没白跟我，好，这按你说的办，就这么干，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更狠。
1: 得嘞，爷。

给我打！娘！

死里打！你！

0: 我去你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这边，快看看，还有没有追上来？
1: 哎呦，爷，又他娘的追来了！
2: 哎呦，混账，这小子真玩命啊！我忘了他们家祖坟了，我
1: 怎么办呢？
2: 咱们怎么办？快跑吧！哎

0: 哎，等一下，
1: 你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是贾腾先生的朋友，你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去吧。
2: 帮忙，帮忙。
3: 喂，你干嘛？你没看见这是万国赛马会和日本人合作的地方吗？是你能来的吗？快走。

0: 四爷，念生这次挂帅干得漂亮啊，不光是人员伤亡少，而且大获全胜。
1: 哪里啊，是祥叔夸奖了。
0: 你小子，
2: 红旗的势力啊被我们削减了一半，就算有加藤在背后撑腰，暂时他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哎，伤亡的弟兄们安顿好了吗？
0: 四爷，你放心吧，一一都安排好了。
3: 祥叔，四爷，
2: 刘参谋，有何贵干呢？
3: 今天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我们想带念生回去一趟。
0: 有什么事儿啊？
3: 关于昨天天津码头帮会械斗的事情，我们怀疑是他干的。
0: 这，你有什么证据啊？四爷，你看。

0: 聂商啊，你先随刘参谋去一趟。放心，没事。
1: 知道了。

0: 燕生，没想到能再次见到你。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天叫你来呢，是想让你解释解释，昨天在金门发生的血案，是不是你牵的头？
1: 刘参谋，你不会认为我会那么笨，把这些事情都说成是我做的吧？
0: 也是啊，你说唐四爷看上的人怎么会是泛泛之辈呢？只是我来啊，是想跟你传句上头的话：政府对金门治安的越来越坏，很不高兴。
2: 叫金门不太平的，又岂是忠义堂？为什么日本人在我们地方耀武扬威，而你们这些官员却坐视不管？
0: 白念生。 要不是唐四爷罩着你，我今天就弄死你。好吧，我丑话说在前头。第一，韩司令已经亲自下令，郑重警告你们立即停火。任何人再在街上动手，就是自找死路。谁轻举妄动出手挑衅，杀人的就是我们城防司令部。听明白了没有？说实话。
1: 我不想看到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如果你们城防真的肯出兵的话，那我谢谢你。
0: 还有第二，你，念生，你必须马上退出忠义堂的内。

0: 你别忘了，你是死在我们枪底下的人。韩司令为了你的事情，把自己的人头都搭上去了。你说你这么高调的出现，万一南京方面要是收到什么风声，到那个时候，什么唐四爷啊、忠义堂啊，都要跟着你一起陪葬。
1: 韩司令救过我的命，我懂。
0: 聂生，聂生，你是个聪明人，但是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在跟加藤对抗之余，别牵连到别人，明白吗？
2: 走。

0: 少爷，久等了，久等了，快了，走吧，加藤先生等你多时了。
1: 好，
0: 好。哎，加藤先生吩咐，只见红叶一人。
2: 哎，这不，
1: 没事，在这等着吧。
0: 对不起。
2: 哎。

0: 韩司令这次是有道理的。念生，这阵子好好歇歇吧。
1: 但是四爷，现在洪天寿和加藤连成了一线，我怕他会有什么举动。
0: 不用怕，降书都准备好了，亮他们也干不出什么花样来。我现在担心的是，
2: 四爷，你是担心雪茹吧？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被我惯坏了，明明知道我的背景，还要去什么报社工作。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让我寝食难安呢。
1: 四爷，不如让我去保护小姐好了。
2: 对呀，四爷，横竖念生是不能在中医堂走动了，不如让他照顾啊，照顾雪茹，岂不是一举两得？
0: 我倒是想，可雪茹不让我在他身边安排人。
2: 这好办呐，你就让他给念生介绍一份工作不就得了？
0: 雪茹，报社的工作辛苦吗？
3: 还行，但是我可以挺得住。
0: 我想让你安排一个人在报社工作。
3: 你想让保镖跟着我？不行。
0: 当然不是保镖了，是念生，你见过的，那是爹顾娇的儿子，品性不错。我本打算留在身边，可是这孩子不喜欢帮会，只有交给你，让你替爹照顾照顾了。
3: 那我看看吧。
0: 好，闺女。
3: 坐室里，这是我们的印刷厂，我先带你熟悉一下环境。欧阳先生，
4: 雪茹。
3: 欧阳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白念生，念生，这是欧阳先生。
4: 你好。
1: 你好。
3: 那你去随便看看。

利用无辜的生命，迫害无辜的生命，这是罪恶，这就是我父亲的所作所为。聂生，我希望正如我爹所说，你是个善良的人。

0: 欧阳先生，这次组织派我来是为了一份情报。
1: 是李少飞那份吗？
0: 可他现在落到了外人手上。
1: 哎，你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0: 所以我想请您配合一下。

0: 看到聂生了吗？
1: 没有啊，他好几天都没来这儿了。你有什么事吗？
0: 好几天都没来了
1: 啊？
0: 他不应该待在码头吗？
1: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去告诉他。我们俩是好朋友。
0: 你要是看见他，你就告诉他我来过。
1: 啊。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黑娃。
0: 嗯。哎。
1: 啊？
0: 你还是告诉他我没来过好了。
1: 不是，韩小姐，我告诉他你是来过还是没来过呀？
0: 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拿着。知道该怎么说吧？
1: 哎，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定跟念生哥说你别来找我的。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哎，你是谁？
3: 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厂长的儿子，我叫小智，你是不是就是新来的哥哥呀？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嘿嘿，听爸爸说的。
3: 你那个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画的画。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小智，这个是妈妈。
3: 为什么妈妈没有脸啊？
4: 我还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子，他就走了。爸爸说他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等我长大了我才能见到他。
3: 那哥哥给你把他的脸画上好不好？
2: 好啊。
3: 来，
5: 我的第一步，趁着唐四爷重伤，忠义堂最虚弱的时候，拿下码头的控制权。第二步，立刻展开雾凇计划。这个区域紧挨着日租界，水路可以依托码头，路上运输离出城的公路也不远，正好处在水旱两路的黄金三角地带。这里是实施雾凇计划的最好位置。
6: 杜静发来电报说要求立刻执行雾凇计划，可是码头方面我们还没有拿下。
5: 码头我来处理，我有信心十天内得手。你和小野负责拿下厂房。
6: 如果我没记错，那里应该是个学校。
3: 是田校长吗？
7: 是，请进。你是来送教科书的吧？
3: 是的，数量清点好了，您查收。
7: 啊，好啊。这张支票请帮我交给欧阳先生。
3: 好的，
7: 代我谢谢他。
3: 嗯。

0: 唐雪茹，你怎么来了？
1: 啊，是这样的，欧阳先生说你来送书，我就顺道来接你，上车吧。
0: 嗯，行。

0: 雪茹，经过这次意外之后，给感触良多啊。什么叱咤风云，虚名而已。等我的伤养好了，我就准备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1: 爹，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可是啊，我太了解你的脾气了，你只是想想而已，最终还是做不到的。
0: 你就这么小看你爹啊？在江湖打滚几十年，我算是看透了，什么兄弟情义，在金钱利益面前连粪土都不如。我也不想再计较了，我已经让祥叔安排下去了，把忠义堂的生意交给刘大鹏，是好是坏就看他的造化了。
1: 爹，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以后要不码头上的那些事也找个人来帮帮你。
0: 雪若，我打算把码头船运的生意交给聂生，你觉得他愿意帮我吗？
1: 我跟聂生不太熟，不过我觉得他为人还挺忠厚的，如果是个正经的事情，他应该不会拒绝。

0: 你在看什么？
1: 欧阳先生介绍给我看的月刊，听说上边还登过你的文章呢。
0: 平时随便写的，献丑了。你看了有什么心得？
1: 说起来惭愧，这些字拆开来每个都认识，但是摆在一起完全不明白。比如你看这个普罗利塔利亚特，简直就是让人看懵了。
0: 这个是英语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的意思，指那些没有生产工具或者靠出卖劳动力的人，或者是那些普通老百姓。
1: 就是北港巷流离失所的人，或是码头那些苦力那样。
0: 嗯，叶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借一些书给你，有不懂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
1: 谢谢你，四叔还好吗？
0: 医生说我爹需要多休息，可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他哪肯啊。
1: 四叔这次遭受的意外不只是身体上的，在精神上也是种打击，似乎他的心境已有了些许变化。
0: 希望这次的事能对我爹有些好的影响。
1: 我想会的。
2: 四爷，现如今是13人死40人重伤，如果你肯妥协，我担保嫌疑人平安无事。四爷，日本人的事儿您就算了吧，码头上呢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说的也就这么多了，告辞。

0: 万恩福利的畜生。
1: 四爷，洪天寿先生说什么？他敢跟你要码头，他吃了熊仙豹子胆了。
0: 哼，给他。
1: 四爷，这码头可是海运的要塞啊，那损失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0: 他得到了码头，就得搭上一条烂命。码头迟早还是我们的，给他。

0: 在看什么呢？
1: 我们根本不该登这条消息，我们的报纸是给民众看的，怎么能给日本人做宣传呢？
0: 雪茹啊，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日本人想要在天津推行华北自治运动，日本租界内的日本移民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大，不仅商人财阀想要控制天津的经济命脉，现在连杀人越货的浪人武士也混杂在其中。我们把日本人在天津的活动登在报纸上，并表面上是在给日本人做宣传，其实是给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举一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下，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同时也是提醒租界内的华人民众对日本人提高警惕。
1: 加藤浩二在这个时候宴请本地名流和日本财阀，我看他就是别有所图。
0: 是啊，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了我东三省，此时加藤利用溥仪住过的静园来招待日本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0: 四爷，您大病初愈，能不动换就不动换。再说这关键时候，加藤发来邀请函，这里面会不会有诈？
1: 哼，加藤是侨会会长，不是杀手刺客。想玩鸿门宴，也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在静园这个有名的地方，请来的人物又都是有名有姓的，我谅他不敢公然下手。我要是不去，反而显得束手束脚，失了身份。
0: 那四爷，您的意思是？
1: 去。

0: 韩司令，您辛苦了，来敬您一杯。啊，
1: 你的情报准确吗？
2: 忠义堂放出风声，要让出被夺走的地盘，不再追究刺杀唐爵爷的事，似乎要与洪天寿握手言和。
1: 我很了解唐吉元，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2: 唐吉元已经出院回家，但是足不出户，现在忠义堂都由他手下在打理。
1: 那码头方面有情况吗？
2: 码头上一切照旧，没有任何不寻常。
3: 加藤先生，客人都已经到了。
1: 你先回去吧。
2: 是。

0: 天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彤，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能有一枪
2: 枪砸出来？
4: 哪地方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7: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天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笔钱
5: 墙砸出来？
4: 怎么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9: 哥，那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这济宁城第一大笔杆子，那可是飞扬春枣莫属啊。您看看是不是能请他来写呀、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这阳春枣啊太算计了，我跟他向来不对付，请他人家肯定不能来。
0: 这倒未必，我听说阳春枣和宋掌柜私交不浅，
1: 嗯，
0: 您何不就请宋掌柜出面试试？

0: 掌柜的，今年的生意不错，看来啊，赶走张中仓还真就对了。
1: 哼，话不能说太早啊，这年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波走了一波又来了，谁能坐得住天下得看看再说。
2: 亲家，哎，亲家，
3: 哎呦，亲家都买了，快请。
2: 好，
4: 亲家，亲家长
3: 的，金福啊，哎，倒茶。
4: 好嘞。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您慢用。
2: 哎，好。咋样，生意还挺好呗？
3: 还行，还行。哎，清洁工啊，这个秋明和美琪这俩孩子还挺好。
2: 哎呀，人那小两口子好着呢，天天腻歪腻歪腻歪的。
3: 那就好，那就好。哎，
2: 我说亲家，我今天来啊，我是有个事儿要求你。
3: 你看，这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您说。
2: 哎，那我就说了啊。哎呀，这不老家来人了吗？说要搞一个什么问上的名人录，还说了要把我的名吧排在前边，
3: 这是好事儿啊。
2: 好事儿，这就是往脸上贴金的事儿呗。可是他非让我写一个自传，我寻思那咱就找个人，找个高手替我写。
3: 那您的意思是，
2: 你看咱们济宁城啊，要说第一笔杆子，非杨春藻莫属。我的意思是，把他请来替我写。
3: 啊，那杨先生学富五车，只要是他能帮你写，那肯定是妙笔生花了。
2: 那是啊。可是你也知道啊，这杨春藻啊，这杨疯子，我怕我请不来。我要不你看，亲家平时啊敬你接济老杨家了，你跟他呢又说得来，我寻思你要是出面说句话，他背不住能给你面子，你说呢？你咱都说亲家，亲家就是一家人嘛，我就是让你帮忙张个嘴的事儿，你看我也没啥事儿求你。亲家不是，亲家你要是真觉得为难呢，这事儿就算了。
3: 哎，清洁工，你别误会，我可以上杨家先去问问，但是杨先生的脾气你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就真不好说了啊。
2: 哎，你出面他保证答应，那我就拜托你了，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5: 不要说了，宋掌柜，我杨某虽不是什么圣贤，手里的这支笔也没那么金贵，可也不至于轻的谁都能抬得动。
3: 杨先生，这个事儿别急着回复，要不再想想。
5: 不用想，是我们杨家平时的日子过得不宽绰，愁米芥面，没少给你宋掌柜添麻烦，这份恩情我杨某永远记在心里。但是一码归一码，欠你的人情将来一定会还，给裘大炮写传这件事儿绝不可能。
3: 好，我明白了，那告辞。
5: 等一下，这个先拿回去。
3: 哎呦，杨先生，这就是一点茶点，不值钱。
5: 平时的礼尚往来，杨某能收，但是这回绝不能收。
3: thank you.
6: 喂，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住啊。
5: 这事老夫人知道吗？
6: 我回来就先奔您这儿了。老夫人年岁大了，这事要是告诉她，再急出个三长两短，不就麻烦了？
5: 对对对对对，这事绝不能让她知道。子荣现在关在何处？
6: 老爷被关押在省城监狱里。
7: 这杨春藻太不给面子了。
8: 郑玉东，强扭的瓜不甜。他既然不想写，我看就算了。你就是勉强的答应了，他心里不顺溜，这文章也写不好。
7: 那你说怎么办？老家那些人正等着呢。
8: 谭楚歌是杨春藻的师兄，那写文章也是妙笔生花的。写一篇传记，也不能比杨春藻的差啥。
7: 哎呀，可拉倒吧！这姓谭的，你不管是人品还是才气，你跟杨春藻比，那不差远了吗？
8: 那你说咋办？
7: 娘的，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了。你不用管了这事儿，我找他去，大不了我再求他呗。
5: 子荣，此事若说天凯就是幕后指使，这个定论是不是下的有点为时过早啊？
9: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这是侯立人和赵长顺联手捣的鬼？
5: 难道不是吗？
9: 你想的太简单了。政府任免官员绝非儿戏，需要层层申报，层层核实才行啊。我向主审官员申诉，要他们拿出真凭实据来，可他们拿出一系列文件，全部指向我黄子荣。如果不是他从中动了手脚，这些证据从何而来？
5: 子荣，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着急。这样，我去见田凯，我劝劝他，
10: 劝他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9: 没用的，我当时就该立刻去检举他，不该给他留出这十天自省的功夫。这一时的妇人之仁，现在看起来反倒是害了他。
5: 还有一件事，我想知道，那天凯是怎么向上头解释他为何检举你的？
9: 他说他无意中发现了我收受赵长顺贿赂的证据，要我去省城自首，可我呢，不仅大声地呵斥他，还威胁他不要管我的事情。
5: 日贼喊捉贼呀！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讨个公道。

梁先生啊，这样，您呢，先回馆驿等信儿，等我们这儿调查清楚之后，会尽快通知您。

0: 哎呀，一派胡言。赵科长，此事你可一定要替黄某做主啊。
1: 王副厅长，我赵某呢也是职责所在。您说，有人到省府里边来上告，我总不能不接待吧？哎呀，这上一次令尊诬告一事啊，有赵长顺的口供，这算是人证；民政厅又提供了物证，这个案子算是清楚明白了。你说，可谁知道今天又冒出一个什么杨纯藻来？他说是亲耳听赵长顺所说。这事儿弄得我也很为难呐。
0: 赵科长，此事你不必为难。杨春藻这个人虽然是我的启蒙恩师，但是这个人的脾气秉性确实是不敢恭维。您可以到济宁城去打听打听，您知道大伙都是怎么说他的吗？啊，都叫他杨疯子。
1: 杨疯子？
0: 那可不，这个人脾气火爆，疯疯癫癫的，又爱喝酒，一点就着。这个人也是我爹的少室同窗，这次他到城里来肯定是受人煽动。赵科长，这种人说的话能信吗？
1: 啊，是，你说的也是啊。
0: 来喝茶。赵科长，我听我的秘书小谭说，您的七弟今年从师范毕业，正在找地方安排，是吗？
1: 哎呀，别提他了，高不成低不就，让人头疼。
0: 哎，赵科长，您过谦了。师范毕业的青年学子是国家的栋梁。如今，盐务局正在招人，不知道您舍不舍得让他过去啊？哎呀，
1: 盐务局是个好地方啊，这求之不得呀。
0: 像七弟这样的人才，到了盐务局那是屈就，以后要有更好的机会，黄某一定大力举荐。
1: 有黄副厅长举荐，那是他的福分呐。
0: 赵科长，哎呀，
1: 黄副厅长，你看今天这事闹的，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没想到啊，是一疯子的胡言乱语啊！
0: 哎，赵科长，他也算是黄某的启蒙恩师，赵科长，还请您多多担待呀。
1: 明白，全都明白。
2: 梁先生。
3: 哦，谢谢。
2: 您说这上边是不是该给信儿了？
3: 嗯，应该差不多了。你想啊，他赵长顺的证词是证词，我杨春藻的证词也是证词。
2: 嗯，
3: 所以说这一回我肯定能把子龙救，而且是肯定。来了，兴安，我来。
4: 嘿嘿，杨振导，你说的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纯属子虚乌有。你诬告政府官员，本应严惩。多亏了黄副厅长说你是他的恩师，替你苦苦求情。所以我们决定对你免除惩罚，快回家去吧。以后要管住自己这张嘴，不要诬陷好人，否则严惩不贷。

0: 春早又给气病了，你呀，赶紧带他回去，好好养病，啊。
1: 老爷，见到老夫人，我该怎么说呀？
0: 说实话，
1: 可是
0: 我娘她是啥人呢？我就是想瞒她，那能瞒得住吗？
1: 那您，
0: 我在这边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就当是替天改坐牢赎罪了。
1: 老爷，你还有什么需要我给老夫人捎的话吗？
0: 回去给我娘捎四个字儿：家里有娘。
2: 你们俩说完了？
3: 说完了。
2: 你们俩这是吓唬我呢吧？啊，让我沉住气，让我别着急。有那么大的事儿吗？不就是坐几天牢吗？静安呐，你见到他了？他在牢里还好吗？
3: 还行，天凯啊，专门派人做了安排。
2: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
3: 老夫人，老爷让我给您捎回来四个字。
2: 啊，
3: 家里有娘。
2: 家里有娘，他就放心；家里有娘，他就还能回来。兴安，明天你去给天凯发封电报，你让他回来一趟，就是我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啊，
3: 哎，您放心吧，
2: 去吧。

0: 爹，你们喝点儿。爹，咱关起门来说话。您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此啊？所以我后悔啊。
1: 趁着还没判刑，您不妨……我后悔的是，当初没有直接去揭发你，不该给你留出运作的功夫。爹，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只要您答应。
0: 这事儿再也不提了，我就想办法让您早点出去。这不是挺好的吗？有吃有喝有书看，还不用操心，比外面舒坦。
1: 爹，您别说气话了，您总不能在牢里过年吧？
0: 这个年我还就打算在这儿过了。
1: 再好好想想吧。不行，等等，爹，你想明白了。下次再来的时候，把我当初送你那块怀表给我拿回来，那是你奶奶送给我。
2: 干啥呢？先生，你干啥呢？我告诉你，这就是当年黄天凯坐的椅子，我要抽他，我抽他，我解气！
3: 哎，
2: 我解气！
3: 行了行了，这也气得了，这脚边都抽断了，胳膊不疼啊？
0: 你说呢？
2: 疼还打？你就是把这椅子打散架了，人家黄天凯能伤着一根汗毛吗？除了自己的胳膊疼，手疼。
0: 哎。
2: 你说我怎么就收下这么一个人面兽心的学生呢？这事儿你得问黄老爷，怎么生了这么一个混账儿子？行了，别生闷气了。文雅书店的伙计可来半天了。
4: 老板，杨先生，
5: 有事吗？
4: 我们掌柜的，请您过去，说有好货。

0: 杨先生，没进您的眼。
1: 等等，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破书一本。
0: 看来是我走远。
1: 那个，我还没有说完。书虽然是破书，可它毕竟是一本书，开卷有益。我呢，拿回去读读，这样也对得起写书的人了，好吗？
0: 哎，杨先生的意思是要白读啊？
1: 怎么着，梁掌柜，你不会是想收点读书钱吧？
0: 哎，杨先生，这书是我收上来的，这可是花了钱的。
1: 哎呀，梁掌柜呀，咱俩多年的交情，说多了伤情分。你这样，我呢给您一坛酒，这本书给我，好不好？
0: 要是换坛酒，我还不如白送您呢。
1: 好，那您说，这书多少钱？一块大洋，好的。十块大洋。梁掌柜，你不会想说是一百块大洋？梁掌柜，你疯了啊！你这不是想钱想疯了吗？一本书你要一百块大洋？
0: 杨先生，别装了，是你想这本书想疯了吧？这可是你朝思暮想的最后一本遗失的限制啊！
1: 合着您早就……
0: 杨先生，限制我给你留三天，三天之后，可就保不准遗失到哪儿去了。
1: 好，可以，但是说好了，没到期限。绝不能卖，
0: 一言为定。
2: 秋霞，
1: 哎，秋霞，
3: 哎，瞎熊收点鸡着下蛋，熊收点
2: 我下蛋呢，下出来了吗？
3: 这下一半让你一嗓子给顶回去了。
2: 没事儿，憋急了就出来了。
3: 下出来也是个憋屈。
2: 哎，秋霞，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这些年我不是一直在收集那个限制吗？你知道的，对不对？还差最后一本我就收集齐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今天我在文雅书店看见那最后一本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开眼啊？
3: 开不开眼跟我有啥关系？
2: 哎，没说完，没说完呢。是跟你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啊。你想想，老天爷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最后一本啊？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要圆我这个梦啊，对不对？这是天意，天意难违，咱得听天意的。
3: 听天意也没钱。
2: 是，我知道咱没钱，但是有点是点嘛，对不对？哎，我记得中秋节你是不是卖了两只鸡鸭？
3: 换油盐酱醋了。
2: 那卖蛋的钱
3: 做新衣服了。
2: 你做什么新衣服
3: 呀？我怎么不能做新衣服啊？啊，快过年了，我给自己做新衣服不行吗？我忙了一年了，这些年你自己看看，你为了收那些破书，这么大的家业现在就剩下一个空院子了。你要实在不满意，你就把这院子也卖了。
2: 啊，不行，不能卖院子，那还得办学堂呢。
3: 那卖我总行了吧？本来要去做两件新衣服的，拿着吧。
2: 不行，话我说回去了，确实是我欠着你，是我错了。
3: 行了，有点总比没有强啊，拿着吧，快去，听话。
4: 那什么，要回去也行，你先跟你爹娘说一声，把你家那些什么这家规、那家法、那破规矩扔一边去。 你们老苏家人皮子贱是吧？愿意遭那罪那是你们的事儿。美琪行吗？美琪她姓裘，她遭得了这罪吗？
5: 行了行了，好好说。
6: 对，爹，您先别着急呢，这改规矩也不是小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不，我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你看行不？
5: 行吗？
4: 那你就先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是吧？
7: 别的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8: 哎呀，不是爹，那您就忍心看您儿子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天天住媳妇儿家里边？
7: 住着呗。爹都不在乎，你在乎啥呀？
8: 娘，您说句话呗。
5: 掌柜的，这儿子老在别人家住着确实不合适，这街坊四邻早就说闲话了。
8: 再说了，爹，这回美琪这嗓子差点毁了，可全都是为了我啊，您就不能屈屈腿弯弯腰？
7: 这不是屈腿弯腰的事儿。他想让咱们宋家改家规家训，那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能说改就改吗？再说了，咋改啊？啊，改成这家规对他裘美琪无用？
9: 就这句，爹，你就把这句给我写家训上就行。
7: 混账！
10: 东家，车给您备好了。
8: 哎哎哎，爹，不是，这还没说好呢，你咋就走啊？
7: 我去乡下几家粮食大户那转转，我本指望你能回来帮我分担一些生意上的事
9: 儿。嘿，这回来一个杀什么呀？
7: 你回去吧，你站住！
8: 我去跟您学做生意。
9: 再说一遍，
8: 哎，爹，您看，您现在这岁数也大了。这每天跑来跑去的，身体也不好。我也这么大了，也该替您分担点事情了。我呢，去跟您学做生意，您呢，答应我提那条件，行不？
7: 总算说了句人话呀。那你那戏社不搞了？
8: 业余时间搞话剧，我这主要精力啊，还得放在跟您学做生意上。
5: 掌柜的，我看这事儿可行。
7: 小明，这做生意可是个苦差事，你能扛得住吗？
8: 哎呀，试试呗。
7: 你要是反悔，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肯定不行。你给爹立个字据。
8: 那爹也给我立个字据，您也得答应我那条件。
7: 有点意思啊，开始跟他爹谈上生意了。哎呀，为裘美琪改家规这事儿，对列祖列宗和咱宋家的族人我没法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写个字据，往后这家规对他裘美琪网开一面。
11: 哎，秋明啊，
12: 哟，哎，杨先生，
11: 哎，你爹在家吗？
12: 啊，我爹去乡下了，刚走。怎么了？您有事儿？
11: 去乡下了？
12: 啊，
11: 哦，哎，你身上有钱吗？
12: 您要钱干什么呀？
11: 我呢，这不是一直在替我们娘家凑那套县志吗？
12: 嗯，
11: 刚刚在文雅书店找到了最后一本，我跟梁掌柜的已经谈好价钱了，他等我三天。
12: 这是好事儿啊！
11: 对呀，
12: 您要多少？
11: 你有多少？
12: 够了吧？
11: 没了，
12: 没了，不是，这还不够啊！
11: 不太够，
12: 他要多少呀？
11: 100块大洋。
12: 100块？
13: 对，
12: 这梁掌柜这不坐地起价吗？他
14: 说的是，但是我已经让这个梁大嘴捏住命门了，别说100了，就是500、1000，那我也得给他呀。
12: 正正，您先别着急，我爹没在家，但是我娘在家呢，要不您找我娘借点？
5: 杨先生，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这钱啊都归鲁生掌管，要不您等他回来了跟他说。
14: 可以啊，可是这书他不等人，我怕呀晚了就买不到了。
5: 可是这开钱箱的钥匙鲁生给带走了，我也打不开呀。
14: 啊，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哎，真的告辞。
15: 宋家儿媳网开一面，违背家规，只叫不成。
12: 咋样，障碍消除？嘿嘿嘿。哎呀，行了，
15: 但愿爹可以认可这16个字。
12: 认，肯定能认。你看，这不都签着我爹的名，摁着我爹的手印呢吗？我爹都认了，你爹肯定也能认，咱能回家了。哎，对了，媳妇儿，你那儿还有钱不？
15: 昨天不是刚给你几块大洋吗？花光了？
12: 哎呀，没花，没花。就是我刚才在街上碰着杨先生了，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文雅书店发现了一直找的那本限制孤本，他想给买回来，可是这老板给开了一高价。这不正急着四处筹钱呢？
15: 杨先生急着凑钱买书
12: 啊？哎呀，我看那劲头啊，恨不得把家都得卖了，咱也帮着凑点呗。
15: 秋明
12: 啊，
15: 有了爹这张字据做垫底，再加上杨先生这事儿，我估计我爹这一层障碍真的可以被消除了。
4: 哎呀，他这几个字儿要是能写到他老宋家的家训里就好了。
16: 爹，我公公能这样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5: 咱别为难他了啊。
4: 拉倒，反正这样我心里不踏实。
16: 这还有啥不踏实的？白纸黑字，那手印都在这儿呢，这还能跑了？爹，你不是想找杨先生帮你写传吗？那如果我能帮你说动杨先生，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可以不计较了？
4: 拉倒吧，你还有那本事你？我听听，你有什么法子能说动那个杨疯子？你这事要办成了，我就不跟老宋家计较，我让你跟秋明回去住去。
16: 咱说好了
4: 啊。
16: 这对杨先生呀，得摸准他的命门。
4: 哎呀。就这本书啊，这就是杨疯子要的那个限制？
0: 是。
4: 嗯。你开价多少钱啊？
0: 啊，100大洋。
4: 100大洋？
0: 哎。
4: 他娘的，这是金书还是银书啊？
0: 邱队长，金银有价，书无价，在爱书人的眼里，只要是好东西，多少钱都愿意花。
4: 也对啊，老马，这本书我要了，虽然我喜欢了。
0: 邱队长，这书我已经预定给杨先生了，3天之内他要是不来买，我才能卖给别人。今天才是第一天。
4: 你看你这个生意人，有钱不赚，你脑瓜子有病吧？
0: 邱队长，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脸面的事儿。我要是现在把这本书卖给您，到时候杨先生拿钱来找我要书，我没法交代呀。
4: 你让他管我要去不就完了吗？
0: 不行，真的不行，梁某不能言而无信呐。
4: 哎呀，我说、啊、掌柜的，你这个店得有10几年了吧？
0: 啊， 不迟，这是祖业近百年了。
4: 啊，近百年了，哎呀，挺好。哎，这个中间没叫人抢过吧？着过火没有啊？挨过大炮轰没有啊？
0: 邱队长真会开玩笑。
4: 是啊，哈哈，这家，哎呀，你说这要是今晚上，这屋里边挨颗炮弹，砰，下子着火，这，哎呀，这屋里的东西就可惜了了。老板啊，
13: 在，
4: 得了，人家掌柜的不给我老求面子，咱走吧。
0: 不，邱队长，请留步，这样啊。这书我卖给您了，
4: 那不好吧？你回头跟人没法交代呀。
0: 邱队长，这书跟人是有缘分的，我看您也是爱书之人，这就只能怪他杨先生，他跟这本书无缘了。
4: 那我跟这本书有缘是吧？
0: 是。
4: 好。我说老马呀，你都说人这店家都100多年，这掌柜的会做生意是不是？
13: 是是是是是，梁掌柜一看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4: 行了，掌柜的，放心吧啊，这店呢今晚上着不了火了。
0: 啊，您慢走。

0: 这跟杨先生可咋交代呀？
1: 得罪了杨春藻，顶大是得罪了一主顾，要是得罪了裘大炮，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是一把大火呀。哎，你去跟杨先生说一声，就说书让裘大炮买走了，想要让他去找裘大炮吧。

0: 小丹，你替我回趟济宁，看看家里什么情况。厅长，老夫人要是问起你来，我咋说？你就说，我跟副主席去外地了。
1: 哎呀，看看看看啊！就因为这一本破书，啊，花了我100块大洋。这怎么能是破书呢？ 爹，您就想想，您本来打算花500块钱大洋请杨先生写传呢，这么一算，我替您省了400呢。
0: 丫头，
1: 哎，不过有话得说在前面啊，虽说这书有了，但礼节上该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您知道的，杨先生最爱面子了，这要是把他惹毛了，什么书都不好使。哎呀，
0: 他那个疯劲儿啊，我了解。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

0: 敬着他啊。
1: 那爹，您看这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我跟秋明啥时候回家？
2: 你看见没有啊，我怎么说的，女大不中留，女大不中留，我就是把心都掏出来给她，回头她就送给婆家去。
1: 嗯，又说这话啊，那行，我不走了，我待家一辈子。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1: 爹来请坐。
0: 哎，
1: 坐下说。
0: 哎呀，
1: 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0: 嗯，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先坐，坐下说。哎呀，您看啊，我是那么想的，我公公这两天不是去乡下农户家了吗？我想等他回来之后，我跟秋明就回去，您看行不？
1: 哎呀，行吧。
2: 答应了。
1: 嗯。
2: 爹，我爹最好了，是不是？
3: 报告，杨春早求见。
0: 人来了，那我先进里屋回避一下啊。书给您搁这儿了，记得一定得敬着他。
1: 啊，敬着敬着敬着，放心吧。
4: 旅长，看样子他是来跟您要书的。
1: 没事儿，我掐着他七寸的，你看我怎么给他书皮子，请。
2: 杨先生，请。
1: 哟，杨先生，稀客呀！
5: 邱局长，
1: 快请坐。
5: 不用不用。这是杨某写的字据。
1: 哎，这平白无故的写什么字据啊？
5: 邱局长
1: 啊，
5: 咱们当着真佛不说假话，还请邱局长把这本县志给杨某。嗯，你看，这是100块现大洋的字据。我呢，一时没有这么多钱，等钱凑齐了，马上给邱旅长送过来。
1: 哎呀，我的杨先生啊，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这怎么还做上买卖了？这不就这本书吗？
5: 嗯，
1: 您喜欢我送给您不就完了吗？
5: 真的。
1: 当然了，真的，快快快，来来，不，您先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嗯，好，哎，杨先生，
5: 哎，邱局长，您这是
1: 杨先生，您听我说
5: 啊，
1: 我呀，有一个小要求，
5: 小要求，
1: 对呀，
5: 写传吧。
1: 哈哈哈哈哈！你看看，一点就透。杨先生，您呐，要是答应了我帮我写传，这本书啊，就当个定金礼。回头我再给您拿1000块大洋当润笔费，怎么样？啊？
5: 邱局长，您这个润笔费确实挺诱人。可是，您这一生的攻击过于锋利，我怕这个担子太重，我怕杨某写不好啊。
1: 杨先生，哎呀，您还是不答应是吧？可是我要是另找他人来给我写这个传，这本书，我就没法送给您了。

0: 那这样，
1: 这个县志呢，您就留着下载吧。
2: 好吧。
3: 这事儿，
4: 这人家走了呢，
3: 怎么？你不让你盯着他吗？
5: 我这没盯着他吗？我都差点给他跪下了，我他跟我装横。
6: 生气，生气
5: 了。让他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7: 秋明，你说我是不是不该给咱爹出那个主意啊？
8: 嗨，事情已经这样了，是不是？还能怎么办啊？
9: 要我说呢，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爹。放着那白花花的大洋，杨先生不赚。你说杨先生是不是有点犯傻呀？这么好的买卖，一本万利，这要换成是我，早给他做成了。
7: 别说傻话，杨先生

0: 那是叫骨气。
1: 哎，也是，如今像这样的文人不多了。
2: 爹，
1: 嗯，
2: 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哎，这不对吧？当初这主意不你出的吗？怎么变卦了？
1: 不，主意是我出的，但当时，哎，我不是刚为您着想了吗？我没想到昨天那杨先生会犯了倔脾气啊！你想想，那不管怎么说，杨先生是我跟秋明的先生，
2: 对。
1: 那他万一要是气出个好歹来，那没法交代呀，是不是？您看这样行吗？秋明的文笔不错，我呢写东西也还行，我们俩给您写这个传，哪儿不满意咱就改，改到满意为止。
2: 对对对，爹，我给您好好写，您说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包您满意。
0: 哎呀，闺女啊，这其他的事儿啊，爹都答应你，就这件事儿不行。
1: 为啥呀？
0: 哼，为啥？就为了你几个丫头片子。娘的，当初啊，有人在背后骂你爹，说你爹是土匪出身。
1: 那谁敢这么说呀？
0: 嗨，这谁敢这么说？人家就说了，怎么的？哎呀，骂爹爹不在乎，可我不能让他骂你们呢，对不对？他笑话你们是土匪的闺女，我能干吗？是不是啊？你愣着干啥呀？你这听我说呢。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进人家老宋家，为啥那么难呢？那不就因为你是我闺女吗？人家瞧不起咱们，你知道吗？
3: 哎，行了，
0: 你要是那个黄子荣和杨春枣姑娘，看看能这么难为咱们？我这
1: 不能，爹。
0: 所以说，闺女，啥事儿爹都依着你，顺着你，就这件事儿，不行，爹不能答应你。闺女啊，这篇传要是写好了啊，将来那是要进祖坟的，那是要刻在石碑上的。你知道吗？兴许就因为这篇传，咱们家就把名声改过来了。我不是光为你爹一个人的脸面，我是为咱们全家人着想，为咱们老邱家着想。你看看将来你们俩也得有孩子吧？你们也不愿意让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笑话你们，对不对？卫兵。把这个给杨春枣杨先生送去。
4: 还有什么话要带吗？
0: 啥也不用说，送去就行。是。

0: 先生，没事吧？
1: 嗯，哎，没事儿，不就一本书吗？
0: 哎，这就对了，啥事儿别往心里去，天又塌不下来，日子不照过吗？
1: 对，
0: 回屋。
1: 裘大炮，你想威胁我？没门儿！
2: 啊，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3: 挺顺的。
2: 秋明他两口子啊，明儿就回来了。我看看屋里还缺点啥。走，
3: 云芳。
2: 嗯。
3: 以后对美琪别那么挑剔，啊，家和万事兴嘛，啊。走吧。
2: 走。
4: 把这个封底儿给杨春早送去啊。你告诉他。上次那个封皮和这封底儿，让他留着做纪念。从明天开始啊，老子上茅房我就撕这书瓤了，我用它擦屁股。
5: 是。

0: 旅长，宋江的马车到了。
1: 这么快
0: 啊？
2: 爹。
1: 哎。
2: 爹，那我跟秋明可就走了。
1: 好，走吧。来，吴燕。
0: 哎，
1: 美琪就交给你了啊。
0: 哎，
1: 原先他嗓子不好啊，你翘翘尾巴撅撅腚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现在你领个仙女回去，你再敢跟我不了，我告诉你啊！
0: 爹爹爹爹，我知道，我知道，您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美琪。
1: 好，
2: 爹，来，
1: 干什么呀？
2: 还给你啊！
1: 这不是给你防身的吗？
2: 我们现在挺好的，我用不上了。
1: 哎呀，你婆婆家人胆儿小，你真碰上个大事小情的，你这个他有用，拿着，拿着。
2: 对啊，有道理。
1: 这，
2: 那我拿着了。
0: 拿着吧，爹让拿着就拿着。
1: 老马，你看这闺女就说走就走了，你留不住啊。好事。走吧。
3: 你们，
4: 我们旅长说，剩下的留着他擦腚用。
3: 你回去告诉裘大炮，你就说我们杨家写史书的纸有棱有角，你让他小心硌着腚。

0: 谭秘书，那不是皇家了，你自个儿过去吧，我就不陪你去了。
1: 侯局长啊，我听说这黄老太太不好糊弄啊。
0: 那可不呗，那就是个老
1: 啊
0: 老神仙呀。没事
1: 啊，
0: 去吧。
1: 那我去了。
0: 嗯，
2: 孩子，喝茶。
1: 哎，多谢老夫人。
2: 照你这么说呀，天凯是回不来了，是吧？
1: 对，黄副厅长陪着副主席视察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2: 啊，那这样吧，你给天凯带几句话行不？
1: 哎呀，老夫人您客气了，有啥话尽管说，我一定带到。
2: 你就跟天凯说呀，他爹出事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眼瞅着过年了，我们皇家要祭祖啊，上坟呐、啊，我跟他二叔也忙不过来。他是皇家的长房长孙，他怎么也得回来给祖宗上柱香磕个头，是吧？
1: 话我一定带到，老夫人您歇着，没啥事儿我先回去了。
2: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

0: 亮了，怎么还脸都白了呢？
1: 哎呀，侯局长呀，您是不知道啊，你别看这老夫人慈眉善目，就她那眼睛就能看穿你似的，看着呀吓人。不行，侯局长，我得走了。
0: 哎哎，急什么呀？吃顿饭再走。
1: 黄厅长那边还等信儿，不吃不吃。
0: 哎，这样，您呢，先给我回去一趟，我有盒茶叶，你帮我捎给黄副厅长。
2: 列祖列宗们，这人生在世，谁没个迷了眼走岔道的时候啊？我看错个一两回也没啥。天凯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虽说好面子脾气急，可这孩子的本性还不坏。要是他过年的时候能回来给你们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毕竟咱们皇家人丁不旺，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
3: 杨先生，那咱俩就按咱们说好的这么定。
0: 哎，
3: 哎呀，不过你放心啊，这书啊就在我老裘家睡大觉呢，丢不了。不过咱做买卖得讲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什么时候你把这传写完了给我送过来，什么时候我把书给你，行吧？
4: 好，那裘局长，请你明天一早沐浴更衣到我西路学堂一坐。

0: 哎，哟，你这又是干啥呀？
1: 杨家后世子孙，但凡提笔动墨之前，必要焚香。
0: 规矩，规矩。
2: 看啥呀？
3: 你来写。请上座。
0: 那是上座啊，规矩规矩规矩。哎呀，真的，这规矩这个多呀。
1: 说吧，
0: 说啥呀？
1: 说你呀。
0: 啊，我叫裘大炮，23我就当兵了。
1: 哎，等一下，
0: 后边。
1: 23之前你干什么去了？
0: 23这年轻啊，孩子玩呗。
1: 玩？啊，有没有玩过占山头当大王、当土匪什么的？
0: 那那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儿啊，都是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写啊。
1: 传记乃人生平所经历之事，为什么不能写呢？
0: 你说为什么？
1: 好好好，你说吧。23岁之后，
0: 25我就当协参领了，28就当副参领了，是往后就民国了，老子就他娘当旅长了，奉命驻守济宁城，为了济宁城的百姓，我没少做好事儿。
1: 做什么好事儿了？
0: 剿匪啊。
1: 剿匪？你剿什么匪了？
0: 那鸡冠山飞鱼岛不是我剿的，当时那治安多好啊。
1: 治安好吗？
0: 治安不好吗？
1: 土匪可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不是，那治安这不是侯立人的事儿吗？这侯立人管这治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好，侯立人管治安，但是这些事儿是不是土匪干的呢？啊，是不是说明你剿匪不力才造成的废患无穷？哎，这个可以写一下。
0: 这个不能写啊。
1: 23岁之前的不能写，这个也不能写。你告诉我，我能写什么？
0: 你写也行，那得改。
1: 改不了。
0: 我说能改就能改。
1: 我说不能就不能。
0: 我说能改就能改，怎么的？
1: 找别人改，我改不了。
0: 你家茅房在哪儿？
3: 出门右手。
0: 好嘞，来上茅房去。
1: 等会儿
0: 干什么呀？
3: 你去茅房干什么呀？啊，
0: 能不能改？
3: 你听我，
0: 能不能改？
1: 来来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来，请坐啊，请坐。哎呀，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不能改，但老百姓不是瞎的呀，你假的东西你骗不了人的。
0: 这有过他就有功嘛，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吧，功过28分。总可以吧，8分是功，2分是过。37总行吧？46、55，对半分还不行？
1: 邱大炮。我给你写的是传记， 传记就等于是一个人的历史，历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这个史就变成了粪，和那个史没什么区别。这样，你让我先写着，等我写完了，你拿给美琪和秋明看，他们是你的女儿和女婿，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这事儿咱们就了了，行吗？
0: 好，我就等你两天。
2: 吴奶奶还说别的什么吗？
4: 没有。
2: 去吧。
4: 是。

0: 我就知道这个洋疯子吧，他不能往好的写我。果不其然，你看这，你看看他写的啥呀？哎呀，
1: 爹，这传记我跟秋明也都看了，不过我们俩的意见可跟您不一样啊。
0: 咋不一样啊？
1: 那我就说说。那可说好了，说了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吧。
1: 跟您生活了30年，我觉得这篇传记写得很真实，很公正，他是从客观的角度说的。哎，
0: 我说闺女啊，你能不能不在这蒙你爹呀？你爹是睁眼瞎呀？我这书上写啥我看不出来呀？你看这书上，他写我一个好没有？
1: 那行，秋明，你说两句。
2: 好，好，好，爹，这个呢是您的传记，按说我们都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好吧？我研究戏剧多年，在我们这个戏剧界的这么些个名师大家的笔下呀，对人性的描写，那一般都是深刻的、复杂的、多变。
1: 嗯，
2: 为什么要这样呢？正是因为对这些人性深刻、复杂、多变的描写，才能够令那些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生动，仿佛跃然于纸上，令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爹，咱看人不能看表面呀，咱得看他的具体作为。
1: 就是。
2: 这篇传记，我看过了，认认真真的看过。比如说，杨先生在传记里面专门写到的，您的拳拳爱女之心，伟大的慈父情怀，就这个，您就足以引以为傲啊！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起码说明两点：一，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二，您是一个有真情的人呀。
1: 嗯，
2: 就这两点，您就可以顶天立地，足以流芳百世的成为一个汉子，真汉子呀，爹！
0: 这瞎扯，这我这还流芳百世了，还。
2: 爹，您真别瞧不上这两句。一个没真情的人，没爱心的人，能被称作上一个人吗？更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人，是不是？
1: 你说的太好了。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爹，我和美琪啊，都是您的孩子，您放心，我们绝不会坑您。
1: 您想想，爹，把这传记往那石碑上一刻，那多少人得久久的回味啊！他真的比那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那境界高太多了。
2: 没错。
1: 啊。
0: 那是啊，你们俩这一说吧，我觉得有点道理啊。我觉得吧，你从古到今，这些大人物啊，你不管他是对还是错，功还是过，根本就不在乎，让后人说去吧，他能怎么的？
1: 对嘛？看看，想明白了。
2: 喊你。
0: 哎，哎呀，那这杨疯子还他娘的，还真行啊！
1: 那，
0: 这得，那这本书，就给他吧。
3: 各位列祖列宗，春早不辱使命，所有的限制。终于都回到家了。
4: 老夫人，
5: 哎，
4: 您看，刚宰的鸡，运河鲤鱼，
5: 活着呢，放那儿吧。
4: 哎，老夫人
5: 啊，
4: 天凯来电报了。
5: 你看我这站着手呢，你念吧。
4: 啊， 天凯说，今年过年他不回来了，他要在省里陪老爷过年。
5: 知道了。
6: 老爷，这大喜的日子，你咋哭了？

0: 夕阳这些年的桩桩件件磕磕绊绊步履维艰不容易，好几回都是代理啊，每回都是空欢喜一场。这次好了，终于是名正言顺了。
1: 老爷。

0: 桂花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县长太太了。来，干！
1: 子田啊，
2: 哎，
1: 东西都装好了。这是我给你大哥新做的一双棉鞋，你也拿着。
2: 娘，这明天就是除夕了，我去省城，您一个人在家行吗？
1: 行吗？平常你们在家还不是娘照顾你们，现在你们都走了，娘还乐得个清闲呢。
3: 老夫人，明天这顿年夜饭我陪您一起吧，等初一一早我再回去。
1: 心安呐，辛苦一年了，好容易盼到过年，回去看看家人吧。啊，我这你都不用挂着。
2: 娘，
1: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啊？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年啊，我想素素静静的一个人过个年，你们俩都别劝我了，该走走吧。啊，
2: 那娘，我去了啊。
1: 去去去，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哎，
3: 老夫人，那我也走了，
1: 给家人带好。嗯，
3: 谢谢您。

爹，今天是除夕，我敬你一杯。来，爹。

0: 爹，您这是何苦呢？儿子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再努把力，兴许将来还能再往上提拔，当个省主席什么的，不是没有可能啊。爹，咱皇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能当上封疆大吏的好像还没有吧？儿子要是做到了，那就是前无古人呐。
1: 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的确是前无古人。
0: 爹，你用不着这么挖苦，顺者昌逆者亡这个道理您是知道的，现如今官场就是这样一个风气，你要是不顺着，这官就当不长久。爹，我知道您现在在气头上，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您再好好琢磨琢磨好吗？只要您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我就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爹，过完年这个案子就要判了，早打点兴许还能使上劲儿。真要等案情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儿子要是再想救您，恐怕也帮不上忙了。
1: 不用你救，我黄子荣养下逆子，自作自受。
0: 爹，大过年的我不想惹您生气，按照咱皇家的规矩，儿子给您磕头拜年了。
1: 不用了，我皇家的规矩跟你讲不着，你黄大厅长的礼我也受不起。

0: 既然这样啊，那我们走。等等。
1: 表带来了吗？
0: 我又给忘了。
1: 既然用不上了，就麻烦你给我拿回来。

0: 这块表是当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都要像这块表一样，堂堂正正，一丝不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1: 爹，世道变了，人事多事，逝者才能生存。

0: 二叔。二叔。二叔。是奶奶让您来给我爹送年夜饭的吧？奶奶她还好吧？
1: 这原本好好的一个年，如今过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能好得了吗？

0: 这是你的黑夜。字条儿，这是你的。过年了，吃饺子。
1: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2: 呀，真可恶！
3: 老夫人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2: 老夫人过年好，这是给您带的礼物。
4: 你们怎么来了呀？
3: 我和樱桃听说您这是素净，怕您一个人闷得慌，我就带着他过来了。您要是不嫌弃啊，咱娘儿仨一起过个年。
4: 还嫌弃呢？怕你们来不及了，快快坐坐。哎，
3: 哟，老夫人。我和樱桃饭量可大啊，您这一盘饺子怕是不够吃啊。
4: 有那厨房有饺子馅儿，我还炸了藕盒，还有那个猪皮冻，我再炒几个菜去，咱们娘仨得喝一口。
3: 老夫人您这忙里忙外伺候家里人一整年了，今儿啊您歇着，我和樱桃伺候您。
4: 行。
3: 来，您坐着。
4: 哎，好，
3: 就等着吃现成的吧啊。
4: 好
3: 走。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的电梯太好，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7: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哪来的这些钱？
9: 钱咋出来的？
10: 我这要说呢，
1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1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6: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2: 我就让你走了，滚！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6: 还是陷阱？
15: 哥，那个钱从哪来？
1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7: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15: 交给你。
6: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8: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0: 北京时间。
31: 谁赢了？
32: 我。
33: 哎，百里教官，听说您昨天把李威廉打了是吗？
31: 打了。
33: 您可给我们出了口恶气，他老欺负我们。
32: 哎，教官，李司令知道这事儿吗？他要知道可麻烦了。
33: 麻烦什么呀？大不了咱跟彪哥一块儿走。百里教官，如果有一天您要走，兄弟们肯定跟您一块儿走。
32: 就是。
34: 听着啊。有的人呢，可以为理想去死；有的人可以为理想卑贱的活着。我说的没错吧，百里彪？
33: 什么意思？
34: 听不懂了吧？因为你不是百里彪。
35: 百里彪，也行。司令让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
32: 阿彪，
31: 老爷，为理想卑贱的时候到了。

0: 白立彪，昨天晚上你从我这离开要去哪儿了？
1: 司令，昨晚阿彪跟我一起回到训练营，哪儿也没去。
2: 报告司令，我昨晚从你这离开了以后直接去了训练营，哪儿也没去。司令，是不是出什么事儿？
0: 威廉昨晚被人暗杀，现在就躺在我的司令府，命悬一线。白立彪，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1: 绝不可能。阿彪昨天晚上一步也没离开训练营，我敢拿性命担保。
2: 司令，我昨晚是和李副官闹了点不痛快，可是我不会对他下手。白里彪的为人司令应该清楚，我怎么会干出那么愚蠢那么下三滥的事儿来？
0: 那你说凶手是谁？
2: 只能是刀书宇，他想借刀杀人。
0: 那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两天抓不到凶手军法处置。
2: 是。司令，如果我抓到了他呢？
0: 你想说什么？
2: 如果我抓到了他，而且证明是他干的，司令，您会怎么处置他？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李副官是您的亲侄子，该怎么办，司令自然比我清楚。

0: 你要去哪儿？我哪儿也不去，我来找你。你骗人！你是要给花期和叶子琪下药去？你说什么呢？不是吗？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卑鄙？不行，我要去告诉叶子琪。你是不是疯了？你们才疯了呢！这么卑鄙的事儿，你们怎么做得出来？
1: 事情还没做，但是不管这件事是做还是不做，你都不能告诉他们，因为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你爹。
0: 正因为他是我爹，我才要去告诉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后果就是花青跟叶子琪可以逃出你们的陷阱。对，然后让他杀了你爹，对吗？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花青和叶子琪那是咱们家的挡路石。
0: 百里家也挡了我爹的路吗？百里家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全被你们杀干净了。花家没有这么多人，但是花家也有七八十号人呢，你们也要杀干净吗？
1: 这件事我管不了，我只知道老爷子对我有恩，我就必须报答他，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还有就是他告诉过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0: 这是小节？这是人命，这是人命啊！钟叔现在也在你们手上吧？你们是不是也要杀了他？
1: 让外人死，还是让你爹死？你自己考虑吧。

0: 阿彪，李司令怀疑你杀了李威廉，凭什么呀？关键不在这儿，到底是谁会杀李威廉？为什么？那小子平日里欺人仗势惯了，有几个仇家不足为奇啊！偏偏赶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动手，你不觉得太巧了？刀伤的深浅，切入的角度，一看就是鬼妖干的。
1: 不能吧？要是鬼妖干的，他还能活到现在？
0: 除非鬼敖就没想真的杀死他。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你是说，有可能是刀叔与小谢害了他？对。刀叔与关勇的伎俩就是声东击西，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走，回训练营。
2: 白里彪不在，咱们为什么要进？杀了他们，李世群绝对饶不了白里彪的。杀！

0: 行了，都别瞎鼓掌了，练的什么呀？
1: 赵太，说实话啊，就你这两下子，还真不如百里教官。
0: 那当然，百里教官那刀法在百里县可是出了名的。
2: 我都看不下去了，等我哥回来，我让他好好教教你。
3: 滚蛋！有你什么事啊？
4: 来，你露两下子给我瞧瞧啊！
1: 哎，石头，
4: 别光说不练呢。
0: 我来。
3: 来，
0: 都给我。
3: 有情况。
5: 长家伙，
6: 回来了！
7: 都别动！
8: 你是什么人？
7: 百里镖的仇人。百里镖在哪儿？凡是跟百里镖有关系的人都得死。

0: 阿彪，出什么事了？有人偷袭，注意戒备，清点人数。
1: 是。
2: 你不用跟着我了。
3: 不行，这是司令的命令。
1: 跟着我了，司令说了，我一步也不能离开。你讨厌！哎，我跟你说，这里是省城，不是白里山，你别胡来，他们身上都有枪。我管他是哪儿。
4: 地上的都有枪。刀爷把你交给我，不是让我给他送回一具尸体。送尸体也是百里彪的。
1: 我不跟你废话。百里彪已经发现你了，你现在必须走。百里彪不死，
4: 我不会停止。<笑>刀爷让我帮你杀百里彪。
5: 我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去找刀爷，有他在，百里彪才是你的。我管他是谁的，我必须杀了百里彪。今天这些人是冲你们来的？
6: 对，为首的叫鬼敖，是刀叔宇的头号刀客。
5: 为人凶狠残暴，李卫莲就是被他所伤，那就是条疯狗。
7: 今天死伤了不少兄弟，不客气的说，今天这些人就是受你们所累。你看看，自从你们来了，训练营这些兵被折腾成什么样，死的死，伤的伤。
5: 哎，我说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你没看到阿彪的功劳吗？
7: 这些兵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5: 这可是我跟阿彪一点一点手把手的教回来的。我承认，在训练手段上我不如你，可是，在训练方法上，我对他是有所保留的。士兵的命运就是上战场杀敌报国，而不是为了丝绸送命。不是我当兄弟的小心眼挤兑他，我是心疼这些士兵。你心疼？
7: 难道阿彪就不心疼吗？他一刻都没有闲着，现在还在外边安抚这些士兵。

0: 司令，
1: 他情况怎么样？
0: 李副官的情况很好，过不了多久应该就能醒过来。
1: 多久是多长时间？再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司令，你怎么来了？
2: 我查到凶手的身份了。
1: 是谁？
2: 袭击李副官的人叫桂瑶，他是刀书宇的人。
1: 你有什么证据？
2: 司令，我和桂瑶多次交过手，我知道他用刀的习惯，也见过被他杀死的人。
1: 你说的是真是假？
2: 司令，请相信我。
1: 赶快把他给我抓来。
2: 但是请司令帮我一个忙，现在封城一定能抓到桂瑶。
1: 传令，封城。
3: 是。
2: 谢司令。

0: 怎么样？
1: 队长，
0: 陈林杰疯了，
2: 全力搜索穿黑斗篷的人，
0: 记住抓活的。
3: 是，全体队长，跑步。

0: 二爷，我出发了以后，你马上打开东侧的城门。之前封城已经给鬼妖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东侧城门一开，他肯定会迫不及待的第一时间从那儿走。我会带弟兄们把他接住。有意见吗？
1: 这些人我交给你了。

0: 你得把他们全都安全的给我带回来。
1: 要是有一个人没回来，那个人会是我。
0: 别说不吉利的话，你更得注意安全。
1: 老严还是把我当兄弟的。
0: 放屁，咱们再有意见不同也不影响兄弟情啊。
2: 全体都有，训练了这么长时间，我要看到成效。如果你们谁经不起打，都给我回去种地去，明白吗？
3: 明白。
1: 记住了，我要活的。出发。
4: 全体都有，一个立，两右，蹲。

0: 严醒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些兵就像他的孩子。自从百里彪来到省城，这些兵对他的需要就越来越少。他知道不该这么想，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思绪。
1: 还司令同意，马上打开城门。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不上心呢？赶紧把子琪的婚事定下来啊。
3: 爹，现在子琪有孝在身，是不是合适啊？
2: 你跟子琪都是年轻人，你跟子琪的婚事定下来，你姑姑姑父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3: 那要是子琪不想嫁我呢？
2: 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家长，还轮不到他想还是不想。
3: 可是子琪最近被商会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要不以后再说。
2: 你把子琪娶进门，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帮他打理商会的事儿了。到时候他还用在这儿愁吗？你也别多想，我也不是为了霸占他叶家的家业。不过你也看到了，商会的那帮老家伙把子琪都难为成什么样了。咱们如果再不帮他一把，子琪迟早得被那帮老家伙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3: 可就算不成亲，咱也得帮叶家呀。
2: 我要的是名正言顺啊！你把子琪娶进门，咱们花家才能名正言顺地帮他们叶家这个忙。
3: 子琪，
4: 爹，大哥，爹，子琪姐是担心我们赔给韦氏商行的钱不够，想过来问问爹，如果不够的话，他可以从叶家的账上挪一笔过来。
5: 舅舅，您要是担心我一个女孩无力承担这些压力，我心领了。至于我还有叶家的生意，不劳舅舅费心。
2: 子琪啊，你不要怨舅舅说话直，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把你捧在手心里呀，你是不知世事的艰难呐。

不过这些日子你也明白了许多，一个女孩子家要想撑起偌大一个家业有多么不容易。

0: 清楚。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再找一个比花青对你好的男人，找不到了。女孩子这一辈子最大的事儿，不就是嫁人吗？如果嫁错了人，你后半辈子就完了。
1: 他是我哥，我是他妹妹。哥哥疼妹妹，就要娶她进门吗？您说的是哪家的规矩啊？
0: 你该不会还想着那个百里彪吧？百里家跟叶家是灭门的大仇，你可不能糊涂啊！
1: 我跟谁在一起，这是我的事儿，我爹和我哥都管不了，您能管得了吗？
0: 废话，现在叶家没有一个长辈来教导你，我这个当舅舅的就不得不多费点心思。我看你跟花青的婚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叶家虽然只剩我一个女孩，但是只要我在，叶家就没垮。这辈子我要是不能振兴叶家，当如此便。这辈子我不会嫁人，只会照坠，让叶氏不至于从此断绝子嗣血脉。你是花家长子，你有你的责任，我也有我的责任，我们俩谁也不能逃避。舅舅，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您是为我好，叶花两家的关系不会变。明天我会派人送钱到镖行，就算是子集孝敬您的。不过想要再多也没了，早在我爹被绑架之前，叶家的资金已经周转不灵，后来我哥为了救爹又拿出大笔的钱去招死士，家里没钱了，到现在外面还摊烂账收不回来，最后这些我都给您。我不希望舅舅也像我们叶家一样为难。舅舅，店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子期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脾气你知道，他说话是有点冲，一会儿我去找他，让他给你当面认错。
1: 爹，你今天和哥说的那些话本来就……子期姐都没往心里去，还送钱给咱家，
2: 他这是在打我的脸。华家缺那点钱吗？ 他拿那点钱是来羞辱我。

你要是能制住他，至于这样吗？我养的这是儿子吗？我当废。

0: 这是官道，鬼妖敢从这儿走。大彪，说话呀！
1: 绕路走，起码要耽误一天。鬼妖的脾气你知道，他等不及要见刀叔爷，只能走这条路。
0: 他这不是找死吗？
1: 鬼妖直来直去，巴不得跟我决一死战。
0: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拦着，我一枪就把他弄死了。
1: 杀了鬼妖，李世群就得把你我都枪毙了。

0: 瑶，你个王八蛋，跑啊！老子看你往哪儿跑！起来，起来！瑶，你不会这么不堪一击吧？阿彪，小子，
1: 完了完了，这下鬼妖跑了，李四六非得杀了王伯克，百里家的仇没报了。
2: 百里交换。
3: 这回咱们算不算完成任务？
1: 完成个屁！
2: 滚开！
4: 你是干什么的？
5: 军爷，我们是好人。
0: 里边拉了什么？
5: 我妹子今天出嫁呢。哎，军爷，新媳妇儿没过门呢，不能见生人。
0: 让他走，滚滚滚，赶快滚！哎。

0: 八十二，张石头，赵飞，你们过来。是。李大人，回去待命。
1: 是。
2: 阿彪，干什么？
0: 阿彪这回跑不了。你们几个，跟我来。啊？
3: 哎。
4: 高县长，人给您带来了。
1: 哎呀，严教官大驾光临，刀某有失远迎啊。
0: 我跟你不熟，用不着客气。信我已经看过了。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劝你。你指的那条路，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是一条死路。当今中国时局混乱，生逢乱世，任谁都能问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野心的人数不胜数，可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 严教官真是很有眼见啊，刀某没认错人。
0: 你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1: 想跟你聊聊。

0: 所谓的中华民国早已名存实亡，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一股新鲜的血液，它不仅是三民主义，我们更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要想让人信服，必先要征服它。
1: 说得不错。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便宜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陆厨卫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76-35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乱吞，我个坑呀！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砸出来，
9: 怎么地上说呢，
1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7: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1: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1: 我就让你走了，滚。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7: 还是陷阱？
14: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4: 交给你。
7: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要想让人信服，必先先要征服他。
1: 说得不错。
0: 李世群之所以有今天，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钱。换句话说，如果我刀某要是有了钱，我也可以成为李世群。
2: 你为什么想成为李世群？
0: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救国救民。中国有40000000同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交给了人民，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军阀好比诸侯，诸侯称霸就得有更大的诸侯吞并他。这个人就是我刀叔羽。
3: 你只是想变个方法复辟而已，用不着找那么多理由。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历史的潮流，总会有那么一天，谁也改变不了。
0: 无论将来如何，

0: 现在你我共同的目标就是要铲除军阀，杀掉李世群。
1: 杀掉李世群？
0: 嗯，
1: 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本？有人还是有钱？
0: 你一定知道百里彪已经离开军营了，但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回百里山挖宝去了。
1: 什么宝？
0: 百里家的宝啊！有了他，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做。但我现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铲除李世群，因为光靠我一个人，没你的帮忙，我很难完成。
2: 自己的革命事业和百里彪的生死存亡，到底哪一个更珍贵？严醒也一直在犹豫。
0: 严兄，别再犹豫了，心太软，成就不了你的革命事业。
1: 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0: 你要什么选择？要你的训练营吗？就几十号人，他能干什么？我要给你一个师，那就不一样。李世群能干什么？除了捞钱抢地盘，他还会什么？替这种人卖命，值得吗？

0: 华一峰这出戏演了这么久，终于是演不下去了。
1: 导演，您就不怕他破罐子破摔，杀了叶子琪一走了之吗？
0: 他想走，现在是走不了。

0: 现在够了。
1: 导演，那小子的命这么值钱呢？
0: 他的命根本不值这么多钱，但我要你砍他100刀，少1刀都不行。
1: 100刀，这100刀下去，这人可就成肉馅了。
0: 我就想让他知道什么叫惨不忍睹。
1: 导演，您出钱，我杀人，您放心，保证1刀不剩。
0: 去吧。
2: 导演，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
3: 对待花一峰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他比百里家的人更可恨，整天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背地里却干着下三滥的事，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2: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怕外人说您

百里彪在省城活得那么自在，他自在了，我就不自在，我得给他定个罪。

0: 阿彪，你老跟着个马车干什么呀？
1: 不对，车里有人。
0: 我知道有人，那不就是个小娘子吗？
1: 鬼豪在车上。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是一个人，压出的车辙不会有那么深。
2: 妹子，多喝点茶，刚才吓死我了。拿点钱。
3: 来了，哥。
0: 刚才那伙计骗我，你看老子一会儿怎么收拾他。
1: 那伙计跟鬼妖应该不是一伙的，从他神色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听着，那个伙计跟他妹妹是无辜的，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还有鬼瑶，我要活的。
4: 明白。
1: 快。
3: 哎，谢老板。

0: 妹子，没事吧？哎，
1: 带你妹妹快走，这危险。
0: 走。
2: 百里彪，老子隐藏的这么深，都被你发现，你本事不小了。
3: 还用我亲自动手吗？束手就擒，我不杀你。
2: 就凭这几块料，也想抓我？
4: 别跟他废话，拿去！

0: 动，再动老子打穿你。
1: 别动他。给我绑了。
0: 绑了。
2: 别动。
0: 别动。
3: 是。
4: 百里彪，以后撞你就杀了我。
0: 临死还嘴硬。
1: 葛阳，你听着，你们全家人都是刀书宇派人杀的。
4: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活着杀不了你，我死后做鬼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1: 我们百里家跟你没仇，我爹要想杀你，当年就一刀劈了你。
4: 有种你把我放了，我再跟你打一场。
1: 如果司令不杀你，我给你个机会，这一次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带走。
0: 走。
2: 走。

0: 你说啊，你说啊，现在就等研究吧。来，
1: 先说好了，一人一口，谁敢喝多，军法从事。哎，好。
2: 人百里叫官说了，我们立这是大功，
1: 该赏。
3: 对呀、啊，那喝点酒了，还要被矿窑了呢，是不是？
4: 阿彪，一块喝点。
5: 啊，不喝。
4: 你看，他们多开心呀！啊。
5: 老严，老严，
4: 啊，
5: 看着你看他们的样子，像当妈的。
4: 知道好知道，我看他们确实有点当妈了。其实你说的对，他们都是战士，我不应该把他们当成孩子。
5: 我见过很多爱兵如子的人，但像你这样的还真是第一个。
4: 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国家复兴可全靠他们。
5: 国家复兴靠他们？国家复兴靠的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大多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觉得他们能干什么？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5: 老爷，他们中大多数的人为什么来当兵？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的因为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其他生活的本事，只能来当兵；还有的干脆就是抓壮丁抓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跟他们说，他们懂吗？
4: 或许他们听不懂，但是可以做到。甲午战争时，那些与日寇作战致死、沉尸黄海的士兵，他们有想过保家卫国吗？可是他们做的事情不就是保家卫国？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个人。
5: 我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为了某些人的私欲而作战，是吧？
4: 其实，在司令手下，这些兵就算是训练好了，
1: 也不过是沦为他争抢地盘的工具而已。
4: 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让他们的枪口对着那些欺辱中国的列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能记住的总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军官，还得是大官。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普通的士兵，他们的政绩从何而来？难道要靠他们的双手双脚去搏出一个司令大帅吗？可是大帅们有几个尊重这些士兵的？阿彪，世道越乱，人命就越不值钱，世道越乱，士兵就越容易成为炮灰。可我希望他们活得有价值，能够不负军人之名，对国家对百姓做出贡献。人活一世，总得对子孙后代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吧。
5: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6: 你是不是当苏玉的人？
7: 百里彪，有种你就杀了我，不然我会杀了你。
6: 我在问你，你听见了没有？
7: 你算什么东西？闭嘴！
8: 我敢对司令不敬。
6: 压下去，不管用什么方法也要撬开他的嘴。
9: 看好了。
6: 白六幺，在这次你立了大功，你想让我怎么赏你啊？
5: 保护司令，抓捕逃犯，是属下分内之事，属下不敢有赏。
6: 不要跟我客气，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
5: 谢谢司令。司令，犯人虽然已经抓到，但属下希望您能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给李副官一个交代。凶手虽然是鬼敖，但幕后指使、罪魁祸首是刀书宇。
6: 你不用气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你去吧。

0: 报告司令，都已经查清楚了，他就是百里彪带着人从城外抓回来的，而且当时还死了不少人。
1: 看来他真是到苏玉的人。
0: 应该是吧，他是从百里山下来的。对了，司令，董小宛一直待在醉神楼，一步都没有离开。
1: 继续盯着，是狐狸一定会露出尾巴。
0: 是，司令，董小宛这个女人，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1: 不管她什么来头，不管她带着什么任务来的，很快就会有答案。
2: 子豪，别在这耗了，你到底说不说？别在这耗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再这么吃苦下去你受不了。
3: 是你硬还是我硬？

0: 这回抓住了凶手，司令应该没话说了吧？
1: 难说。
0: 难道还会有变数？司令这个人最是护短，这回李威廉受了重伤，司令一定会杀了鬼瑶替他报仇的。
1: 你认为鬼瑶会认罪吗？
0: 你也太小看司令了，他的那个牢房里什么家伙没有？
1: 是你太小看鬼瑶了，他是唯一一个经过我们百里家的酷刑还能活下来的人。
0: 你们百里家还有刑法？鬼瑶不交代，司令就不会相信。
1: 刀叔，雨快来了。
0: 不可能吧，他来不是来送死来了吗？
1: 他最擅长的事儿就是站在悬崖边上看着对手们一个个的落入圈套，然后把他们全都推下去。
0: 一个总拿自己性命做筹码的人，定会有马失前蹄的那天。
1: 就怕有人心甘情愿地垫在他身下。

很少有机会好好静静地待一会儿。叶思琪多么盼望卸下身上的担子，好好回想一下父亲和哥哥都在的时候，还有百里彪，好像所有人都忘了

他和百里彪的娃娃亲。每当叶子琪孤身一人，总是控制不住想起百里彪。她毕竟是个女孩，也很需要关怀。但不管自己有多痛苦，她都必须坚持。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你是叶家唯一的血脉了。

0: 花大少爷，一个人很闷酒。你来干什么？是不是大淑雨？让你看我笑话来了？啊？
1: 没有笑话。堂堂花叶镖局的大少爷，如此显赫之家，是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2: 滚！叶大小姐这么对你，自然有她的道理。你不明白？
3: 再废话，老子劈了你！
0: 白里彪没死。哎，叶大小姐怎么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2: 白里彪没死，你听谁说的？这话说来话长，你不请兄弟喝两杯？你废什么话？他在哪儿呢？
0: 你不说是吧？我自己去问大淑雨。告诉你可以。 到县长说了，这事儿不能让花镖主持。花镖主如果知道白里彪没死，他肯定会去为叶大小姐报仇。如果他杀了白里彪，你和叶大小姐就更没戏了。我死可以，不能骗我爹。
2: 你也不能死，白里彪也可以悄无声息的死。给我钱，我去替你杀他。你小瞧我，我用不着你，我自己去。告诉我他在哪儿？
0: 省城李世群的训练营。

就时常想啊，人活一辈子是为什么？只可惜每一段时间都

0: 会有不同的吧。
1: 道县长，依在下之见，灭花家没这么麻烦。给我钱，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的人头剃了。
2: 刀爷在想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拿钱办事儿，这是你应尽的本分。
0: 杀一个人跟灭一个家族是两码事。灭花家得有个说法，要服众，而且还要安民心。
1: 您就是太仁慈了，死是他们的命。
0: 我杀人越多，你挣的就越多。跟着我干，你总会有饭吃。但人活一世，要面对自己，滥杀无辜是要下地狱。
1: 您放心，人是我杀的，要下地狱也是我下。您给我钱，我担着。
2: 导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花一峰这个人贪得无厌，他的镖局又遍布西南四省，不杀了他，早晚会给我们添很多麻烦。现在杀了他，收了他的镖局，再拿了他的钱，一举两得。
0: 既然利害关系你都清楚了，那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
2: 带人去杀了他们。
0: 兵不血刃，你做得到。
1: 刀爷吩咐的，没有办不成。
0: 好，我还有事儿，你们去忙吧。

0: 还疼呢。你要不是死咬着宝藏的秘密不说，我也不至于砍断你的双腿。
1: 陶淑仪，有本事您杀了我。
0: 我要杀了你，谁会告诉我这个秘密？鹿晗应该跟你说过，百里彪现在还活着，但是你是没有机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他。
1: 百里家的东西永远都是百里家的。
0: 百里家已经消失了，你是想把这个秘密带到阴曹地府交给老爷呢，还是告诉给我？
1: 就算宝藏在地里烂掉，我也不会告诉你。哼，
0: 你说这些话能证明什么？证明你忠义？让我看啊，只能证明你傻。
1: 哼，你也一样，你以为百里家的人都是软骨头？哼，你大错特错了。
0: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管家，你要死了，除了我刀书宇知道你忠肝义胆，没有人会知道。
1: 你就不怕你出去被雷劈死？
0: 我没做过任何错事，老天爷是不会劈我。我告诉你，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灭你们百里家。

0: 你都听见了吧？你爹之所以留我一命，都是为了百里家的宝藏。我知道，那一天，等我把宝藏的秘密说出去，那就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1: 所以，我之前来找你，你也以为是我爹派我来套你话的。
0: 鹿晗，你对阿彪的心思，终属我心里清楚。可是，你们刀家跟我们百里家仇太深了，子琪和你，如果阿彪真想在仇人堆里找媳妇，
1: 可是阿彪哥不喜欢他的。
0: 鹿晗，没有用的，别跟你爹作对了。我们百里家担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
1: 只有叶子琪可以吗？钟叔，我是真心想帮你的，真心想帮阿彪哥的。如果你认为只有叶子琪可以的话，我会带他来找你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汁，哎呦，这焦。

0: 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又想再吃一片儿，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炒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0: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1: 哎，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2: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带你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次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2: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

0: 拿大米做的嘛，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3: 是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咱们沁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今天啊是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3: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
1: 哎，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你说。